0: 死活。
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北京时间8点02分，又到了帮忙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在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来拨打，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麻烦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如果您打电话遇到占线的话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如果是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呢，尽量的在8点半之前，8点半之后呢，大家容易扎堆儿，等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点。8点半之前呢，基本上就是随打随能接，不用耽误大家太长的时间，你不用等时间太长啊。如果有问题，大家不要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交广的热线。好，有一位叫洪明的朋友发的信息说，雷哥呀，临沂怎么听不到节目了，已经快1个月了啊，听了好多好多年了，突然听不到了，心里边空落落的，少了点什么。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抓紧来催一催啊，临沂应该就是有部分地方它正在这个发射塔正在改造当中，应该是啊，我们抓紧时间问问，再催一催，让大家呢早一点再听上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刚刚报名了我们好车主的这个活动，说雷哥呀，已经报名了，忘了领20块钱的报名奖了。哎呀，你们主持人一直交代，一直强调，高低给忘了。你看啊，提醒各位，如果是大家还没报名的，那您在填完报名信息之后呢，在提交报名之前，它有一个领取20元加油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字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领取啊，千万不要忘了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因为现在呢咱们全省已经有小20万咱们的车主都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啊。那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第一个月的月奖这个周五呢就要产生了啊。奖品非常的丰厚，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或充电券。那么大奖呢，最终大奖呢是咱们有3位幸运车主，每位呢将获得汽油1吨。今年呢跟往年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年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啊，很多朋友非常想要这辆摩托车，都已经提前把本儿学出来了，就等着开奖了啊。另外我们还有好多台的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奖品如此的丰厚，玩法呢也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周五呢，我们还有一个幸运路口的一个玩法，请大家呢把车上的收音机呢一定要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您的这个车牌号的时候，您才能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啊。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把车上的收音机调到山东交通广播，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发送3个字好车主，填填你的信息，1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了啊！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点关注，然后呢在对话框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能填写相关的信息，报名就能成功了，也就1分钟的时间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大家记住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击热线的王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你好，有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啊，那个就是公共的下水道从楼里出来，厨房下水道堵了，堵了以后，他要需要换下水道，换下水道，他让每家每户要拿200块钱的修理费。
5: 嗯。
7: 换管道的费用，这个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该我们自己出啊，还是物业出？
5: 首先您这个楼是个老小区还是个新小区啊？
7: 零几年的小区。
5: 咱们小区没有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吗？就是咱们俗称的维修基金。
7: 有啊。
5: 啊，可以走这个应急啊，应急通道。嗯。
7: 我们是2003年、2004年买的房子。
5: 2003、2004。20多年了。
7: 啊。
5: 嗯。
7: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下水道的维修，是需要我们自己掏钱还是物业掏钱？
5: 就您这个问题呢，不能就是一概而论，它是分情况讨论啊。比方说咱们这个小区呢是20多年了，它自然出现了老化呀、锈蚀啊，是不是？这管道长年，
7: 管道是塑料的，不是老化也不是锈蚀。
5: 你听我讲，它是分好几种情况，好吧？你先不要着急，它有的那个老旧小区是自然老化，你这个塑料它也容易老化，是吧？因为它常年有这个什么淤积啊等等等等啊，它已经过了这个开发商的保修期了，那这个就需要咱们整个小区咱们的业主需要动用刚才说到的维修基金了，这是一个最便捷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很多小区呢如果是没有维修基金的，那么这个单元的全体业主需要来平摊费用，一起来凑钱来更换啊。再一个呢，就是济南的老旧小区的一个管道的维修改造，这个的话呢是可以走维修资金的应急通道。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问您了，说这个房子它是哪年的啊，如果是还在保的话，管道本身出现问题，这个是需要开发商来出钱来更换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明确是业主造成的啊，比方说私自更改管道啊，或者是扔建筑垃圾啊等等，如果是业主造成的，那么就由业主来承担全部的更换的费用。还有就是咱们市政管网统一来更换的，那么市政管网由市政部门来负责，业主是不用花钱的。那么您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属于第一种，就是20多年来管道的一个老化需要更换新的，那么就需要咱们业主有这个维修基金的就用这个维修基金，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单元的全体业主按照面积平摊出钱。嗯。
7: 哦，他这个东西啊是怎么坏了的？是堵了以后他们用管道输送器把这个管子给打漏了。
5: 谁用管子？谁打漏的？
7: 物业不是帮着给疏通吗？疏通了以后把管子应该是打漏了，打漏了以后漏了人一地这个地下室。地下室水。
5: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派业主代表跟物业去沟通啊，就是咱们业主拿一部分钱，物业也有一定责任。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说，你像这个塑料管道说实话不一定哪会儿它就出问题了，很难去说，这个理非常难讲。
7: 这个理非常难。
5: 对，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咱们这个管道已经20多年了，它本身就存在这个坏的风险，对吧？然后呢，物业呢，他找人给你去疏通管道，那疏通过程中这个管道出现了问题了，那咱们可以派业主代表跟物业去沟通啊，物业可能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7: 物业沟通 还修嘛，修了两次还是漏水啊。
5: 嗯，
7: 电视都放的有东西啊，漏水，人家那个人家就不放了，拿走。那其他电视都进水怎么办？
5: 刚才我觉得我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白了，咱们这几种情况我都给你展开讲了，是吧？咱们这本身呢，它是一个23年的一个老小区了，然后这个管道呢本来就存在这个坏的风险，再加上物业这么一疏通，出现了这个管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跟物业去沟通，如果是物业愿意拿钱呢，那咱们就业主跟物业共同来承担维修的费用。咱们现在不是要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不是要换这个新管道吗？那现在不是牵扯到钱谁拿的问题吗？
7: 对，
5: 对吧？那物业愿意拿，那就让物业拿一点，咱们可以派代表去跟物业谈呢。
7: 那物业不拿了，
5: 不拿的话呢，咱们这小区的业主就商量商量看怎么弄啊。你如果是这个问题我这么跟你讲，如果是跟物业讲不通道理的话，那你们可以起诉物业呀。就这样啊，别的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沟通就沟通，沟通不了就起诉，但是非常麻烦，你们需要提供证据。因为刚才我说了，它本身这个管道20多年了就容易坏，人家找人去维修啊，这是他的这个分内之事，找人去维修的过程当中，这个管道它裂了，你说这个事儿你很难去说这完全都是物业的责任，这个能明白吗？
7: 能明白。修了两次了，原来也是。
5: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能沟通呢就尽量沟通，沟通不了的话呢，咱们如果业主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业主就不应该拿这个钱，那么咱们可以把这个小区物业给告了就行了，让法院来判。很难去讲明白这个问题啊，都各说各有理，肯定是这样的。
7: 我知道了，好嘞，谢。
5: 哎，好嘞，这位朋友啊，再见。好，那刚才呢就是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把几种情况，因为好多朋友说这个管道坏了到底是需要自费吗，他真的是没法用一句话来说清楚，他真的是分好多种情况啊。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是它是一个老旧小区，这个管道呢常年累月的啊，它出现问题也很正常，20多年30多年它出问题了，那这种情况呢有维修基金的咱们就动用维修基金，如果是没有的，就咱们整个单元，咱们整个小区的业主，咱们凑钱要把这个管道来更换。如果是人为的啊，就是我个别人我损坏的，那谁损坏的谁赔，是吧？如果是政府工程啊，统一更换老旧小区的管道，政府工程，那么这个就不需要业主拿钱，这个呢就是需要市政部门来去掏这个钱啊。所以如果是咱们这个是新小区刚交房一两年它就出现了这个管道的问题，那这就是开发商的问题，那开发商需要出钱来更换管道啊。我觉得你不能说一句话去说管道坏了到底谁掏钱，分情况来讨论。那这个打来电话的这位先生，他们小区呢是2003年交的房，那么已经到现在为止23年了，管道又是塑料管道，它出问题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先跟物业协商，协商不通的话，如果大家还是觉得物业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 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

0: 广播网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刚才有个朋友是打来电话说下水道堵塞啊，下水道坏了，小区需要更换，然后物业呢要求业主自费这个事儿啊。咱们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这样的物业上哪去找？挺好的物业，他说我们小区下水道堵了都是自己修。按理说呢，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的职责呢，就是包括啊，咱们这个管道的日常的疏通啊、巡查、养护等等，这些都是物业的工作范围。那么公共管道的老化、整体更换这些费用啊，一般咱们这个物业费里边是不包含的，物业呢是不承担更换的工程款的，也就是整个的这个管道的更换什么的，这个确实不在物业的工作范围之内啊。这个物业呢是负责牵头协调业主，还有这个申报维修基金，这些呢是物业来协助来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大家如果是还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也可以来打电话，我们一起来探讨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好几款美妆啊。因为这个七夕到了，如果是还没给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媳妇儿啊买礼物的话，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几款您都可以闭眼入，非常的好啊。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很多的女士朋友啊，年龄不大，皮肤呢已经开始暗沉啊，这个没有光泽了，经过熬夜呀、作息不规律等等，脸上发黄啊，细纹格外明显啊，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咱们这个护肤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抗初老也得重视起来。如果是想买一瓶稳妥全肤质都能用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这个精华非常的好，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垮脸、熬夜、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您的这个皮肤啊，肉眼可见啊，细腻紧致，气色都变好了呢啊！专柜的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一瓶得1000块。很多朋友觉得呀有点贵哈。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难得的补贴，而且这个补贴呢还非常的力度非常大啊，相当于半价就能带走两瓶正装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两瓶。今天呢，我们只需要429块钱。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支持鉴定，价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完全没有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怎么买？今天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啊，因为数量不多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了，明天我们就换品了啊，明天就没有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了。今天咱们是429块钱到手两大瓶，一共是200毫升的正装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买来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来帮您出主意，来帮您联系一下职能单位，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有记者再跟您联系，来看看这件事情的如何来推进啊。大家如果

0: 是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好，咱们再来说一下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怎么来报名啊。好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来说到了，说这个报名成功了没啊，怎么来知道自己有没有报名成功。大家注意啊，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全省的车主啊已经有接近20万人报名成功了。怎么来报名？你提交完了之后，他就会提示你啊，报名成功，类似这样的啊。从这周开始呢，我们的活动又有新玩法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次预告，是幸运路口的一个抽奖。哎，如果是大家这个车上的收音机锁定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那么星期五的上午8点15到8点半，这15分钟之内，我呢将会来到山东交警总队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现场来寻找幸运车主。比方说啊，我们京石路和顺耕路这个路口就距离我们电台比较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啊，这个正好您的车停在那儿，我会念出来您的车号。如果是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来跟我打个招呼，您可以打双闪或者是挥手示意都是可以的，那说明咱们的二号呢就对接成功了啊。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就是您的了，这就是天降大奖啊！前提是您得报名成功，再一个呢就是您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不要觉得我报名成功完了就完事儿了啊！您报完名之后，您一定得听一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呢会在每周五有一个周奖，那么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周五我们会有月奖，最终呢三个月以后我们会有大奖的产生，都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报完名之后啊，一定要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那还得把我们这个活动呢告诉给你周边的朋友，把我们这个报名情况呀还有这个报名方法呀发到您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群里边啊，让你的家人也都来参与一下。现在啊，截止到现在为止，报名人数应该是超过20万了。再来说一下怎么来报名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一下山东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发三个字好车主就会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点开之后呢把您的相关的信息，姓名啊、身份证号填一填啊，用1分钟的时间就能填完，填完之后在提交信息之前一定要记得领取一下2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下面有一个提示，就是要提示你来领取，大家点开领取就行了啊，千万别错过。刚才有个朋友说，主持人一直交代，一直提醒，最终高低还是忘了。奖品非常丰厚啊，我们的周奖是30位，每位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加油卡，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我们的大奖是3位，每位呢是1吨汽油，还有一个大奖呢是一辆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直接让你开走，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台的精品打印机，大家如果是 还没报名的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还有兰蔻的全新爽肤大粉水400毫升装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兰蔻的产品，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么一个组合，有原装的礼盒、原装的礼袋，香港直邮正品啊！整套配置呢非常划算，包含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加上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原价呢是接近900块，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是398，也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半折都不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这一套呢，是真正的实现了护肤加定妆的一个完美组合。这个大粉水呢，是非常的温润，非常清爽，日常洗完脸之后呢，往脸上拍一拍，你的脸蛋呢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是软软嫩嫩的，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呢都能用，这是很多女士朋友呢非常喜欢的一个基础的养护单品。另外呢，这个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呢也是那种粉质非常细腻，非常贴肤的，上脸之后呢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也不厚重，日常素颜提亮或者是约会淡妆出门补妆都非常的方便，精致又温柔，妆容呢是稳稳拿捏。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原价900块，今天呢是398块钱，连半价都不到啊。朋友们，如果是想买这一套兰蔻小粉水气垫加爽肤大粉水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化妆品就能下单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1: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你好，是李女士是吗？
4: 啊。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走到那个雪山路往兴港路走的那个方向上，它那个是三车道的。
3: 雪山路往兴港路。
4: 对对。
3: 嗯。
4: 然后它有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他那个直行车道呢，商铺前面有时候会停车，他就妨碍那个直行通道的通行。就建议能不能把一个两个左转的车道，有一个车道可以改为左转和直行通用，问问可不可以？
3: 哦，三车道，然后有一个直行车道，两个左转车道，直行车道经常只有车占用。
4: 啊，对。
3: 商铺的门口是吧？那个直行道正好
4: 是。啊，对，那因为那一片全是商铺，一溜商铺，一排商铺。就那个地方他有时候临时停车，他会占到一部分那个车道，那个直行的那个车道。
3: 咱们的交警同志不管吗？这个直行车道上停车呀？
4: 他可能也不是说那种就是临时的吧，可能是
3: 临时停靠。
4: 他应该也
3: 临时停靠也不行啊，一共是三个车道，你一条直行车道，两条左拐车道，你临停停到这个直行车道上，那你让直行的车怎么走呢？右转弯的车怎么走呢？对吧？
4: 他那个没有右转，倒是因为他就是三条，就是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他
3: 没
4: 右边他、
3: 哦、没法往右转是吧？
4: 对对对对。
3: 那直行
4: 他也不是说是我，反正我碰到过两次然后就想如果说合理优化一下会好一些。
3: 就咱这边这个车流量大吗？就经常堵车吗？
4: 他倒也不是经常堵车，
3: 他
4: 就是那个地方，因为本身他这个客流量也不是说很高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走到那个地方他有停车的吧，也不光是机动车，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电动车呀啥的，非机动车他也停到那个地方因为你要这样一条直行车道吧，就感觉也不是说特别安全，因为你不小心给人蹭了电瓶车啥的是不是可以可行哈？只是个小建议
3: 啊。这个我们需要向交警部门反映啊，他们会根据什么呢？会根据咱们这个地方的车流情况，然后红绿灯的配时，包括咱们这个事故的情况等等，他们会来根据这个来综合研判啊。
4: 对对对，咱也只是看看
3: 有这么一个建议
4: 有没有参考性。对对，
3: 好好好，就是您的这个建议就是有一条左转车道能改成左转加直行。就更好，就更方便一些。
4: 对对，
3: 是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啊，李女士。好，这样我们会跟交警部门沟通啊。
4: 好嘞，
3: 好，谢谢您。哎，好，再见啊，再见。好，这位李女士呢，就是打来电话，就是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从我本身来说的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支持啊。但是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开车呢，还是骑电动车，还是自行车，请大家呢，就是把车呢一定要放到你该停的位置上啊。今天早上起来呢，我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出了我们小区，走右转车道右拐的时候，就发现右拐车道上停着一辆出租车，他 他停在这个右转车道上，然后呢我只能从直行车道右转，那你说我如果是被抓拍了那算谁的？而且呢那个车上又没有司机，我也不能一直停在他后面等，因为我得上早班。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让人非常头疼，因为你的不遵章守法导致我们也得跟着交通违法。所以说呢请这个一方面咱们交管部门呢加大管理力度，是不是啊？你这乱停乱放的就应该处罚，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东莞随地吐痰罚1000块钱一样，就是你乱停乱放也应该严罚重判，是吧？然后呢你一个是一方面咱们严管，另一方面咱们作为这个交通参与者，咱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替别人考虑考虑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能不知道他把车停在这儿阻碍了别人吗？他肯定也知道，但是他还这么停，那就说明这个人品上确实是有问题的啊！请大家都遵章守法，争做文明出行的好车主哈。如果是大家都各行其道的话，你方便我也方便，真的是咱们就这个路上就不会那么的堵了。就是有个别的人不自觉，导致呢咱们这个路上有的时候会发生拥堵。你想想，各行其道，大家都按照这个信号灯走，他怎么可能堵车呢？是不是？

好，那刚才说到了，希望咱们的司机朋友都争做好车主。那么这个周的周奖马上就要产生了啊，周奖还有月奖应该也快产生了，就在这个周五。然后呢，我们又会有30位朋友啊，非常幸运的成为我们的周奖得主，每人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要光羡慕别人啊。那你和中奖者之间就差一个报名了，你报上名之后你就有中奖的可能，你不报名那你肯定中不了奖啊。到目前为止咱们全省啊已经有接近20万啊，具体的数字我现在没看到啊，应该是19万多，马上就要20万了，今天我觉得就应该是能突破20万啊。那么这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成功了，你还在等什么呢？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这个周五我们有又有一个新玩法，就是幸运路口，提前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给大家说呢？就是怕你和200块钱的加油券擦肩而过。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8:15到8:30，就是咱们这个周五的8:15到8:30，我会来到咱们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然后呢来搜寻幸运的车主。比方说哎，咱们京石路和顺耕路交叉口，咱们由北往南有一辆车，那辆红色的车，对，就是你。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就是那个红色的车的车主，你抓紧时间亮双闪，或者是把窗户摇下来挥挥手打个招呼，那我们就对上暗号了，说明你在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那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加油券啊，就充电券就是您的了啊，就那么简单，对上暗号就行了。怎么能对上？就是你得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你不听节目，那我在指挥中心跟你打招呼，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啊，你就没法跟我互动了，那么奖品就跟你擦肩而过了，就成为别人的了，我们就选另外一位车主啊，直到把这个奖送出去为准啊。那么到底谁能这么幸运？那前提就是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还有周奖、月奖、最终大奖、超级大奖都在等着大家啊。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你不想要吗？还有这1吨汽油，你不差这1吨汽油吗？难道啊能用1年没问题啊？还有精品打印机，还有200块钱的加油卡、1000块钱的加油卡等等等等，都在等着大家啊。报名成功之后，您就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来获得我们的奖品。怎么来报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1分钟的时间就能填完这个报名信息啊。大家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还没有给女朋友或者是给媳妇儿选好礼物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刚才推荐了兰蔻的2款产品，一个是小粉水气垫，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爽肤大粉水。我们还有一款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赫赫有名。大家如果是还没有下单的啊，还没有选好礼物的，赫莲娜黑绷带，哪个女士她能不喜欢？光看这个瓶身呢，就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它瓶身是那种黑色的啊，黑绷带嘛，黑色的，简约大气，礼盒包装也非常的有档次啊。50毫升的正装，价格呢也很上档次，3980块钱。啊，你可能觉得呀，接近40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呢有一个专属价格，给大家真的是省钱了啊，实实在在的给你省了大几千。今天呢，我们只需要1199，1200都不到，原价是3980，今天是1200都不到，你自己算省了多少钱？为什么很多朋友啊花大几千去买这个黑绷带呢？就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感受，你手心轻轻的这个乳化之后上脸很好推开，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呢容易出现问题，什么敏感啊、紧绷啊、泛红啊等等啊，你晚上睡觉之前洗完脸之后，你厚敷上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你把脸洗干净啊，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呀，这个脸上的皮肤呢软软润润的，泛红啊、紧绷啊这样的感觉得到了舒缓，摸起来呢，这个皮肤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平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愿意花4000块钱去买这么一小瓶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啊。
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1199不到1200，全部美妆呢都是正品直供，您不要担心啊，价格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支持您掌上海关 APP， 您去溯源，您去核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品质上是有保障的啊。想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管是自用啊还是拿来送人都很合适。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没有哪个女士不知道，没有哪个女士不想用啊。咱们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能下单了啊！咱们发送的关键词是化妆品三个字，其他的不用发啊，不管是兰蔻的产品还是赫莲娜都是发送化妆品三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我们节目距离结束还有十分钟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教广，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拨打电话遇到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还没有下单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这是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您推荐了啊！如果是您的年龄还不是特别大，皮肤已经出现了暗沉无光，如果是您经常熬夜，作息呢也不太规律，导致脸上黄气啊、细纹啊格外明显的朋友，您可以来用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全肤质都能用啊！这个配方呢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专门呢是改善熬夜呀、垮脸呐、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之后呢，您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紧致，您的气色肉眼可见越来越好。如果是您去专柜看一看啊，100毫升的小棕瓶要卖到上千元，可能您觉得呀这有点贵哈、啊、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难得的一个补贴，这个福利呢还挺大的啊，429，就是不要1000块钱，700-800都不要啊，今天是429，而且到手两瓶，大家没有听错啊，一共是两瓶，一共是2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429块钱。备货不多了，因为咱们这个价格太优惠啊，买的朋友太多了，好多朋友都已经是下单成功了啊。有朋友还担心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非常齐全，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7天无理由，购物完全零风险啊！您在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最后一次来介绍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得抓紧时间拨打了。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节目呢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把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呢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是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闭眼选啊，这三条线路呢都特别好，一条呢是新疆，再一个呢是欧洲，还有一条线路呢是云南芦沥乡线路啊。咱们先来说第一条，新疆疆域三湖北疆双飞8日游，出发日期呢是9月21一个团，9月28一个团，都是6999，一价全含。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长途呢不遭罪。大家都知道新疆啊地点太大了，你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可能要

乘坐3到5个小时不等的这样的一个车程，如果是普通大巴车的话，大家这个腰酸背疼啊，腿抽筋儿啊。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您可以躺游新疆。而且呢，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一次要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湖、禾木天然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等等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一路上风景真的是，打卡的地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冷水鱼宴，还有禾木的土火锅，都在这次的行程之列啊。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还有资深的金牌导游啊，双陪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如果新疆已经去过了，大家可以考虑去得更远啊，我们可以飞到欧洲。这次咱们是悦享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游12天，出发时间呢是9月22号，国航北京直飞，涵盖了国庆小长假，每位的价格呢是26,999，同样呢是主持人陪同啊，我们还有资深的领队，同样也是双护航，什么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我们都是走 VIP 通道啊。另外呢，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我们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都已经给你包括了啊。美食方面呢，你像这个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山顶观景餐等等等等，也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让您玩得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啊。如果你不想跑那么远，那么欢迎大家来云南。咱们云南的芦沥乡线路呢也是非常受欢迎。8月18号那个团呢，昨天晚上8点多已经是从咱们济南出发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团是9月8号的，同样价格呢非常优惠，是不到5000块钱，4999。9月8号出发，同样是咱们是云南双飞6日游啊，涵盖了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非常不错。而且呢，当地的特色美食也让你想不停啊。3条线，新疆呢是看秋色，欧洲呢是看文明，云南呢是享受慢生活。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各条线路的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部报名电话，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条线路我们都有主持人带队，让您呢全程无忧，放心玩就行，主打一个省心省钱开心啊。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体验，下次出去玩还找交广啊。好了，记住一个我们的报名电话，其他的都可以搞定啊，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7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的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一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那此刻呢，也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详细行程啦。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啊，现在我们的16地市的微信群已经正式集结了。不管你是济南的、青岛的、淄博的、枣庄的，还是东营、烟台的啊，全省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入到您所在城市的微信群。进群的方式呢，是在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潍坊群、还有威海群以及临沂群，今天打卡打的都特别的早哈、小赵说了，主播早安啊 ！EX 也说了，终于等到节目时间了。是吧，我也等大家很久了。我发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见面，不光是这种线上的电波里面的见面，其实也很期待我们在线下的这种各种的各样的活动啊。你看像这个近期我们也是组织了省内的自驾游，跟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在现场见了面，而且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发放了很多的这种福利，比如说像是这种门票免票的福利啦，然后包括像是我们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给大家这种惊喜价格的福利啦。好像畅游天下每次见大家都是带着礼物来的。那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精心准备了很多的精彩的线路哈、推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线，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包括像是出境游的话有欧洲游啊，现在都是可以报名的。你看像这个新疆的线路哈、这一次呢我们因为是来了一个错峰出行，7、8月份的价格是7000多块钱，但是9月份刚到9月，咱们的价格一下子就降下来了，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那昨天的时间呢，我也看到我们的群里啊，这个新疆的应该算是第7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每天大家吃的怎么样，然后玩的怎么样，我们都在群里能够看得到图片哈。然后昨天我就看到一个举杯的照片，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可爱，就是所有人手里都拿了一个这个酒杯，然后 来举杯碰杯，然后大家杯子里面都是这个黄黄的颜色。我说大家都今天都喝酒了吗？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的带队主持人露露老师也跟我说，并不都是酒啊，有的是茶，有的是水，有的是酒。但能够看得出来啊，虽然这个杯子里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包括我们每天住的酒店是怎么样的，也会有一个这个实时的反馈哈。那像这些线路呢，都是畅游天下已经是提前踩线过10几年的路线了，所以说是这个青春阳光不踩雷的路线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最头疼的就是做攻略了。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个旅游你要说它便宜，它真的是不便宜，因为毕竟大几千块花出去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像拆盲盒一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遇到的那个导游到底脾气性格怎么样，是不是会服务的那种导游。然后再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哎，我住的酒店品质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每天吃饭也像开盲盒一样，哎，今天吃什么呀，还是吃那个什么生命维持餐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从市面上找完旅行团之后还是会来回来会找畅游天下的一个原因，就是玩了一圈之后会发现还是畅游天下的性价比高。首先呢，我们会把这个每天的餐啊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尽量是变着花样吃，不会是那种这个今天看了以后都没有食欲的，而是每天去到以后你会发现，哇，我这个每逢畅游胖3斤，我跟着畅游天下玩完一个星期之后回家一上秤胖了好几斤。但是这是属于那种幸福肥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旅游的路线方面，我们也都是提前帮大家来规划好了，不走回头路，去一次顶好几次。比如说像我们新疆独库公路那条线，为什么能走独库公路，就是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了这个换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独库公路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客车通行，那我们即使是提高成本，也要让大家坐上换成这样的一个小车，然后来体验一下独库公路。还有就是住酒店这个方面以及导游这个方面，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一定是优中选优。首先4钻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下限，而不是上限啊，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不断的这个升级，有好的一定不住差的。再一个就是在导游这个方面，我们筛选也是非常非常严格且认真，因为毕竟是媒体团嘛，它一定是要言之有物的，不然我们拍什么样的素材呢？再一个一定是要服务好的，因为我们要拍摄的是什么，是畅游天下所有我们听友朋友们的笑脸是吧，
不可能让大家撸撸脸啊，所以说找的一定都是金牌导游。这样的话，这旅行当中的各个环节都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我们一起出片就行了。那此刻来说一下如何来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如何来结交更多的朋友，如何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十六地市的微信群啊？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除了有这个国内游之外呢，还有出境游，还有省内自驾游，只要您是这个喜欢结交朋友的，喜欢旅行，喜欢美食的，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新加入到是什么畅游天下的相亲板块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50后60后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呢就跟我们的主持人说，哎呀，这个小王啊，小秦啊，我们家的孩子或者我们邻居家的孩子现在还单身呢，你看你们平时认识那么多人，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就突然之间灵机一动，哎，对呀，畅游天下也可以开设这个板块啊，相亲板块。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当中哈。来说一下另外一种添加的方式，您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全程老王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持人好，我是济南的忠实听友，跟着畅游天下参加过之前的两次省内自驾游，还有一次国内游，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而且呢，主持人一路上的讲解是风趣幽默的，连我老伴儿都成了铁粉了，特别感谢每次出发前的贴心提醒哈，连这个晕车药都帮我们想到了。想进你们的这个济南群，想第一时间知道活动信息。好，没问题，因为很多朋友报名的话是直接打电话报名的，但是可能没有来得及进我们的城市群哈，没有关系，只要是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的，我们微信群24小时开放。然后说到就是出发前提醒这个事情，的确是这个样子，每次出发之前呢，大家别嫌我们啰嗦哈，因为毕竟出发之前它的这个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我们小到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充电宝上有什么3C 标识，然后大到我们这个一定要带的什么

0: 身份证啊、证件啊，然后各种需要准备的这些大事小情啊，都会在出发前给大家打一通电话。而且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是什么金鱼的记忆，是不是五六秒钟就是挂了这个电话就忘了？哎，主持人提醒我带什么来着？马东什么什么没来着？没关系啊，我们还会在我们的这个出发群里面再给大家列一个很详细的表，这表里面说了我们几点集合，然后我们需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您那个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鞋子，我们都会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们这个跟着畅游天下一块出去旅行不用带脑子啊，的确，因为我们把大家都已经宠成孩子了啊。看到海边小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 Hello 主持人好，青岛的听友来报道了，之前参加了畅游天下的国内线去云南，全程体验感真的太好了，主持人帮着我们这个拿行李，还帮我们拍合照，比导游还细心呢。回来以后同事问我报的哪家旅行社，我说不是报的旅行社，报的是电台团，下次活动我还要第一个报名，那下次活动你想去哪儿呢？可以提前跟我们说哟。还有老李达人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淄博的，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真的是很享受，去年参加了你们的省内自驾游去威海，主持人一路上给大家讲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而且特别的生动，回程还帮大家整理了照片集锦，太暖了。其实一开始呢我们只是做节目，后来慢慢发展成了导游，因为毕竟去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听的也比较多，那我们的这个知识就有点学杂了，有一些导游讲那些精华的部分，哎，我们也能说出来几句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去玩的原因，就是觉得说跟着我们出来玩，一个是气氛带动的比较好，然后再一个就是知识储备量还是可以的啊，毕竟我们还会提前做攻略的。小芳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想问一下现在还能进群吗？当然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可能现在正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来互动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此刻欢迎准准、见字如面、小梁，还有 New Boy 以及九哲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微信又要爆炸了，是不是？没关系啊，大家慢慢来，一定都是可以通过的。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

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欢迎宇浩、小侯，还有安信、奥利奥，以及世奇、江婷、ACE， 还有花七七、于真啊，气球派对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还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那个好车主的活动还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啦，这也算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奉上了一份这个大礼哈、啊。为什么要说大礼？因为最终这个大奖是一吨油的大奖。你会发现听畅游天下节目，尤其是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就是这样，好像每天都是充满了惊喜啊。那像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呢，现在已经是这个报名过19万人了啊，这个数据还在增长，我感觉过不了两天，说不定就今天就要突破20万人了。那我们的这个周奖的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以前是加油券，现在考虑到有一些这个电车的车主，所以说我们也加入到了这个充电券啊。只要是您的这个车辆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抽奖。有朋友问了，说我这个如果说报名了没中奖的话，还需要再次报名吗？其实答案是不用的哈，因为您一直会在我们这个奖池里面滚动，只要您保持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您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然后我也是观摩了一下咱们这个抽奖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抽奖之前或者抽奖当天，可能这19万车主里面有零星的几个当天可能有违章了，那也是会被剔除到这个数据库之外的哈。所以咱们要保证的是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参与我们的抽奖啊，一直在我们的大奖里面滚动。哪怕是你的周奖你没有中奖也不用担心，因为有可能你中的是月奖或者是最终大奖呢。那此刻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而且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等待大家哈。就像是上学的时候老师会给表现好的小朋友发小红花一样，那作为交通广播，我们也要给这些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好车主们颁发各种各样的奖品啊。快来参与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就行了。然后另外有些朋友说怎么来才能得到你们交通广播活动的一手资源，那一定是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号了，因为只要是有一线的活动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推送，相当于大家的一个福利小管家。那我们的微信号也给大家说一下，是 SDTV1011 SDTV1011 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问了，说你好，请问一下，如果交警提示挪车，这算违章吗？这不算啊，扣分的算啊，扣分的算，就是打电话通知你，然后你在这规定的时间挪完车了，这不算违章呀。另外呢，看到这个泰山脚下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持人好，大家好，之前跟着节目爬黄山啊，才发现祖国大好河山真是看不够啊，而且呢主持人一路上也是搀扶体力不好的团友帮大家拿行李，完全没有架子，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贴心，下次活动我准备还带我老伴一起参加，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风筝大叔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参加了你们去年的西藏团，一路上主持人帮大家缓解高反，准备氧气罐，还教我们唱藏语歌，整个旅程充满了欢声笑语。回来之后一直跟朋友说选畅游天下就是放心，快建群吧，我等不及了，我们群已经建好了。

好，就等你来了。添加 SDTV 1011这个微信号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此刻呢，我们是有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菏泽的、滨州的、聊城的、临沂日照的、威海泰安的、济宁烟台的啊，等等等等，全省16地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专属的微信群。想进群的朋友记得添加我们的时候备注一下，说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啊，我们就会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群中啦。小陈说了啊，作为孔孟之乡的听友，我对文化类的行程特别感兴趣。之前你们在尼山胜境组织的省内自驾游，主持人请来的讲解老师水平特别的高，连我这个本地人都学到了东西，感谢你们的精心策划。微信群能加我一个不？当然可以了，把小陈拉到我们济宁群里啊。阿花给我们留言说，欢迎畅游天下来我们威海玩啊，多组织一点威海的活动行不行，让大家来威海看海，这里冬天有天鹅，夏天有海风。没问题啊，这个集结一下想去威海的有多少举个手，人够了咱们就出发哈。小大强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日照的，我来报道了，我每天早上都听畅游天下，今年参加了你们的活动，感觉体验感真的挺不错，什么时候还有省内自驾游，我要报名。耐心期待一下吧。其实最近我们也是在策划啊，我们也是在集思广益，大家都是想去到哪个地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驾活动呢，大家是觉得喜欢在省内游还是国内游呢？国内游的话，就比如说去内蒙啊，去甘孜啊，然后或者是走这个青甘环线啊，都是特别适合自驾游的。那省内的话，那夏天的选择性就更多了，是不是？我相信全省16地市的朋友都希望我们畅游天下组织当地的活动，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见面，能够跟我们群里的大家伙见面，是不是？红色记忆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临沂的来报名啦啊，之前跟你们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是去青岛，一次是去这个延安啊，主持人到每一处景点讲解的都特别的动情，好几次眼眶都红了啊，真的感谢你们组织这么好的活动，求进群，我想常伴节目左右。没问题啊，我们的群为大家正式开放当中啊，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哈、啊、欢迎与你同行，然后欢迎有苏苏啊以及这个小母还有这个蓝总麻佛系更新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最近我们畅游天下组织的这个国内游的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疆域三湖的线路，去到的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还有禾木，那出发的时间有两个，一个9月5号一个9月12号，都是属于小错峰出行啊。那价格呢是只需要6999元，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光是往返机票就已经3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呢有6个晚上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个晚上升级到的是贾登峪的舒适度假酒店，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到了新疆拉条子、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特色抓饭、红酒晚宴，还有波尔津冷水鱼宴以及瑶池盛宴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其他的服务哈，比如说像是我们落地呢就会有歌舞街机的演出，而且呢我们只要一落地，除了看演出之外，我们每个人手里还给大家塞一个那个棉花的小花束啊，一朵这个新疆小棉花。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专属的定制横幅以及准备的这种特色的欢迎水果。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月过生日，或者您的这个参团的家人过生日的话，只要是当月过生日的，我们都会提前来准备生日礼物和生日蛋糕的惊喜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给大家主持一个小小的这种生日的仪式和派对。所以说啊，每个方面每个细节都帮大家来想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来畅游天下就可以了。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刚刚看到有

临沂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但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现在在节目期间啊，我们这个电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盲线的情况，您可以先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报名。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新疆是几天，我们新疆是8天7晚啊，云南是6天5晚。

0: 还有呢，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那个欧洲都是去哪些国家，我们去到的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但其实还有一小部分的比利时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落地呢是从德国开始玩，走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回到我们的祖国。然后今天咱们的这个欧洲团呢也是属于正式返程了哈，我们坐的都是这个国航直飞的路线，据说这个飞机上还能有 WiFi， 虽然说就是没办法打游戏什么的，但是发个微信是没有问题的。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旅途当中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了。那这次咱们去到这个欧洲呢，首先就是我们会把这四个国家的这种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性的游览完毕，比如说像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这次都是有升级哈，都是有 VIP 的讲解。然后另外呢，就是瑞士的话，雪朗峰、卡佩尔廊桥，还有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这个呢我们也都是会去到的。另外德国的话，就是新天鹅堡、高天鹅堡，以及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有像是这个古罗马废墟等等等等啊。以上的目的地都会带大家去到，所以说如果您想要去欧洲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畅游天下的这个欧洲的线路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号呢是 SDTV1011，记得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喽。继续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这个群里啊，依然是特别的热闹，青岛群、淄博群还有枣庄群，大家又开始互发表情包了，是不是？别光发表情包，有没有人发个红包呀？还有我们济宁群里面啊，也是有朋友来签到打卡了，欢迎大家。看到这个小吉阿姨啊，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她说现在特别喜欢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去年海南的那趟国内游，主持人怕我们吃不惯清淡的，还帮大家点了加辣的菜，这个细节我一直记得啊。对，我也记得。你会发现其实去每个目的地哈，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喜好。你看像去重庆，有朋友竟然一点辣都吃不了，但是他就喜欢去重庆玩。还有我们之前去这个新疆旅行也是，有个姐姐她一口肉都不吃，我们当时在那儿急的呀，我的天啊，这不是暴殄天物吗？但没关系哈，她的肉她的老公全都帮她吃掉了。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慌，大家也不用着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们的团的原因。因为你要是从市面上那团，人家才不管你呢，每天就是生命维持餐，你爱吃不吃，今天不吃明天还是这些东西啊。但在畅游天下，我们就是什么东西万物皆可调节，只要你提出你的诉求，我们都会想办法去解决。你看去重庆的话，因为当时是小朋友比较多，然后也是家长带孩子比较多，我们就分成了两桌，一桌是能吃辣的，一桌是不能吃辣的啊。但是在重庆是这个样，就是重庆的厨师他做辣菜做习惯了，即使是他一点辣椒也不放，你会发现人那个锅啊都已经被辣椒都已经腌入味儿了，所以说可能或多或少带一点点的辣，不过吃不出来啊。后几天就你就会发现有些朋友就是本来不能吃辣的，说哎要不加点辣吧，我觉得辣还挺好吃的。包括我们说到那个去新疆吃不了肉的那个姐姐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呢就是给她准备了蛋炒饭，然后每天都是也有一盘菜是专门为她来准备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带着家里的孩子，家里的小朋友特别挑食。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只吃鸡翅。我说这小朋友的饮食习惯怎么跟我们家小猫一样，是吧？只吃鸡肉。但是也是去到外面旅行的话，你没办法每天都给他提供鸡肉，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想尽了各种招数啊，最后反正也是把这个小朋友可能前几天的话的确还是沿用了他以往的那个挑食的习惯，但是后几天可能也是被我们带的或者被气氛带的，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挑食了，什么都能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旅行的意义吧，旅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循序渐进的啊。看到小丽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我是菏泽的，我们这儿牡丹花开的时候全程飘香，希望畅游天下能经常带大家来菏泽玩。另外去年跟着你们去了一趟西藏林芝，看了桃花以后觉得说桃花原来也可以这么震撼呀。是的，我们去到这个西藏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走林芝这条线路，因为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呢逐渐适应高原反应。而且呢你会发现在西藏这个地方呢，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人文风貌，或者说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热情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啊也都是去西藏必打卡的目的地。你看像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团，就是每一个朋友都给我们留了很长一段的留言，很多朋友到最后一天都是依依不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这个线路呢，因为设计的也是比较合理，所以大家基本上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情况啊，都是比较愉快的结束了我们这趟旅程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去过什么西藏啊、新疆啊、云南啊这种大的目的地，或者说这种这个旅行当中的终极梦想目的地，建议您一定要给畅游天下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线路设置啊也是非常的精彩。好了，那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是非常的想进我们的这个十六地市的微信群了，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想了解我们最新的福利活动了。那请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欢迎韭菜盒子，还有段学学以及小韩英辉，哎，还有塔罗四季宝，小图，还有专业之一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欣欣子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群了，太不容易啦。还有看到这个雨禾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持人真的太懂旅行线路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自驾，特意安排了全鱼宴，那叫一个鲜啊。你们去的这些吃的地方真的都比自己找的要好吃，就好像上学的时候分吃的那袋小零食一样，总感觉同桌的比自己的香，是不是？因为这个口味可能是固定的，就是你喜欢吃一样东西，你就会一直吃，然后呢就不会去拓展。但是当你参加了畅游天下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找的那些饭馆也挺香的，是不是？强子给我们留言了，说特别喜欢你们的线路，之前跟着你们一起去拍日出，还去过这个台儿庄自驾游，没白跟你们玩啊，这群必须进。行，欢迎进群哈。还有看到这个老姜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咱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以后，很多团都不讲文化了，就带着去吃，但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在去临淄的路上一路在讲蹴鞠的历史，你看这格局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准备以后只跟你们玩，因为看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了，是不是？其实可能每个团它的风格不一样，有的就是美食团的，大家就是一路上欢声笑语，就是去哪儿找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畅游天下是属于各方面的结合，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也要让大家了解一点历史，是不是？小鱼说了，已经进群了，加了三次才进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这加了三次还能进来呢，还有朋友加了好几次都进不来的，比如说书画生就说了，我怀疑我的微信坏了，你们怎么一直不通过我呀，马上给你通过啊。

0: 另外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那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还可以参加吗？当然可以啦。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那目前的报名人数已经是超过190,000人了。注意喽，从本周开始，我们活动又增加了新玩法了。哎，幸运路口抽奖加送200元的加油券。想拿奖很简单，每周五早上8:15，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搜寻幸运车主。所以说您啊，上车别干别的，就锁定频率听我们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喊出你的车牌号的时候，抓紧时间摇下车窗挥手示意，咱这个暗号就对接成功了，这200元加油券就是你的了。这跟白捡钱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啊，此刻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来一键报名。今天周三了，后天咱就要抽这个200块钱了。所以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您开车别换台了，就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听节目还能白捡加油券，是不是？还有朋友说了，这个中了这200还能再参加那个好车主的大奖吗？当然可以，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啊。就是您保持100天的没有违法记录，还可以继续参与后续大奖的抽取，我们不把你从这个中奖库里面拿出来，这个算是一个小花絮啊，这个算是我们的偶遇礼。那我们的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还有终极的大奖就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精品打印机，还有10,000元摩托车等等。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好运。参与的方式来说一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行了。你看，一定要听山东交通广播呀，不光是能参与我们的旅行团，不光能结交新的朋友，不光能得加油券，还有这终极大奖10,000元油卡，10,000元摩托车都给你骑回去了。你说听节目还能骑个摩托车回家，媳妇儿肯定得夸你是这个持家小能手，是不是？看到我们的后台呢，又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给我们参与互动了。欢迎冰清，还有这个小地窝，然后以及燕子、张静、大汉，还有这个欣欣、范宏伟，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我们的鲁艺大家庭里面也是把这个森淼拉进群里了，欢迎欢迎。点点爸给我们发了一个礼花筒的表情包，是吧？欢迎我们东营的朋友。另外还有朋友呢，在这个我给我们拨打电话，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电话的回复。如果说您添加微信没有成功的话，稍安勿躁哈，耐心等几分钟再试一下，一定都是可以给大家通过的。有朋友说了，你们一般都出现在哪里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就出现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交警叔叔是出现在他们的那个交警大屏前面，他是随机抽取的。那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去找哪个路口，是不是？这东西完全是靠缘分啊，完全靠缘分。我们要是说了出现在哪里，那完了，那一天那个路口绝对堵得死死的啊。好了，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 GD 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 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这个各个城市的微信群啊，又有很多的新鲜血液了。看到鲁 C 大家庭里面乐山乐水是进入到了微信群里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泰安群里面，鲁学他说了，好多年不听收音机了，今天又听上了，是吧？要每天听，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不一定哪天，比如说这周五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交警叔叔就报的是您的车牌号，到时候就直接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就塞你手里了啊。还有感谢我们科瑞兔在我们的这个泰安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啊，特别感谢。然后还有侯教练啊，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泰安群，包括于志深，还有这个吕朝辉啊，王洪强都是进了我们的这个泰安群。今天泰安的听友特别多，是不是？今天泰安信号好吗？还有朋友说感谢红包哈、那你们就感谢我们这个泰安群里的瞌睡兔吧。还有朋友问了说，到时候这个交警叔叔抽奖是在哪儿抽啊？抽哪个地方的？还真不好说啊，看他的心情，因为交警那边他是有一个那个电子大屏，到时候肯定那个屏幕就滚动起来了，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到时候呢就是全省16地市，点到哪里算哪里。说不定点点点刚好就看到你那个车牌号，然后念出您的车牌号，到时候只要您正在听节目，那肯定能够听到自己车牌号吧，打开车窗招招手，这200块钱就到手。看到这个陈练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我年纪大了，出门就怕麻烦人，但是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主持人特别给我安排了比较好的房间，还帮我打热水，以后就跟你们出去了，感谢主持人的贴心陪伴，是吧？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不客气啊。还有看到我们这个泰安群里这个学大哥又说了，你们这个活动怎么参加？我12年没有违章了，一分没扣过。哇，那你是好车主当中的好车主啊，抓紧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回好车主这三个字就行了。肃然起敬也说我也没违章过，那你们都太厉害了啊，都是好孩子。还有朋友说怎么才能加入畅游天下呀，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后台回复的啊，添加我们这微信号就行了， SDTV1011 SDTV1011。 你要是搜这个号不太好搜的话，您搜我们手机号也行，您记一下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13说了，你们的活动真的都好精彩呀，特别喜欢听畅游天下，感觉每天都是正能量满满的。是的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跟充满正能量的大家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所以说一定是像小太阳一样哈，温暖大家。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山岗给我们留言，他说已从拉萨回来，服了，高反专治各种降肿。是吧，就是我们其实之前的时候在节目里面说过，大家一定不要什么去了以后跑跳哈哈大笑，是吧，给各种的亲朋好友报喜，哎，我来拉萨了你知道吗，然后或者说一到景区，哎，我这不没高反我没事儿，就开始怎么着了，慢跑是吧，马拉松跳起来，结果怎么着，专治不服，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听我们说的，尤其是第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说晚上睡觉一定要垫高枕头，垫两个枕头最好，然后第一天晚上一定不要洗澡，说的这些都是有过来人的经验的啊，不是这个无稽之谈。还有看到小梦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来报名新疆啊？报名新疆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加我们的微信就行了。
微信号再来重复一下，请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也是有朋友说了，说想问一下济宁群还能进吗？可以。还有包括有威海的朋友说，有威海专门的群吗？有，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我们都有哈，您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行了。

看到浅浅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新疆的线路了，期待跟你们一起出发，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见到您的身影。因为很多朋友呢平时都是在节目里面经常跟我们互动交流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见过面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有些爱人他反而在网络上就是特别喜欢聊天啊，特别热闹那种，到了现实之后反而就像济南话说的有点秀米啊，有点害羞了。然后有一些平时可能不怎么说话的我们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团里，你会发现他好像特别的热情和热闹，跟谁都能打成一片，所以这一点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是广交各地的朋友，也欢迎所有朋友啊，只要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和我们一起来出去玩。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好物推荐环节了，七夕将至呢，很多朋友不知道送爱人送女友什么样的礼物合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90周年的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原盒，而且呢是这个原装礼袋啊，香港直邮的正品，这套非常的划算，包括的是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然后再加上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给大家报一下官网售价哈，限定款的气垫的官网480，大粉水呢官网售价420，专柜单买整套呢总价900。那这一套呢是真正的护肤加定妆的完美组合，大粉水呢质地是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之后轻拍上脸，脸蛋呢是软软嫩嫩的，持续的水润通透，一年四季都能用，而且呢是女生无限回购的一个基础的养护单品。那搭配上我们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粉质细腻更贴肤，而且呢出门补妆精致又温柔，妆容是稳稳拿捏的。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有一个商城的七夕专属福利啊，正品香港直邮全套礼盒呢都给大家配齐了。官网售价是900块钱，交广商城的上新价格是只需要398。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再来点一下名字，欢迎小宁，还有苏西啊，以及杰杰和雨欣啊，还有包括松儿，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大家添加之后呢，别忘了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啊。还有小六说了啊，感觉节目的时间过得好快，都不舍得下车了。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啊。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也是可以听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马上又要很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期待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组当中继续和我们熟络起来，继续和我们聊起来，并且呢也期待大家啊多多参与我们正在组织和招募的新疆游，还有我们的欧洲游，以及我们的云南游。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阿杜，标致408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Eason 的《10年》。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来到了本周的第三天啊，也是本周工作日的中间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状态还好吗？各位的工作热情还高涨吗？那今天呢也是一个节，虽然不是那个法定的节假日啊，但是呢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七夕节。省城济南呢也是如我们想象一般的落下了雨。就印象当中啊，从小到大一到七夕节，10次里边赶上8-9回都是下雨的。那您所在的城市今天下雨了没有？那出门在路上啊，你遇到的又是畅通或者是拥堵的路况信息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啦。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信息优先，图片也行，因为这是最直观的，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现在是还可以看啊，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在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等待大家信息的过程当中，还是先来看一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济南是下雨了啊，那我们看到未来3天我省呢都是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啊就是今天的话啊，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而明天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潍坊、临沂、日照以及半岛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总体来说的话啊，从今天开始到未来啊这3天天气都是以雨为主，尽管可能有些地方并不下，或者说是偶尔来一次雷雨或阵雨的情况，但是雨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然后如果有出行的计划一定要提前的看天气啊，免得这个耽误了这个出行的时间。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见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看一下温度啊，最低温鲁中山区呢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而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7度左右，依旧是没有突破30，就是回来了。那么其他地区呢30度左右，比昨天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啊高温有这么几度的一个下降，这一下雨啊这温度还是明显的有一点回落。好的，也希望这种下雨的天气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也不会影响大家晴朗的心情。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说说车圈的最新消息了啊，说一说吉利汽车。前天的时候呢，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是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那么上半年呢，公司的总营收达到了1736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15%，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连续6年是保持稳健增长。它的核心归母净利润呢是达到了96.8亿元，同比净增了46%，增速是超过营收的增长的。 么在整体啊这个行业承压的背景之下，吉利汽车呢也是依托了叫一个吉利的战略啊，四大品牌协同发力，高端化与全球化的成果非常的显著。而今年下半年呢，吉利汽车会稳固国内市场，又加快海外布局，以全域 AI 为核心引擎，来持续的深化高质量发展。而在同一天，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吉利的副总裁宣布说，吉利汽车全年的出口目标由64万上调到了92万，来挑战百万级的海外销售规模。吉利其实这两天的消息还蛮多的啊，同样呢是在这一天，吉利发布公告宣布呢，从18号就是昨天开始，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以及执行董事的职务啊，但是获任为公司的终身荣誉主席。而这个安聪慧啊，是获任吉利汽车董事会的主席，将会带领新一届的董事会。就是吉利汽车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换帅的动作。另外啊，昨天的时候，领跑汽车也发布了一个跟海外有关的消息，它是领跑 B10 和 C10 两款全球车型呢，登陆阿根廷市场，来深化品牌在南美的市场布局。因此我们就要问了，谁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扛把子，你又看好谁能够在海外迅速发展呢？欢迎来聊一聊啦。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怎么又上这个节目了呢？那你是得有一阵子没听了吧，或者是每次听的时候都刚好不是我在这儿是吗？上这个节目也是得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欢迎老朋友的回归啊，也看到瞌睡兔啊，这个兔兔弟弟说小小姐姐上午好，兔兔弟弟上午好。好，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给我们来发微信，咱们和节目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车圈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前天的时候呢，吉利的副总裁宣布说吉利汽车全年出口目标由64万上调到92万辆，来挑战百万级海外销售规模。而领跑汽车呢，在昨天的时候发布消息说，领跑的 B10 和 C10 两款全球车型也是正式的登陆阿根廷市场，进一步的深化品牌在南美的市场布局。现在不光是卷这个中国内地的这样的市场了啊，中国车企把这个眼光也是放到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因此呢，想问问大家，谁是中国车企出海的扛把子？你心目当中是谁啊？你又看好哪一个品牌，它能够迅速的发展壮大呢？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之外呢，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进行及时的互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在群里啊也可以随时开聊。发送排行榜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谁是中国车企出海的扛把子啊？我们也问了一下 AI， 那 AI 的看法呢是这样的啊，您听一听，看一看有赞同与否。说当下中国车企出海形成一个双雄领跑的格局啊，奇瑞是传统出海规模的标杆，而比亚迪是新能源出海的标杆，稳居行业的第一梯队。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新能源，分别是奇瑞和比亚迪两雄啊。而奇瑞呢是深耕海外20多年的老牌龙头了，连续多年来登顶中国乘用车出口销量的榜首，去年出口量达到了134.4万辆，海外根基非常的深厚。而其品牌业务呢覆盖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东、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核心市场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而其呢依托成熟的燃油混动纯电全产品线，搭配多处海外组装工厂与完善渠道网络，适配多国主流的家用市场，销量底盘比较稳固，是名副其实的出海规模的扛把子。哎，就是奇瑞啊。那另外呢就是比亚迪，是新能源出海的绝对主力了。虽然它大规模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比较晚，起步比较晚，但是增长势头非常的猛，去年海外销量突破百万，同比呢大幅飙升，凭借全产业链的自研的优势，主打高品质新能源车辆，主攻欧洲、东南亚、南美等高价值的市场，在多个国家登顶当地新能源销量的榜首，同时呢落地多个国外的一个海外工厂啊，摆脱了低价内卷，树立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高端海外形象。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嘛，这个吉利也是宣布了把自己全年的目标，出海的目标从60多万就是上升到90多万，开始冲一下这个百万辆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应该也是有其野心在，并且呢实力应该也具备了啊。那此外呢，像上汽集

吉利、长城啊，都是随在这两个品牌之后的，补齐了细分市场的短板。但是综合体量和行业影响力目前来看的话，奇瑞和比亚迪仍然是中国车企出海的核心标杆。你认同这个观点与否呢？别忘了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包括谁是这两个品牌后面啊追赶力度最强的品牌，你最看好谁，也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啦。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除了要和大家来聊这个我们每周的榜单主题啊，包括最新的车圈的一些动态和消息之外啊，那我们身边就在眼前的和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利益都相关的一个好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就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是超190,000了，各位。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从本周开始活动又增加了全新的玩法，之前呢只是直播间抽奖啊，大家已经觉得非常期待了，那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幸运路口的抽奖玩法，加送200元的加油券。如果是想拿奖的话，大家也不要觉得复杂啊，每周五早上8:15，我们的主持人会到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那儿去搜寻幸运的车辆。记得啊，明天一上车您就锁定频率，准时收听节目。当节目当中喊出了正好是您的车号，你就赶紧挥手，哎，挥手就行了，这个暗号就对接成功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就归你啦。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就可以了。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还可以参与我们后续大奖的抽取。像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后面还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精品打印机、10000元摩托车等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向往，也是祝大家好运啦。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本周三上午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向全省的听友们，在省城济南啊，向全省的听友们问好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聊本周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就是聊一聊给这个年轻的女生们啊，选人生的第一台新能源车。那当然，这个也会有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那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继续的发微信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聊这个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咱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去逛一逛啊。有没有朋友还在挑这个七夕礼物的啊？现在挑也不晚。有朋友说，我就是想选一个东西送给自己，犒劳一下自己，没错啊，对吧？咱们给大家安排了大牌护肤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尤其是这个换季啊，这样的一个时节，皮肤特别容易敏感，那种泛红啊、紧绷啊、特别干的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多的。那就这个黑绷带面霜啊，晚上睡觉之前，你比平时敷的稍微厚一些啊，敷上这么一层，第二天早上洗完了脸，你就感觉那个紧绷啊、泛红的那种敏感的感觉明显得到舒缓了。而且呢，再摸摸这个小脸蛋啊，哈，软软的、润润的，很细腻平滑。坚持用一段时间，那皮肤的这个状态呢，肯定就是没得说了。但是呢，大牌美妆就是一条，它大牌也贵呀，对吧？那这个黑绷带啊，50毫升正装在专柜的价格就是接近4000块钱了，3930啊，有零有整的。但是呢，咱们交广商城是有节日专属价的啊，是只要1199块钱，咱就算1200呗啊，您就这自己算一算，这不是半价啊，这几折呀？几折肯定是半价以内啊，您可以自己算一下。而且呢，是正品直供 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的溯源核验。它本身的这个黑色的瓶身就是简约大气的，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还是礼盒包装，你直接拿到了送人啊，就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上档次啊。你买了送给自己，趁着这个价格便宜我囤一点用啊，也可以当七夕的礼物送爱人，就是体面的又走心的，都是完全不会出错的。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重复一下啊，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本周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全新的榜单主题了，女生的第一台新能源车，不光是电车了啊。因为不少的大学生呢趁着这个暑假就把这个驾照考出来了，下一步打算可能就入手人生的第一台小车，这个时候呢肯定都是父母先支援嘛，这个预算呢都不会太高。但是呢逛逛这个各大品牌之后呢，可能要感慨了，说现在入门的这个纯电市场好像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里面了，很多的车型呢为了压低售价啊，在看不见的地方呢它就缩水啊。你想要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驾驶体验，那可能您就得加预算啦。那么一台什么样的车适合成为女生人生的第一台电车，哎，或者说不光是纯电了哈，就是新能源车，多少预算合适啊？是纯电啊，混动啊，还是增程啊？它应该具备哪些特色，哪些功能呢？哎，那么你心目当中女生第一台新能源车应该是哪一辆呢？欢迎参与到我们本期的榜单主题讨论，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投票链接进行有奖投票。好的，今天也有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有请何工上线。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4: 好嘞，那何工，我们要来本周的榜单主题了啊，就是给女生选人生第一台新能源车啊，或者是电车。那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人生第一台电车，你觉得预算多少啊是比较普遍、比较合适的呢？
15: 首先这个取决于这个经济条件啊，有些家庭的话可能资金实力比较雄厚，我觉得给孩子买车的话也不需要过于奢华。可以选择到这个6到15万这个区间，然后在目前的整个细分市场当中都可以选到非常不错的车型。
14: 就是6到15万左右的话，就是目前来看就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预算区间了，对吧？
15: 是的。
14: 好，那从专业角度出发的话，您觉得这个群体啊，选一台电车，选一台新能源车，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比较适合的。
15: 首先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的话，肯定颜值可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很多女生的话，她喜欢这个有个性化，喜欢这个比较萌萌哒的这种车型。个别女生的话，她喜欢这种硬朗的外观的车型。那在当下来讲，整个车市当中可选的范围确实还是挺大的。我个人建议就是在大品牌的这个车型细分市场当中去选就可以了。
14: 就是品牌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5: 是的。
14: 好，那再说到就是新能源车哈，也是分纯电的呀、混动的呀、增程的，那包括它的动力形式呢，一直啊就怎么选呢也是有颇多争议。那对于这样的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生这个群体，这几种动力形式您又该推荐哪一种呢？
15: 首先在从车辆的使用的便捷性和后续的维护的这个省心各方面来讲的话，毋庸置疑哈，在当下来讲纯电的车型还是更加省心。因为你不需要 考虑到车辆的过多的与机械有关的相关的保养维护的问题，不是这儿要换机油保养了，那要这个防冻液了等等各种的这个后续的繁杂事情会比较多，所以说在当下来讲的话，我个人建议直接买纯电版的车型。
14: 嗯，纯电啊，就是省心，对吧？
15: 是的。
14: 哎，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您推荐的两台上榜的车型了，一台呢是方程豹的泰三，还有一台呢是吉利星越哈。
15: 是的，
14: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方程豹泰三，因为这一周我们五位嘉宾老师，您和另外一位老师同时都推荐到了这一台车，那说一说您推荐它的理由，包括它的外观啊、内饰啊、驾驶感受啊、用车的体验等等各方面，综合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15: 是方程豹的泰系列车型的话，它的外观，给很多这个车友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对于这个。背着一个小方书包的一个泰三来讲的话，这个和它硬朗的外观，给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硬朗外观的这些女生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车的尺寸大小正合适。
14: 嗯。
15: 再大的话呢，可能刚刚入手开起来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应，所以说这个车的尺寸和外观以及它的这个内饰的布局设计，包括一些该有的这个。科技配置在这个车上都有，包括一些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功能的话，它也都有。所以说，这台车是，比较适合这个女孩子们去开的一台车。
14: 嗯，确实就是它的整个造型不太像是，传统意义说咱们给一个年轻的女孩选车就是啊萌萌的呀，或者就是非常的可爱的那一种啊，它是一看有点很个性的那一种，有一点儿。甜酷风，现在就是又甜又酷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您上来之后先推荐了这一台车，对吧？
15: 对的。
14: 嗯，好，那另外呢，您推荐的就是吉利星越了，这一台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又有哪一些呢？它是哪些方面对女生比较友好，或者说更适合哪一类的女孩呢？
15: 首先对于这个，刚这个拿到就准备上首台车的一些车友，女性车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型的最大亮点就是在于它的，尺寸大小是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然后加上当下这台车在整个纯电的入门级车型当中，它的这个销量是，一直是比较靠前的，而且在整个，使用用车的体验方面来讲也还是不错。正好那个，公司有一个女士，有个女生的话，去年的大学，去年毕业的，今年的话，她就买了一辆这个车，我还特意。试了一下，有一次外出的时候，这个我坐他的车到后面，他带我出去一趟，然后我觉得这个车的，从他驾驶体验，包括他对这台车的，整个反馈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上车之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这台车的使用体验，包括他换了别的车型的这种驾驶体验方面来讲的话，他对这台车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的直观反应就是这台车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们用的，
14: 也是真实的有过这个，您就感受过哈，包括身边的有人这个车主正在反馈着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您感觉还是非常合适的，对吧？
15: 对的。
14: 好，那我们说完了您推荐上榜的这两台车之后呢，我们看一看榜单上其他的车型哈，您看看是不是也能够逐一的去点评一下，因为呢之前我们每次有榜单主题，咱们五位嘉宾这个老师啊推荐完了之后呢，总会还有一些与朋友说，哎呀，我推荐了这款车，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另外一款车上榜啊，就因为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嘛。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次啊我们推荐了榜单之后，我们再让其他嘉宾老师说您看一看其他上榜的车型，大家都会说哟，这次大家观点挺一致，感觉上榜的车都特别合适。您看看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您有不同意见啊？我们除了您推荐上榜的这两台车之外呢，还有有两位老师推荐到了萤火虫，还有呢 MG4 啊，以及Smart 的精灵一号，还有小鹏的莫纳 L03。以及 IDERA5S 还有比亚迪元 UP， 您先总体来说一下这次榜单上您觉得这个车型的推荐是什么样的感受？
15: 是的，这些车型的话呢，它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当然这个榜单上有一个车型的话，我可能是对它持有一定的疑问，不是疑问啊，就是我可能不太会推荐它啊，比如说这个 这个 smart 的这台车型，实际上它的品牌溢价来讲相对来讲比较高，虽然当时来讲优惠幅度比较大，但这台车型的市场的销量和这个声量还是比较小的。对于大家对于这个 smart 这个车的印象的话，还停留在燃油车上，而这台纯电版的车型的话，它并不是说在技术层级各方面来讲是来自这个这个纯正的和燃油车有相关的瓜葛，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说那花到这样的代价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可以在自主品牌的一线，自主品牌这个一线品牌当中去选就可以了。smart 这个车型我觉得可以 pass 的。
14: 就这个车型您相对来说在这个榜单上感觉它有更多的更好可以上榜的车型，它没有必要在，对吧？主要是品牌溢价您觉得有点太高了。
15: 是的，
14: 包括昨天其实我看这个车在本月六号的时候，就是也刚刚哈，这个最新上市的这个版本是14.9万多，就接近15万，所以您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性价比实在是有点不够，对吧？
15: 是的。
14: 好嘞，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车型吧，哪一台您觉得哎也非常的好，值得推荐的呢？
15: 比如说这个萤火虫，或者喜欢这个三厢车型的话，小鹏的 Model03 这个车型，这两台车也都还可以。
14: 那这两台车你也分别来点评一下，感觉它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女孩来开，包括它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女孩啊？你也给大家再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15: 是这样的，就是在选车当中的话，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大家对于这个外观的颜值，和车型的这个特点当中的话，选择可能会不一样。对于这个萤火虫这个的车型的话，它的这个灯光的造型的话，可能是很多车友一看之后可能会记住这台车，哦，这个车是这样的一个外观。而对于这个小鹏的 Model03 这个车型的话呢，它是一台就是更大众化，然后比较这个实用性的这个一台三厢的纯电车型，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14: 所以这两台车，一个是外形上就让人可能会有一下能记住的记忆点啊，可能如果你是更颜值党的话，可能这个看了这个车就会觉得印象很深刻。而这个小鹏的这台车呢，可能更多的就它没有说那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更加的实用性啊，比较的就是你讲究这个实用，哎，可能就可以多看一下它，对吗？
15: 是的。
14: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好嘞，好，那刚才呢我们上线的嘉宾老师呢是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就是给女生啊，尤其是年轻的女生们来选择人生的第一台电车啊，或者不光是纯电了，就是新能源的一些车型。那何工呢给大家推荐的两台车，一个是从外观造型上呢有点那个甜酷甜辣风的方城堡的泰三啊，方盒子这种造型，另外呢就是吉利星愿了。那吉利星愿呢已经是连续多个月稳居国内乘用车全品类的销量冠军了，这是当之无愧的销冠啊，当下 A0 级纯电小车市场也是绕不开的一个现象级的产品。那看一下它的销量表现啊，从2024年10月份它正式上市到今年8月就达成了80万辆，仅用时21个月也是刷新了全球单一纯电车型最快的记录。这么多人用钱包来投票啊，说明它一定是有自己的好几把刷子的。而上个月呢，它是以32306辆蝉联乘用车销量零售的一个榜首，领先了第二名的领跑 A10 近6000辆。六月份更是创下了单月59006辆的一个历史的新高啊，现在单月就能卖到59000多辆啊。连续16个月拿下了全品类车型的月销冠军，今年上半年也位居全球纯电车型销量的第4，不光是国内啊，全球范围内它这个纯电车型的销量榜已经排名第4了。而它的核心产品力啊，比如说同级罕见的一个后置后驱加全系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路特斯工程团队参与调教，完成了每小时130公里的鱼钩测试和每小时80.7米的一个麋鹿测试。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 电芯和液冷电池，最高续航呢是能达到480公里，从30%的电到80%的电啊，快充的话仅需要19分钟。而它2650毫米的轴距带来的是宽裕的后排，70升的前备箱加375升的后备箱，也兼顾了家用装载和日常通勤。那么全新的吉利星越呢，在今年5月28号的，就是5月底的时候上市，限时权益价呢只有61800，这个呢也是很多的女孩觉得，哎呀。开始是吧，选一台好开的，然后大品牌的，销量又好的，是吧，保有量高的这样的一个电车，又不太贵，你说这能不香吗？肯定是香啊。好的，那么谁是你心目当中给女生选车啊人生的第一台新能源车呢？也欢迎您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号，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入群了。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在群里也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和互动。好嘞，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说一说旅行的事儿吧，说一说出去玩儿。因为呢，金秋九月马上就要到来了，又避过了这个暑期的旺季啊，天气又好，人又相对来说比较少，真的是出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呢，又能说走就走，哪一条线咱们都不踩雷啊，闭眼走，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获取正在招募当中的各条线路的详细介绍啊，图文的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我们可以去新疆啊，去北疆看顶级秋色啊，我们有疆域三湖，一个双飞8日游，双飞啊，8天7晚的时间，一价全含，就是全部包含在里面，吃住行玩，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出行呢，咱们坐的是那个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它是可以135度半躺着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它就算路程远点，咱们也不遭罪，躺在那儿，咱们悠悠的去看美景，是吧？也很美好的。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啊，北疆最绚丽的秋色，咱们一次性的去打卡、啊、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手抓饭啊，冷水鱼啊，咱们都给大家来做了安排。如果想出国玩的话，我们有一个12天悦享欧洲深度游的线路啊，这个是9月22号出发，用12天咱们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这4个国家，依旧呢是由咱们主持人带队，从北京直飞的啊。

没有中间的那种周转，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26,999。那是接近国庆了哈，那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大家看一看，光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过万了，咱们一价全含，每个人才27,000，是吧，才这个价格呢。而卢浮宫、凡尔赛宫，咱们都是有这个专业的啊，非常优秀的导游来帮我们讲解。瑞士雪浪峰，咱们坐着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而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和游船也全部包含在内，半个西方文明史啊，咱们可以边走边看边听。如果不想去太远，可以考虑一下云南芦笠乡这个线路啊，这也是双飞6天5晚的行程，非常的舒适啊，一价全含，只要4999一个人。依旧咱们主持人带队，在泸沽湖咱们划竹槽船，香格里拉打卡那个松赞林寺的金顶，在独克宗古城咱们去转动金筒祈福，还会有藏王宴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给大家啊，这个一路相随，都是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打电话来咨询来报名啊，号码呢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156-0640-1011。好的，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想买摩托车，
4: 想买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情欲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的情欲好时光做客，我是武红。每次呢到情欲好时光的时候，我们都会呢邀请摩托车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己骑行的故事。您听这个名字，如果您是新朋友，情欲好时光，其实呢都知道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在路上的。那骑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当然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呢，从最初第一眼看上了自己心动的摩托车到真正的拥有，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说我看上的这个摩托车还不一定适合我，但是我骑的特别舒适的摩托车反而可能返璞归真。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骑行过程当中有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也在做着公益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那他骑摩托车中间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让他自己跟我们来聊聊看。嗨，王老师好呀。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那跟大家一起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摩托车呢？
1: 好，大家好，我叫王玉超，现在就职于 BK2 汽车。我是可以说接触摩托车吧，可以在我那个年龄的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接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到年龄，也没有证，所以只能是说单纯的喜欢。然后真正接触到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
0: 那你看，咱刚才说到的那个，那会儿是羡慕人家是吧？就是看上去觉得哇，你是看着人家觉得特别酷、特别帅呀、啊，还是第一印象觉得啥呀？那时候，
1: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那个车比较酷，它的声音好听，它的造型也好看，而且感觉呢还很拉风。
0: 那对，当你看哈，那时候初高中年龄不够，回头呢到了年龄够的时候可以正式工作了啊。2020年前后，那你那会儿这个摩托车拿出来证，你是奔着什么车型去的呀？
1: 我是先买车再拿证。
0: 哦，你跟别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哎，就有动力是吗？更有动力是这意思吧？
1: 对，我第一辆车是哈雷的883。
0: 那你的起点真的太高了，就是比一般人的起点都高不少。
1: 是因为这个排量上的话，我这个人就热衷于大排量，
0: 不得
1: 啊。然后对于就是可能操控也好，它的舒适性吧，都是其次。所以我只想先买大排量。然后在大排量里面的话，883这个排量只能算一个适中。当我这个自己拥有这个摩托车前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又给它换到了更大的排量，2000的排量。
0: 哇塞了，我只能说如果啊，如果人家这个女孩子啊，通常学证可能是为了通勤，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灵活机动一点的事情啊，是吧啊，那起步可能就是个小50，对吧？那再往上可能是男士的话是150。那您这个起步就是这样的一个排量啊，所以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它确实不是一般的摩托车的骑手了。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你拥有了这个车，给了你更加笃定的一个必须要快点拿证，因为你拿了证才能骑它嘛，对吧？
1: 对。
0: 那你骑上和你自己的心目当中向往的是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排量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可以掌握的，但其实当你骑上这个车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这个骑行感受和你在考驾照的场地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骑了几天之后，我就去店里面进行那个安驾培训、安驾学习。这种车的技巧和它的这个掌握还做了一定的了解，后面我才敢放心的在那个城市道路上面骑。
0: 这个其实非常好的，王老师拿自己啊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很多年轻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好酷啊，我小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拥有的梦想，终于梦想成真了，那还不得撒丫子放开了一块骑啊。但你骑上你就会发现说，我的驾驭的能力和我心里面的 那个想法是有差距的。就像我们现在从油车换到新能源车，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其实骑摩托车的人家里都有车哈，有好多家里这个可能还不是一台车。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当你从油车你习惯了，然后过渡到新能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不是完全就能掌握的。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第一次特斯拉的感受行吗？有试驾车给我哈，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单位不是有那个上坡下坡吗？上坡好说，下坡的时候嘿不踩电门是吧，它都不带走的，我就一个大蒙圈。你原来油车你是有这个怠速的对吧，它往前它会自己，就是你观察一下，你觉得哎减速了得是吧，下坡全是自行车什么电动车的，你肯定你是要小心的。这个是你不踩它是真的一点儿都不带走的，我整个人当时就很懵。确实就是你觉得你是会的，你觉得你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来讲就不是。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去跟店里说，因为他还给的我是个最高配，就当时 Model 3的那个最高配30多万的那款，Model 3的那款啊，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回店里就跟店里说，我说我非常非常希望店里面能够执行一个责任，就是你在交车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把驾驶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就是什么呀，拿了钥匙就出门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拿了钥匙出门了，但实际上你说和这个自己认为的真正到实操过程当中的差距有多大呢？可能会非常的巨大。那我们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原来在油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从你拥有这一天到你去卖这辆车变成二手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的很多功能可能都还没用过呢，或者还不会用呢。
1: 是
0: 到了电车，那智能化就真的是热闹了呢。你现在看那个大屏啊，我现在因为也换了，我那个大屏幕找菜单栏，你可能是在它三级菜单二级菜单还好说，在它的三级菜单里你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都得上网去现搜这玩意儿从哪儿能变出来呢，就那种感觉，它真的真的真的是需要你研究的。那你看回到摩托车的身上，所以你去认认真真的学了这个，参与了安驾之后，你觉得帮助在哪里？
1: 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是告诉我一个道理，知人以自知难，我自判断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咱骑个车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好，特别棒，给你点赞。
1: 就是自己有时候判断不准确，哎，从而，像我最开始没参加安驾以前，那很多情况，很多时候都发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那这个你没有这个驾驶技巧的学习，那当时是很紧张，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骑行的这个车辆有很大改变的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专业的学习，很有必要。
0: 因为你上来的排量就那么大，它不是说像小五零可能稍稍的是吧，就是操控还能简单一点。你这个的操控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操控，对这个车整个的所谓做到人车合一，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1: 是的，
0: 因为你的起点啊，上来就是一个。大排量，再接着就是到2000cc 的这样的一个排量，那你这个是怎么判断说，哎，我这个就是这个车型，不光是我的心头好，而且是我特别适配的。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不一定上来就能选到适配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不断挑选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只是在中途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这个成本已经不算很高了，到我最后选到自己这个满意心仪觉得能掌握的这个车辆来说，我中间只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骑车很重要一点就是坐高问题，因为我们的身高腿长，会涉及到这个路面的支撑点，对吧，我们每个人在双脚着地和脚尖着地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心理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觉得我可以 脚掌着地的时候，那我心里至少是会有安全感啊，不那么紧张，我知道这个车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很平稳的给它支撑住。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0: 因为毕竟车很重啊。之前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车展上，这个孟源同学跟我说，说姐姐来，你来尝试一下，因为那个三轮啊，它是那个正三哈，倒三我都没敢，那个他说你试着扶一下它。我当时在想说，这么重的一个车我怎么扶啊，七八百斤吧，得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也不一定那么夸张哈，因为那个三轮我具体的忘记了具体到底多沉了，反正我是觉得就我是扶不动的。但是它其实有技巧，它其实有技巧，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学你是真的白瞎，不可能会的。就像有些朋友来讲，你看你哈雷的车型，那我怎么把它扶起来呢？万一倒了我怎么扶起来呢？我扶得动吗？我是吧，就是一个人，尤其是啊，这个就你刚才说的脚尖着在地上和你全脚掌两个脚都脚踏实地，你看咱们发明的这个词儿啊，非常重要，脚踏实地，你心里就怎么样，特别有底气了。我们之前也会遇到一些车友朋友们觉得拉力很拉风，包括 ADV 的车型啊，是吧，去看咱们现在有一些征战，比如说无人区的挑战可可西里，是吧，或者说还有很多男士心中当中都有一个类似于征服的梦想，就是我不一定能这个实现，但是我心里肯定那么想过，对吧，祖国的大好山川，大河大江，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骑行的脚步去丈量一下，其实都有过类似这种梦想嘛。那就是实不实现那是另外一事儿哈，心里肯定都有类似这种种子种下来。那你看你的这种车型，最后挑选就非常的成功了。那很多人可能经历的过程，可能七八辆车都不一定能换到自己喜欢的，它总有一个跳跃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请王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那拥有的这个车的起点其实是比普通人都要高的，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这几年2020年到现在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继续聊。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听名字，如果有一些新朋友的话呢，不难猜出来，我们一起骑行在路上，就是希望遇到更好的自己，不仅仅好的风景在路上，更好的自己也在路上，一路向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请他呢跟我们大家来讲讲看，自己小的时候就有过被种草，长大了2000年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第一辆的车子哈雷，起步排量就非常高，然后接着过渡就到2000cc 的车型啊，确实这个起点是高的。那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知道自己，理解自己其实不是个容易的过程，原来觉得自己可以的，骑了2天就服气了，回去重新认认真真的去上安驾的课程，然后再次在路上遇到自己。所以我想问一下哈，王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骑行其实也是不断不断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 那你才开始的时候特拉风啊，换到 2000cc 那个车是不是信心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顶的过程？
1: 对对对，是这样。我当时那个换到这辆车的时候没去参加安驾，然后直接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这个骑行经历我就直接上手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骑事物肯定还是不了解的我骑了大概10公里20公里，它的油门响应啊，它各方面的性能，包括它的刹车加速这些，还有所了解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就可以掌握这辆车。
0: 但是呢，

0: 但事实证明还是不行，是吧？
1: 对，还是需要，不管你骑行经历怎么样，骑行经验多不多，就还是需要对于每个新的车型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和掌握。
0: 我觉得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好，是什么？我们越来越骑的时候，它就是敬畏之心，一直一直在增长，就是随着你骑行的时间越长，你才越敬畏对于安全的这个理解。你听刚才王玉超跟大家去讲的时候，那低估了，本来我心里边其实并没有人为的愿意低估它，我其实给了它很好的一个重视，因为我知道这是个新车型，是吧？我其实心理上其实没有轻视，很重视，但实际上即便这样，我骑上它发现我还是不够，还是得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说一说哈，真正喜欢摩托车的人，骨子里真正热爱骑行的，愿意去践行骑士精神的人，其实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根本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
1: 对，是的，
0: 这真的啊，就是我采访了很多车友，大家呢只要这个排量换得越来越大以后，或者说哪怕上了一些年纪的一些叔叔辈的咱们的一些老车友哈，因为年轻的时候我采访过咱轻骑的那个当年的试车手叔叔，这都六十大几了，还有现在你见那个做活动的时候，你见过七十多岁的叔叔不？
1: 对，我见过。
0: 对吧？那些才真的是践行了一辈子的骑士精神，谁没年轻过呢？年轻的时候人家是轻骑的试车手，在人家手里试的那个车，你要知道试车手是啥意思哈，是要把这个车的极限性能要全都给它试出来，他得跑烂多少辆车呀，朋友们，对不对？那样的经历我们一般人确实是不具备的啊，也没有办法，没有这种能力去具备。但是你想想他们到这个岁数了，骑了可以说大半辈子车了，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太有了。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现在完全亲和的不得了，而且对于骑行来说那都是相当认真的在骑行，所以真正有骑士精神的，愿意去把摩托车好好的当成自己的一个热爱，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定是特别注重安全的。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请王老师咱们来聊聊看哈，小王同学，那咱们组织了也有很多公益的活动，所以在这儿呢我要先给你安利一下了。我们最近呢联合五个厅局在一起哈，组织的那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你有没有报名啊？
1: 我看到那个活动了，好像是有这个奖，还有奖品的，对吧？是有油卡，
0: 对，
1: 还是对，这是吧？我记得
0: 大奖是啥？大奖是啥？
1: 大奖我没注意，因为我只看到了，就是我感觉我能触及到的奖品是什么？
0: 有些人压根儿不信自己能中10000块钱，是这意思不？
1: 就这个意思。
0: 我之前采访也是，我们第一周这个周奖开始的时候，有车友不信，以为我打电话过去是骚扰电话，他说我买彩票连10块钱都没中过呀。那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有可能。所以你只敢瞄到了那个周奖200块钱，对吗？再往上你都没敢想，是这吗？
1: 是这样。我觉得我能拿个油卡我就很不错。
0: 来吧，咱自信点哈，自信点，这公升都能骑到2000cc 的车，咱能不能自信点？安全驾驶你可以的，对吗？
1: 对。
0: 因为安驾没有白培训，对吗？那我们呼朋引伴，一起邀请小伙伴们一块来参加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不管是哪个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字好车主一起来报名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一起来回复三个字叫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他呢直接点进那个链接去，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他只需要输入你的姓名、电话、车号、驾驶证选填就可以了。千万要小心哈，你哪怕把名字输错了，但是你那个电话你得输对了。你知道核心原因在哪儿吗？

0: 就可以通过电话我们修改名字，不是，万一中奖了，你那个电话错了，你这不白中了吗？哦，我得给你联系啊，我咋联系你啊？我就是通过手机号给你联系，对不对？对对。结果你把手机号写错了，哎，把你这个车号抽出来了，你说咋整？我咋联系你呢？就可急得慌了，对吧？ 是不是？所以哈，你一定提交之前，一定再来确认一下自己的手机号，你千万看一眼自己的手机号是不是对的。如果把你抽中了，是吧？手机号是对的，也是 OK 的。如果把你抽中了，是吧？手机号是对的，也是 OK 的。万一你写错名字了，你信有写错名字的吗？我觉得，哎呀，其实名字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输入法它会有联想，对了，对了，可能在手机号呢，这个数字挨着比较近。
1: 出错一位呢，大家也不会注意。
0: 对，是的，千万看一眼手机号哈，报名的时候千万看一眼手机号。那我们在1000块钱的月奖，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千元油卡和千元充电卡等着你。感谢中国石油油感谢平安保险，同时呢还有大奖，就是我们的10000块钱加油卡。这个时候要认认真真谢谢中国石油，他连税都替我们交了。其实你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奖。 是要交税的，但是中石油把税他都替你承担了，我觉得这一点他想的非常的周到，谢谢。同时还要谢谢 BK2， 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单独的大奖，是钱江摩托。对，非常棒的踏板，我反正觉得踏板里头钱江确实是非常老资格，又好骑又泼辣又皮实，咋着都行。
1: 你就是随便把它扔马路上，哎，它也能随便找地儿修，好维修也非常好维修。但是我们给你它是新的呀，出厂日期都是杠杠新的。钱江大摩托踏板，你说随便接个娃呀，买个菜呀，老好用了。反正我觉得骑士到最后回归，就是赛车手，我采访的还是踏板。我采访了很多赛车手。
2: 大家其实我觉得对踏板的回归是。
0: 它是对生活的回归，对，就是人间烟火，对，是的，嗯，哪怕是赛车场下赛道的哈，包括什么骑那个环塔的，当然人家摩托车很多，但最后踏板都是踏板特逗。那我想，因为你2000年接触的这个摩托车，因为这个车型。 确实是这个级别在这里哈，但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你也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型，也有很多不同的车友一块出去去骑行啊，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经历啊，分享一下吧。
2: 好，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原来最开始骑行摩托车的这种感受吧。
0: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准备要从 厦门骑到内蒙古，骑到内蒙古，是一个比较长途的一个旅行。
0: 哎，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多长距离那会儿？有2000多了吗？
2: 2000左右，没到两，没超过2000。
0: 嗯。
2: 然后我刚那个，因为福建那边它的地形、它的山不像我们山东这边这么高耸。嗯。它那边都是小山丘。嗯。最开始我是走国道。
0: 嗯，就是国道，
2: 因为福建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遵纪守法走国道。嗯，然后骑到晚上的时候呢，它都是国道吧，人也很少，两边都是这种小山丘。晚上骑着骑着呢，就会感觉，哎，这个环境不对，哎，对，有一丝这么这种担心。然后越往前骑，越有这种感觉，因为它路边会有村庄，村庄也没有多少户人。
0: 嗯，
2: 就像那个电影里的感觉似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担心，就很害怕。说好，那我赶紧导航，找一个就近的，找一个酒店了。我就先住下。晚上我就不骑了。那个环境，那实际上人感觉很瘆人。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但是其实第二天白天骑的时候，路两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风景是没变的，只是 我们看自己看到的东西变了，
0: 所以自己内心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嗯，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开车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白天你走过这条路，你觉得你认识，但是如果说这条路不是你熟的路，你晚上有的时候哪怕开着导航， 你可能都会怀疑说，哎，这条路，对，是不是那条路？我不认识呢，怎么就觉得白天和晚上你在城市里，你都会觉得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异。你更何况这条路你从来没骑过，你从来没开过，是吗？就是心理的这种调节也会是。但是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能感受到叫柳暗花明又一村，早晨起来的时候那感觉是不是？
1: 是，
0: 非常好。因为他们南方的那个苍翠跟我们北方是不一样的，山和山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从厦门骑，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往北上的时候，你会路过像武夷山这样的山脉，你可能会经过武夷山整个的国家公园的那个山脉，那个特别不同，哎，跟我们就是不同。嗯，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啊，我觉得你这趟行程特别有看点。没想到我开车我都不敢从厦门开到内蒙古，我都没有勇气。我们待会儿听听你的故事。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奇遇好时光恰逢七夕，给各位在好物推荐过程当中带来的是非常棒的可以送爱人的好礼物，兰蔻小粉水气垫以及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的这个规格，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送礼的话呢，七夕礼盒确实非常有面子，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兰蔻90周年的限定礼盒， 里面不仅有全套的原装礼盒、原装礼袋，而且更是我们中国香港直邮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可以先来说一下大粉水，这是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到现在啊明星产品。一提兰蔻首先能想到的大粉水，日常洗脸之后呢可以轻松的上脸，软软的， 敷上去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水润通透，这是一年四季都能用的，很多女生都是从大学开始就用到现在啊，确实是很好用的一个基础护肤的明星单品。另外呢给大家搭配的这支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就是那种自然的通透的水光好气色， 不假白，一点也不厚重。如果是你日常喜欢素颜，就是想让气色好一点，出门日常通勤完全够用。但是你想说约会的时候花一点小心思这个气垫的话呢，因为它是水光肌的那种感觉，也会让你呢哪怕是熬了夜之后， 这个淡妆约会也会很提气色，包括出门补个妆啊，精致温温柔柔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妆容拿捏。气垫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它不需要手法。 你比如说像有些朋友粉底液就会上的又厚重，推不开还不匀还斑驳还容易卡的那种，是不是？那你就直接上气垫，没有手法，不需要直接拿气垫的这个蘸取少量的粉扑上去就好， 只要扑匀了就OK了， 非常非常的好，轻松上手，又不是特别贵， 但是又精致又体面又实用， 这套的价格只有398， 两个哟， 400毫升的大瓶大粉水，再加上一个小这个水光的小气垫，不是小气垫哈，它那个气垫是14克的，完全够大家用好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很简单，化妆品就可以直接呢打包带回家了。七夕还没有抓住尾巴一起买礼物的朋友们，太适合了，这个是限定版的七夕礼盒，超级拿得出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
1: 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你看奇遇好时光，确实骑行在路上很多美好的风景和自我的成长都是共同成立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王玉超老师，请他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小时候种草到拥有人生的第一辆大摩托，再到骑着大摩托去远途骑行。
2: 呵，人家这个骑行可确确实实有故事，从厦门出发一路要骑到内蒙古。我们当时啊真的光听你这个线路就挺佩服你的，我想问问那会儿做攻略的时候你咋想的这个线路啊？
3: 其实吧，这个我说出来你可能会那个就不会给这么高的评价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我在厦门上班，
0: 我家是内蒙古的，我骑车回去。哦，没有，你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一听这个距离，我绝对坐火车回去，坐飞机回去，我也不骑回去。不是的啊，你不要这么想，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嗯，这是本身你只要提出这个线路来，我就觉得特别有勇气，一点点都不会影响我的评价，不会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 不是所有人愿意去骑行干这个事儿。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初中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家长就同意了啊。首先是家长同意，他骑着自行车，他未成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他从家骑到西藏。
2: 对，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而且他是骑那个电瓶车吧，对吧？然后他的
1: 然后他出门还带了，只带了多少钱？
0: 帐篷。对，带非常巨少巨少的钱，所以一路上很多过往的自驾的或者是说在这个西藏旅行的朋友看到他都纷纷要求给这个孩子合影打卡，递给孩子这个钱，不是别的啊，就是对这个孩子的认可，其实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我才觉得这才真真正正的是自我锻炼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因为工作然后骑行回老家这个事儿，2000多公里，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吧，我说姐姐我开车我都不敢，我都没有勇气开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敢，因为我光想我开车我都腰得累得慌，我脚得累得慌，你更何况你是骑呢，摩托呢。
1: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原来开车的时候如果说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呦还有点远，也又得开个将近一天还有点累，但是呢如果有朋友约你跑300-500公里，骑车跑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恰到好处，当天往返不耽误工作不耽误生活，太好了，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0: 这是你骑上摩托车和你原来开车非常非常真实的比较是吗？
1: 对对对，是，而且我觉得很多车友他也是这样的想法。
0: 我告诉你一个我认识的4S 店的小伙子，他卖的那个车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大 MPV， 你知道哈？然后他跟我说啥呢？说姐，我周末骑行去了，我跟你说，哎，买摩托车吧，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他跟我说，姐，你快买摩托车吧，我跟你说，你周末跟我们出去玩去吧。他说骑一圈真的特别开心，现在他开车他都，你懂哈？开车都那个快乐，没有骑行的快乐了。
1: 体验不到骑行的快乐。
0: 对，哎呀，我说一个 4S 店工作的啊，整天跟大车打交道的人，现在跟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就那个口头语就是，哎呀，你不知道。我心想，我确确实实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体验过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被他说的，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开心呢？
1: 对，表达的人他会说的眉飞色舞
0: 啊，对，
1: 他也很想让你体验。从那个他的语言中体验到这个骑行的快乐。
0: 那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男孩子啊，他不是特别擅长去表达的。今天我让小王同学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点点，就是你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还是性格不是就是特别特别擅长，所以他会有犹豫说，呀，那怎么分享呢？我今天其实邀请他来是想让他分享他自己的骑行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说到公益的板块啊，是因为他们做了骑行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这群人你别看年轻是吧，年纪都不大，但是我是觉得，哎，做的这个事情就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愿意分享和点赞。那你那趟骑行一路上有什么故事发生吗？就骑2000公里回去，除了害怕之外。
1: 还有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南骑到北，这个而且大概2周吧，我是边走边玩，从南骑到北，整个的景色风景都是各异的。然后包括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城的工作，但是我骑车回来的时候路过济南，然后去了济南的一些就是市区里面比较有名的景点，趵突泉啊，大明湖，包括这个是老舍的故居吧，对，我都去看了看。我就觉得其实那一趟就他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走过那么多城市，我对济南比印象很好，所以我决定后面我如果在工作的话，我来济南也可以，正好离家也不是很远，都是北方的城市，建设也不错。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在济南那个时候因为导航的原因，我误上了高架，但其实这个呢，它是那个，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骑警的话，他就把我带下去，简单的跟我交流了，然后我说明了我的这个来意，我的目的，他其实很人性化的一点，他对我口头做了提示和警告，没有对我实质性的做出处罚，我觉得这点是很人性化的，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济南的这个，
0: 城市的温度，
1: 城市的一种感觉，对外来旅行者也好，外来工作人员有感觉，我觉得温暖，所以我后面不在工作的话，我就选 选到了想来济南发展、嗯、
0: 原来的时候听说过济南交警吧，其实特别有口碑哈，不光是这些年，是这些年以来确确实实是从这个整个的队伍的规范建设，包括从执法过程当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执法，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从你现在跟车驾管打交道哈，你知道车驾管的一些业务的创新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口皆碑。但是我是觉得想说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的气质和它的精神风貌，你看你进入到整个山东地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因为每个省和每个省份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你是骑车哈，还有很多开车就光从那个高速公路就知道，哦，我进山东地界了，你懂哈。
1: 对，
0: 你要开车回家你就马上知道，就是如果两省交界的时候，你只要看一眼那个高速你就知道，哎，我回家了，我到山东了，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而且每个城市我相信，因为你肯定是从你是从江苏过境来进山东的吗？你当时骑行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江苏过境来，你一定会觉出来，因为你从江苏过境的话，那你就是从这个整个的枣庄地界沿着这个肯定是比如说鲁西南的地界经过济宁、嗯、然后泰安，然后到济南吧，是这条线吧？
1: 嗯嗯。
0: 那你路上你一定会觉出来，就整个的山东的这一片的这个风貌实际上特别值得。我知道听节目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很多网友，大家如果这个暑假没有机会来山东，我在这儿一定一定想说的话就是，好客山东欢迎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从来也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我们厚道齐鲁地啊，好客山东人，这句话是骨子里的，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你看你来到山东这个地界工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句话不真的不是口号，就是你到了这个山东地界，不管你是遇到的哪里的同事，他济南的也好不是济南的也好哈，肯定有很多山东其他地方的，从海边包括你看你去荣城做活动对吧，从海边也好，或者是到我们就是鲁西南也好，大家的民风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一样的好客，就生怕你吃不好。我如果要是招待你这顿饭我没让你吃饱没让你喝足，哎呀，那真的是我失礼了好吗？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这一点上我觉得跟内蒙那种啊那种性格可能也是有点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说借着骑行，我知道之前的时候我们东平湖端午节做活动，有最远的从海南骑车来到我们山东的，哎呦，我当时就跟组委会我们那个小伙伴们就说，我说来，我说到时候晚餐这个聚会的时候多敬杯酒好不好，多烤羊肉串多送点过去。
1: 这其实这一点也是体现了这个好客山东本、对他已经对一些车友也好，还是对于各地各个地方的人，他心里会有这个想法。
0: 我相信这一点是山东统一的，就是山东哪个城市甭管，我刚才说了，从海边到鲁西南到鲁北到鲁南到哪儿都是统一标准，只要来客人了，我要没招待好你，这绝对是我错了。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奇遇好时光板块，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王玉超，请他呢跟我们来讲讲自己的骑行故事。刚才呢有人听到了我们的骑鲁守护文明相伴百日灵位法在报名，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刚才那个片花说得很清楚了，大奖有10000元加油卡和10000元钱江摩托踏板，都是给到大家啊，非常公平公正的，交警总队的警官来抽取的，都是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呢一起来了解。每个星期五的上午都会给大家视频直播抽奖，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记得报名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车主，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刚刚呢我们请王玉超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路途当中的这个故事，也为他来到济南工作呢确实这趟行程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果不其然啊，人就是有缘分，你看跟这个城市的结缘，所以来到了济南工作之后，那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益活动啊，我想请你跟大家来聊聊看。最近呢我们是一起跟好几个俱乐部在一块儿，大家呢去到了123大食堂，给患病的这些儿童的困难家庭一起送去了爱心的这个物资。所以你再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啥样的呢？
2: 我先说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1: 好呀。
2: 就是大家是兴高采烈开开心心骑车过去了，但是到了场地以后，你看到那些患病的孩子，他们都很小，3岁5岁这样的年纪，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面容，还有很多孩子都因为他要化疗，他剃了那个光头，
1: 嗯，
2: 就是那个开心的劲儿已经没了，知道吧？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呢，有些画面我都不敢去看，
1: 嗯，
2: 我觉得代入感太强，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然后也真的很需要我们个人也好，或者说社会团体的大家一起的关心，知道吧？而且我还想到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公益大食堂吧，他的工作人员，我觉得是最考验他们心态的，因为有些孩子，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去了。
1: 明白，能理解。
2: 就是工作人员他是一直在一个地方持续做公益，但是他做公益的这个对象，都在陆续的有来有走，有来有走，
1: 是
2: 对人真的有很大的考验。
1: 是，我介绍一下背景哈，123大食堂呢，它是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是长期为患病的儿童，尤其是困难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爱心餐食的一个大食堂。我这么一说这个背景，各位不了解的朋友马上你能想到刚才 王玉超跟大家形容那个场面了吗？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医院，那是肿瘤医院，所以所有的孩子那么小的年纪，刚才他说可能才三岁几岁的孩子，要面对这个长期的这种病魔做斗争的一个打底的勇气和治疗，其实对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相当的考验。这个爱心大食堂的诞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这次其实去包括送的花生油，就是做饭你肯定得需要这个基础的调料对吧，包括还有给孩子买的各种调味品，尽量买的都是些好的无添加的，包括牛奶，孩子能用得到的像防晒的这些物资，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就相对来讲屏障更脆弱一点，就是需要更好的防护，包括玩具冰袖等等，就这些非常非常实用，一定是孩子马上就能用得上的，整个家庭也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大家去了买了2万多块钱的东西，你说这是67个摩托车友自己凑钱凑份子去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大家也是花了些心思哈，就觉得想想看人家能用上啥咱买啥，人家需要啥咱买啥，是吧，就都是特别朴素的。就刚才他说了，大家骑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每个人的分工是吧，不光凑份子，哎，谁还有余力能去帮忙筹备呀，能去帮忙支援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些爱心商户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小百十号人吧，为这个事儿前后忙活哈。我其实挺想让那个王玉超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想说骑行这些人看起来都好像怎么说呢哈，就是你懂哈，尤其是骑大牌的车，可能都比较壮是吧，长得都非常有这个山东大汉的那个劲儿，都非常壮，就觉得这些人好像不一定特别好接近啊或者什么，但其实不是，他们内心很多人相当的柔软，你说他们都因为王玉超本身也很壮哈是吧，也很壮实，你就说这样的男士到那儿之后，刚才他用了个词儿，说我都不敢看。哎呀，实际上我在这儿做节目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说能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当我们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个能力能撸起袖子帮一把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周末抽个空而已对吧，也没花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凑个份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少这个少吃一顿大餐的饭钱，可能都用不了是吧，可能都用不了，根本就你聚餐你少吃一顿能咋地，就是凑个份子嘛，大家去做这样的事儿很值得。而且我相信俱乐部，咱们这几个俱乐部是不是接下来还是有规划的？
2: 对，我们因为这次活动，我们 BK2 是联合了闪光俱乐部作为主办方，我们后续就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献爱心的活动，包括这是我们拿到这个公司层面来讲，但是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他们会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帮忙，
1: 是
2: 能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尽都是每个人尽自己一份责任。
1: 我们抽空的话是把做饭好的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是吧，或者是孩子喜欢吃啥菜咱擅长的，咱给孩子炖条鱼是吧，烧个排骨烧个肉啥的，其实别看他们哈，就是看起来好像有骑大车的，像他这种骑大排量2000cc 大排量的车，但实际骨子里都非常非常的真诚，不是不好接近的那群人，不是的。我就想通过节目跟大家去传递，很多骑行的人其实骨子里相当的热心肠，他只是不好表达，不好说而已。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的展示给到大家一个机会哈，一方面是了解这些骑行的人他们骑行的一些故事，另外再有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愿意一起参与的话，我们也愿意呼吁你也平时骑车的话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你也想去一起参与的话你来直接告诉我，你说武红还有没有这样的活动，周末我想去参与一下，尤其是有些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参与，我觉得你给他说什么都不如刚才王玉超用自己的行动跟大家说了，我读书和行路比起来，我从厦门出发2000公里的行程骑回内蒙古，这一路的骑行读书和行路你看是不是可以互相映照一下， 原来可能老师也教给我所谓的道理，是吧？但是我骑行过程当中是我自己悟出来的道理，都已经上升到哲学命题了。这绝绝对对是非常好的人生收获。你说王宇超，我给你花20000块钱买你这经历多吗？你可能都不一定，你啥呀，别给我提这个，是吗？对吧？这跟钱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说，我们有能力的一些平时也骑车的这个朋友们，我也见到有些爸爸就是骑着车带自己闺女带自己儿去愿意去那个黄河边上溜达呀，或者是到咱们那个山东的海岸线上带着孩子一路去骑呀。我上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西安的9岁的小姑娘，爸爸骑车带着她一起，感受就你想想，从小这孩子的眼界和感受他真的不一样。这种公益的爱心活动多带孩子一起参与，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的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王玉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提前一起，我在节目里咱们一块儿好吗？嗯，谢谢参与节目。来，看见了星星同学发过来的旅游，问我欧洲的行程是不是？是这样子，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9月份呢，因为牵扯到还有一个国庆的假期，所以我们给到大家安排的欧洲呢，是想让有这个，比如说有研学需求的孩子们啊，可以去享受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直飞一个很好的行程。从北京国航直飞，没有任何中转联程。9月22号到10月3号，我们涵盖国庆小长假，但价没涨啊，不是因为国庆咱就涨钱了，就是2000多一点，一价全含，包括什么呢？包括来自于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 VIP 的通道，包括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塞纳河的游船，没有二销，船价以及小费全在这里面涵盖了，包括来自于法国的正宗的红酒，包括还有红酒大餐的炖牛肉啊，法式的饺子呀，在山顶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山顶特色火锅，包括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带着大家一次打卡齐全。我说一个最直观的哈，如果没去过欧洲，这趟线是欧洲最精华最经典的必去之路线，所以特别适合第一次去欧洲的朋友，集齐了，真的是集齐了，非常值得哈。还有呢，就是在9月份，我们的疆域三湖北疆双飞安排的是9月21号到28号，以及9月28号到10月5号跨国庆2班。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涵盖了不光是赛里木湖啊，还有和睦的小木屋，都是特别特别在金秋的时节里面特别适合的。同时，你说有没有孩子能够去稍微这个？不像新疆稍微地域辽阔嘛，你可能坐车有点担心。那好，那我们有云南，有云南的来自于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这里面都是半躺的那种陆地头等舱哈，直接就一边充着电刷着手机一边半躺着就可以去打卡玩了。泸沽湖包括有摩梭的这个家访和篝火晚会，有独克宗古城，有这个丽江的古城，还有松赞林寺等等啊，吃的非常的好，云南的吃的非常的好。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律政佳人，来自咱们山东渤海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程律，欢迎你。
3: 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2: 程律呢是毕业于咱们山东政法学院哈，目前也是担任着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代理过数百起的民事行政案件纠纷。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您有相应的法律问题也一样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以文字内容给我们留下来，留下来之后我们看到一定会给您一个针对性的回复哈。来吧，今天是什么日子？
3: 今天是七夕佳节，
2: 7月初7又到七夕哈。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程律这个喜鹊啊，我们看的这天空飞的这个小鸟，似乎今天真的是很少见他们的影子了。
3: 对，今天而且有一个特征就是车非常多，从我一早出门就在堵车，包括我来的路上也是在堵车。特别是万象城到万象城就是经十路万象城那个口的位置，可能大家都急着去买礼物哈。包括我在路上看到送花的也特别多。
2: 是吧？
3: 对。
2: 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你没觉得这个天也下雨了吗？
3: 对对。
2: 这牛郎织女一年一次的这个见面也是怎么说呢，情绪激动哈。
3: 对。
2: 所以实际上这都是大家以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说哈。但是我想每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距离哈，才让他们的这个牛郎织女的这个爱流传千年，是吧？
3: 距离产生美。
2: 哎，距离产生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大家每一位有情人都七夕快乐哈。来，节目在直播中，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七夕节又叫七巧节之外，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医师节。
3: 医师节。
2: 对。这是为了弘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这个精神，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哈，祝大家节日快乐。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您是上个月7月14号来做的这个节目哈。
3: 对。
2: 所以事隔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事儿要给我们的程律和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哈。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办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
3: 哦，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一下。
2: 您可以参与一下。
3: 有奖。
2: 只要是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报名参加。参加之后首先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
3: 哦，那不错。
2: 不错啊，加油卡。然后呢我们周奖还要收取周奖，还有月奖。还有最终的知道什么大奖吗？
3: 这个是什么？
2: 万元加油卡。
3: 好，这个不错，10000元加油卡，我觉得一年的油费差不多就能够了。
2: 喜欢玩机车吗？还有万元摩托车。
3: 哦，对，我可以考一个。
2: 可以考一个摩托车本哈。所以在这儿呢，想要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从这周开始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又有了一个新的玩法。这个报名人数啊，4周以来吧，应该说是已经是达到了190,000，接近哈190,000这个人数。所以从本周开始呢，活动又新添了一种玩法，幸运路口抽奖，加送200元的加油券。如果想拿奖也很简单，每周五早上的8:15，主持人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前搜寻幸运的车主。记得啊，您上车就要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喊出您的这个车号的时候，您赶紧的挥手示意，我们通过大屏幕就可能锁定到您，看到了。
3: 这个好，
2: 所以这个暗号这就算是对接成功了，200元的这个加油券就是您的了。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各位哈能够有一份幸运的奖品，
3: 对，多做那个 lucky dog。
2: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您看我们的奖品不光说了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0000元的加油卡，以及精品打印机10000元的摩托车，都期待着各位好运啊。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幸运的大奖在等待着各位。当然您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也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别忘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节目之前接到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说最近啊把车借给朋友开了。结果没想到这朋友呢开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按说好好协商呗，本身人家借车给您，对吧？您又给人车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结果呢，这位朋友和另外一方肇事者呢就互相扯皮啊。关于修车的这个事儿是一直拖着没解决。像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3: 叫我的话，我绝对先跟这个人绝交了。
2: 不行啊，不靠谱。
3: 对，你借给你车本来就出于一份好意，你没有车，然后我借给你，你用完车在用车的时候你就应该珍惜使用。如果我借车的话，我肯定会把人家这个车洗干净加满油再还回去。你这给人出了交通事故然后还不给人修车，我觉得这种人就性质挺恶劣的。
2: 您的以后建议别来往了，是吧？
3: 对。
2: 然后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事儿。
3: 首先呢，要看看这个王先生有没有，他作为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也就是管理人，他有没有过错。如果他借的这个朋友他没有驾照，或者是这个他没有驾照的情况下，那就属于王先生的过错了。如果是这个人就是机动车使用人，他这个朋友驾驶车辆造成了违法这种情况，让我们的机动车造成了损坏，那就是这个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责任，王先生呢在他过错范围内承担一些责任。
2: 所以听明白了啊，陈律所给大家提示的，实际上也就是根据民法典，我记得是1209条有专门一属规定哈，就是因为租赁、借用等形式，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
3: 承担责任，
2: 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和车主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是吧？只要是您没有这个过错情况之下，这个我提前也问了一下，我说对方的这个有没有驾驶证？有。这个您出借车辆本身没有问题吧？
3: 他本身没有过错，
2: 没过错。但是出了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那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这种情况就由车辆的使用人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吧？
3: 对。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又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导播示意，此刻来吴的王先生是吧，在线等候了，让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什么具体问题哈，陈律。
4: 嗯，
2: 王先生，您好。
5: 哦，我这个问题啊，已经和那个导播啊说了。
2: 哟，您这电话刚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事儿，给我们说一下好吧？
5: 我已经和导播说了一遍了。
2: 得，这个电话我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是吧？给导播说清楚了，那么回头我们导播汇总一下，把这个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说一下啊，
3: 可以
2: 好吧？哎，稍后哈，梳理一下。那本来您看我们这个电话接进来的本意是什么呢？接进来的本意是让我们职业家、我们的嘉宾和您仔细沟通对应下，给您一个解决的对应方案，是吧？无论任何性的问题，但是您这少了一个环节，觉得给我们导播说了，切入直播间您就不想再说了。那回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啊。
3: 好，
2: 我们导播也是争取在第一时间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总是给我们切进直播间，这样不耽误有效的线上的这个沟通时间哈。来，微信平台说，今天不是专门的保险老师吗？我们节目啊，从周一贯穿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
3: 嗯，
2: 通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会有所分类。
3: 嗯，
2: 但是我想，因为我们的律师要开庭，是吧？
3: 嗯，
2: 我们还要有的职业的特殊属性，要出差经常哈，所以说这个不是说绝对的一个固定哈。当然，你有什么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好吧？
3: 看看有什么专门的保险问题。
2: 哎，对了，
3: 对，
2: 如果你有保险方面的问题，依然可以提出来哈。来，
3: 因为我们也给保险公司做服务。
2: 啊，对对对，
3: 嗯嗯，
2: 是来吴的王先生是吧？来来来，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了。哎，王先生，
5: 哎，你说，
2: 哎，您不是我说，您说。把问题说给我们，
5: 啊，
2: 好吧？
5: 就是我母亲啊，这个她这个一参加工作是在我们这个来吴，当时有一个镇上做了10年的这个乡镇公务员。
2: 乡镇公务员？
5: 哎，就是镇上的公务员。
3: 嗯，
5: 镇上的，他属于这个公务员身份。
2: 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工作时间？
5: 应该是从76年，从七二年到82年吧，这10年吧。
2: 72年到82年？
5: 对，很早了。
2: 嗯。
5: 然后呢，他就
2: 现在我问您吧，老人年龄多大了？
5: 老人年龄就快八十多了吧。
2: 然后您的问题？
5: 对，你让我把话一句说完。
2: 好，
5: 你
2: 不是，我告诉您，交流是相互的，明白吗？因为我们一段一段的交流，如果不是说主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删繁就简，明白吗？
5: 对对，我的意思
2: 说主要问题。
5: 他在这个政府上吧，工作了10年。后来吧，因为和我父亲认识，就，调到这个新泰市，在新泰市上了一个企业，然后最后是在企业退休的。现在呢，他那个退休金啊，是按了这个企业的这个人员的这个身份发放的。
2: 嗯。
5: 然后我母亲呢，就觉得有点委屈，她觉得应该是，她这个10年的政府工作的这个资历，是不是国家能有一些退休金上有一些补偿？就是问问您，国家政策有没有这方面的支持？
2: 从政府部门转到企业之后是吧？
5: 对，
2: 在企业工作了多少年？
5: 在企业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啊，到六十岁退休了。
2: 60岁退休，
3: 这是到六十
5: 吗？对，就是说他这一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就是10年是在政府干的，然后后来是在企业退休的。
2: 嗯，
5: 现在呢，他那个档案上的那个身份呢，一直是干部身份。
2: 嗯，
5: 那么最后呢，他退休的时候，这个退休金一直是按照这个企业人员发放的。
2: 嗯，
5: 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也到新泰市这个人社局啊，行政服务大厅啊，去咨询这个事情。
2: 嗯，
5: 人家说你既然你是按企业人员退休的，
2: 嗯，
5: 就是企业的这个就是这个退休金。
2: 嗯，
5: 那么我自己现在不有了 AI 嘛，我用这个 AI 啊搜了搜。
2: 嗯，
5: 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是像这种情况属于就是说这个。流转的啊，就是属于从这个政府流转到企业的这种，应该是肯定是比这个纯政府的人员退休金要低。
2: 嗯，但是比企业会高是吧？
5: 对，应该比企业要高。
2: 好，您这是通过 AI 智能搜寻出来的这个答案是吧？
5: 搜寻出来的答案。然后呢，我又亲自到那个国家的那个网站上。我忘了，就是国家的那个网站。
2: 王先生，我还得打断您一下，稍后哈，稍后导播给我们解释一下啊。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有问题，那么大家尽可能的梳理好了之后，我们来继续沟通和交流哈。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抒胸臆，把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一个相应的答案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博汉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来吧，程律，刚才针对来务王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哈，王先生刚刚也应该是一直在线。王先生，刚才您所说的到这个政府网站查询之后，对这个问题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
5: 就是这个2014年国家出了个政策，说是这个从政府流转到企业的，这个原政府机关应该一次性给予这个迁出到企业的人员一补偿。但是具体呢，就是说这个网上这句话就是比那个纯政府的要低，但是呢也比纯企业的要高。没有找到具体的法律条文。我就想问问您，作为专业人士，有没有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
3: 这方面的政策倒是有哈，王先生。就是您母亲，其实这个退休金应该按照是缴费年限来的，从72年一直到干到退休嘛。但是他这个老母亲要，就是退休的那时候又接近20年了，60岁退休，他又接近20年了，对。就是这个时效问题，我觉得有点担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要求，到了80岁了，然后才觉得自己这个退休金低呢？
5: 就是这个事情一直心里觉得委屈，但是呢，就一直怎么说呢，就拖。
3: 拖了20年一下
5: 就。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个问题，到底国家有没有这个，就是比这个纯政府的低，比这个纯企业的高，这个说法有没有？
3: 这个一般是你这个退休金是按照你的缴费年限来的。他说你是从企业退休的，就是大概率哈是你72年到82年你在公务员体制内，你在乡镇政府公务员那块没给你认上是吧？
5: 那一块他说等同交费年限了，他最后的解释就是等同交费年限了，
3: 是同交费年限，就是给你认上了，是吧？
5: 对。
3: 那是给你认上了，那还没得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嘞。我当时
5: 这样，我就问你这个专业问题啊。我从网上查到了这个比那个纯政府的要低，比那个纯企业的高，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
2: 不是，王先生，您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哈。我想，因为律师啊，他怎么说，这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解读问题，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对。这个事儿，我想王先生，你也是代表怎么说呢？这个老母亲虽然是说80岁了，但是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是吧？毕竟我在那儿工作了10年的时间，
5: 一起到政府参加工作的那些人员，他们退休金是8000多。
2: 8000多是吧？对，
5: 我母亲现在才4000来块钱，就差了一半。
2: 不是您这个，您也刚才说了，您也认可这个事儿，人员流转嘛，是吧？
5: 对。
2: 但是就这个政策方面，对这个流转的这个人员。毕竟那一块经历，你虽然说视同，但是我这10年可是实实在在 在那儿干的，对吧？
5: 对。
2: 就是你刚才追究的这个能不能有相应的补偿，因为毕竟不是在原原本本在这个企业，是吧？
5: 对。
2: 到退休的前10年怎么算？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绝对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哈。王先生，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这个事儿，您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线下呢我们也和相关部门来沟通，问询一下这个问题，跟进一下，让您让老人家这个内心也能够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认知，平复下来，好吧？
5: 就老人心里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2: 不是不开心，不开心，您这这个事儿都是后话了，不开心，不开心，您早干嘛了？这20年干嘛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说，既然你有这个法律意识。我就从根本上去了解一下，也就对这个问题有所释然，好吧？
5: 好的，麻烦您操操心。
2: 不客气，这个事儿把问题留下来就行了。
5: 你们是专业的是吧？咱不懂。
2: 不是，不要拿专业非专业来理解这个事儿。你不专业，但是你有这个法律意识，该问一问，了解一下国家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5: 对对，
4: 弄清楚，弄明白，好吧？
5: 对，好的，好的。
4: 好嘞，就这样，再见，再见。好嘞，这样我们线上就不占用更多的这个时间了，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纯纯的一个法律问题，还是说政策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得为相关部门讨一个答案，
3: 对，
4: 对吧？
3: 是的，
4: 嗯。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事实上有很多，您看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对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牵扯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到底该诉不该诉啊？实际上问问专业的人士，我们想有一个心理的预期预判，对吧？
3: 对，
4: 这个事儿让我们当事人就少走弯路，对吧？
3: 他如果符合当时的政策性规定，那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空间。如果当时的政策没有，那我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修改一下你这个工龄或者年限，提高一下你这个退休金，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4: 另外，我想就是大家的这种法律维权意识，您看在逐步提升，
3: 对，
4: 是吧？
3: 嗯。
4: 但是哪些事儿我们付出了？

0: 所谓的专业不专业，不是说所有的人知识都那么的全面，对吧？
1: 对，
0: 我们肯定律师有律师的专业属性，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既然是嫁接这个平台，就是想为我们的受众解决问题。为什么节目的宗旨叫有事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既然承载着大家的一份信任，遇到问题之后，我想包括法律的解读，包括政策的解析，我们不懂可以请专业的人士，因为媒体我们有一个舆论监督的一个作用，对吧？解读完了之后也让对方能够心里释然，这是达到我们普及相关法律包括解读相关政策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对吧？
1: 对，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大家相互之间是一个交流，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有的当事人愿意诉说过程，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意的是您的具体的诉求，所以在这儿我把这个话说清楚说明白，也希望王先生理解这个事儿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来吧，继续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有朋友问到这个，你看，您还是老驾驶员呢？他说我十五年驾龄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交强险我无责也要赔付对方吗？肯定要赔付的，对吧？
1: 对，
0: 无责也要赔付，赔付的这个比例是多少？10%。我们这个交强险分了几块，程律？
1: 交强险应该是有三块
0: 是吧？
1: 对，车的一块是就是车辆的物品的这个损失，一个是2000，还有一个是180,000的一块，是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死亡的
0: 人身伤亡
1: 的一个，还有一个18,000是
0: 医疗，
1: 对，
0: 医疗。所以就这三大块哈，有的时候您看，我理解您的意思，您觉得您自己无责，无责也得动用交强险，对吧？
1: 对，
0: 无责。实际上交强险只分有责和无责，无责的话，那么如果造成有人员受伤，情况之下，那您看看赔付一个10%的比例，也就是对应的那个18,000，那就是一个1800,000，那个180,000对应的是1.8万，还有这个财产损失呢是100,000，所以在这儿您就不要觉得自己无责不赔了，无责也要赔付对方的，如果对方有互赔嘛，是10%的一个比例哈，但是如果是您没有投商业三者险，对方牵扯到事故，我们不知道大小，如果这个受伤的人员比较严重，超出了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比例，那就得动用
1: 商业险。如果你没有买商业险，那只能自己赔。
0: 对，所以在这儿还是说，由您这个普通简单的一个看似一个小问题哈，这个又牵扯出保险的这个理赔的一个大问题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我们的这个交强险赔付的总额度是200,000，所以就分有责和无责，弄清楚这一点哈。如果对方不什么的话，但是有一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觉得由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醒一下程律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在赔付的时候，真的得知道赔付的主体，
1: 对，
0: 是机动车还是
1: 非机动车？对，
0: 这点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1: 因为这样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它赔偿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0: 再一个重点是在哪儿呢？重点是在机动车
1: 责任的区分问题，
0: 它是有保险可赔付的。有的时候我们说面对很多的这个电动车也有交强险，但有很多不投保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就这个主体在哪儿呢？这个机动车鉴定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在于您的这个赔付主体有没有能力赔偿，是吧？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哈。还有提醒大家，想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别忘了我们的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山东交警的微信直播都可以参与，只要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今天是周三啊，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

0: 是咱们山东博化园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哈，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另外说到这个事故，咱们就这个事故的话题还得聊一下，有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习惯于什么呢？死磕这个足额的赔偿付，这个您能理解这事儿吗？
1: 我能理解。我今天早上也是有一个客户，然后打过来电话说自己的车在地下车库被刮蹭了，他从7号就出这个事故了，但是一直死磕到现在都还没有赔，车也没有修。我说这不就十几天了？对呀、啊，他说你看程律师，这个我这个车辆贬损的费用吧，第一这个车主，然后他当时逃逸了，然后没来给我道歉，这么多天了，他来后来通过监控找到他了，他那个态度也不好，然后第三个我这个车辆贬值的费用怎么算？然后我去送去这个修的话，我这个误工费怎么算？对吧？是不是对他有一些处罚呀？要拘留啊？要判刑啊？他就想
0: 延展想了很多，
1: 想的挺多的。
0: 所以说发生事故有的时候我们说谁也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大都是无心之过是吧，造成的损失、所以说呢想法太多有时候就制约了后期。
1: 对，你想法太多，你目前你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的车子到现在目前还是个刮蹭状态，都十几天，按说如果刮蹭的话2天它就应该差不多泡泡光啊，不弄弄油漆就能好。
0: 本着一个原则、少赔点儿。
1: 嗯，
0: 您少得到点赔偿也是赢，实际上您花费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抵消不了这种精神损耗和这个误工时间。所以最终的目的哈，发生交通事故还是说谁也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早点回归生活的正常状态，这是至关重要的哈。当然牵扯到这个赔付，如果是这个差异性特别大的话、那没有问题，通过我们节目作为这个律师接触的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相对比较多一些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该赔付哪些项目，该怎么理赔，给大家出个主意。
1: 我也给他说了一下，他说我要不要打110，要不打112。我说你这个事情肯定先打112，先定责呀，定责之后我说你该让保险公司的给你修的给你修。那时候我的法律没有规定吗？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没有规定，然后要不要对他进行一些处罚什么的。我说有规定，但是人家的行为目前没有达到，有可能呢，我说有可能这个车主目前是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但是在实务当中，包括我们山东啊、北京啊各地去的这个实务，就是第一个罚款200到2000的罚款，然后还有可能会扣分，扣3到6分左右。他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并行拘留，不是应当。所以说你不要就是叫那个科，就是说如果是他划损你的物品，划损你的车辆，对你的车辆造成物品了，他就修。正常的去修，然后如果对你的人身损害造成了影响了，那我们也定责之后呢，那你该去医院的去医院，然后保险公司正常理赔。
0: 掌握一个理点，就是别偏离了这个重点哈。
1: 对，
0: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半点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来留言。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33分了。再次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大家沟通交流的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节目哈，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通过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哈。有问题大家以文字的这个形式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哈。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程燕律师，来自山东博汉源律师事务所。程律，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这种物业纠纷啊，多不多？
4: 多，因为我一个顾问单位也是一个国企嘛，他这个院子里呢，出租出去了。出租出去了，前两天下雨，不是又刮风嘛，在济南。他院子里有几棵树啊，也是老粗壮老粗壮的。他把树呢，他有一块呢租给了一个汽车维修公司。那个树，就是刮风那天就倒了，倒了之后就把那几辆车给砸了。所以说这两天就一直在找我们，就谈论这个理赔的事情。
3: 哎，这种情况之下，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给出了个法律建议了吗？
4: 对，给出了个法律建议。一般呢，就是这个树木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这个企业呢也比较搞笑，因为 外边呢有五棵树，里边有五棵树，外面这五棵树呢有那个大吊车能进来，我们就做了一些日常的维修啊、养护、修剪枝条，但是里边那几个呢就没有修剪，因为那大车进不去。然后呢就是那五棵，然后下边有一个汽车维修公司吧，停了五辆车就把人家车给砸了。所以说这个就跟我在说，那个程律师，我们这个要上报总部的，这个我们能不能，我们要不要赔啊？我说我说这个确实是你们该赔，因为这个，我说这个树是谁种的？他说这个树是我们种的，好多年了。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修呢？哎呀，我外边这个修理了，我也打农药了，就里边那个进不去，就没修。我说那你们100%的，我说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可能是对，他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能够免责的，就是呢这个汽维修的这块这个车辆呢，他也没有按照当时的这个车辆按应该停的地方停，所以说可能会减轻一下我们这个所有权的这个责任。所以说目前我们还在这个沟通洽谈当中，看看理赔到时候理赔多少金额，我们可能要签一个和解的一个调解书或协议书。
3: 所以下面我们提及到的，这也是在小区内因为这个树木倾倒之后砸到了这个车，而且物业呢是以大风天气还有包括这个车主未缴纳停车费所以拒赔，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成立哈。刘先生的车辆当时是停放在这个小区露天的公共停车位，结果就被一侧倾倒的这个树木给砸损了，所以花费了维修费用呢近3000元。刘先生要求小区物业赔偿，但是物业呢说你未缴停车管理费，而且这个树木的倾斜是6到9级大风导致，属于不可抗力，自身他们已经尽到了这个维护责任，所以不应承担这个责任哈。所以最终呢，这起案子法院查明，事发当天这个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物业公司虽对小区的这个树木有常规的修剪养护，但是没有对这个树木采取加固措施，也没有发布业主警示，所以存在着这个树木还存在这个慢性病害，所以6到9级的大风没有达到不可抗力的狂风级别，但是这个事情以未缴纳停车费、长期未缴纳来拒赔，这个事儿法院没有支持，一审判决物业公司向这个车主支付了这个整体的近3000元的这个维修费用，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风致是个树木倾倒，物业为何不能以不可抗力来免责？
4: 因为这个他说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树木然后砸倒了我们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物品之外，它是属于一个过错推定原则，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
3: 是
4: 这个过错是谁来承担的？你不能说风有过错啊，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管理人然后没有尽到日常的这个养护啊维修的一些义务，所以这个是用过错推定原则在法律上讲，谁有过错呢？物业有过错，所以说物业来承担责任，物业也不能以啊我没有交车，这个业主没有交车位管理费，没有交这个费用来打出一个抗辩来，这就是你的这个维修的义务是你物业应当有的一个义务。你不能因为哦就其中一个业主没有交这个车位管理费，你就拿这个来抗辩，因为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3: 所以您刚才这一个问题回复了两个问题，等于
4: 对，
3: 一个是所谓的不可抗力，不能够让物业免责，是吧？
4: 对。
3: 再一个，你未缴停车费也不能够为
4: 物业抗辩的物业不承担责任的一个理由，因为这是两个，这属于两个合同一个纠纷。第一个物业服务合同，我们给你交物业费，然后你保证小区的公共绿化，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我们的这个树木的这个园子的这个清洁，所有的义务都是你的。然后我们没缴这个车位管理费，那你可以通过车辆的这个租赁合同，你去起诉我们，或者是你不让他进不就行了吗？他没交这个车位管理费，那你可以完全这个道闸杆你不给他开啊，对吧？你还让他进来，你还让他然后再来这个小区里边享受这个权利，是吧？这也是你物业其实做的不合格的一个地方。
3: 小区树木如果致人损害的话，那么物业的这个过错推定责任应该如何来认定呢？
4: 这个也是首先推定是我们的像一些树木呀，还有一些建筑物啊，包括一些飞机啊，包括从高楼上掉落的这种物品，都是使用过错推定原则，首先是管理人所有权人承担这个责任。
3: 所以就这种特殊天气，前段时间我们说这些台风天气哈，导致一些景区啊也常会有这样的树枝枯树枝掉落之后砸伤人，是吧？
4: 对，
3: 损坏了这个车辆，都有这样的事有发生。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之后，还得依据前提是有过错才能承担这个责任，是吧？但是你如果是不觉着各方面这个责任我都尽到位了，那这个事儿你免责。
4: 对，你看物业来说的话，第一我尽到了日常的维护养护修剪的一个责任啊，包括定时的喷洒农药，定时的然后在小区里边给你张贴了一些警示，给你贴了一些警示牌，放了一些警示标示，这样你可能物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免责。
3: 对。所以在这儿您说六到九级的这个大风，它是一种比较强的风力等级哈，需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来避免可能出现的这个损害和伤害。所以在遇到此类的这种大风天气的时候，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应该特别注意树木建筑物，包括飞行物的还有飞行器和车辆的这个安全，
4: 对，
3: 包括
4: 我们楼
3: 人的安全，
4: 对，楼还有楼有一些小区可能外边都架了一些架子，因为晾衣服什么的嘛，特别也要注意你那些架子正常的做一些每年做一些加固，要不然这个架子下去之后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小区内的一些人员啊包括物品的一些毁

0: 快消亡，
1: 这是对物业公司而言要加强这个树木的日常管理，是吧？那么对于这些业主而言，也应该把您的这个车辆停在
0: 该停的地方，
1: 对
0: 吧？
1: 一旦发生问题之后，我们说可以依据相关的固化的这个证据来有效的这个维护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是吧？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吧，生活当中啊，大家希望不会遇到这些烦心事儿，但是一旦遇到之后呢，知道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权益哈。
0: 对，
1: 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您看微信平台满屏，大家发来的还是三个字，好车主，是吧？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想要参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哈，截止到目前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9万。只要是您近期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违章违法行为，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哈，从本周开始我们的活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怎么新的玩法呢？幸运路口抽奖加送200元的加油券，如果想拿奖也很简单，每周五早上的8:15，我们的主持人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前搜索幸运的车主，说不定就是您哈。记得上车就要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当节目喊出您的具体的车牌号的时候，您赶紧的挥手示意我们哈，这个暗号就算咱们对接成功了，所以这个200元的这个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当然我们的月奖还有，是月奖我们要抽取的是获得的1000元的加油券哈，还有10000元的加油卡以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这都是特别奖在等待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那么现在报名就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期待各位好运啊。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00到17:00，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博浩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您看有。
3: 好人一生平安说青岛为什么还听不了广播哈？
2: 昨天给我们反馈信号说青岛能听到了，但是今天怎么又最近一段时间从我们这个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这个频次上就能看出来哈，这个信号确实是有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哈。如果有问题，您看您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哈。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一些问题，也可以文字的这个内容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来吧，刚刚还说了非必要不诉讼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有的时候得说问题，反映问题，得抓理，是吧？
3: 对，现在无讼不争，以前就大家推崇无讼不争，尽量没有诉讼吧，不要去争，不要去法院去起诉。但是现在好像是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想说，认为自己有理，所以吵着吵着，大家拿不出胜负来，大家就是让法院去最终裁判。
2: 所以大量的案件就涌入
3: 了
2: 这个法
3: 院
2: 哈。但是有一点。前提您得有充分的证据，对吧？我们说有了证据意识还得固化这个意识。
3: 今天早上也是在开庭嘛，北海仲裁委的庭，我作为仲裁员，然后那两个律师就在一直在那扒拉，就一个在股权转让协议就一直在吵，我说你们两个也不用再吵了，这个股权协议在这儿，我说我就看着来里边上面有的东西呢，他就说这个就说不是，是名为什么实质为什么，那个就说这个实质就是这样样的，然后我说你们两个也不用吵，这个材料就在这儿，你们个人签的，钱谁交了是吧，你就按照合同来啊，是吧，你们白纸黑字自己写的，你们用得着跟我说吗，对吧，你们不用，我说你们不用，我说不用扯皮扯太多，我说主要看证据，把证据拿给我就可以，我就把他们说了一顿。
2: 这是仲裁是吧？
3: 对，
2: 因为这个程律还担任这个北海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哈。
3: 对，
2: 说到这儿，您看刚才我们导播说临沂有一位谢先生哈，应该是留了信息之后再听我们节目呢。您看他给我们的留言是在济南，这是临沂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哈，被抓拍大货车不靠右行驶，质疑。这种行为，这种抓拍是否合适？不是，程律怎么看这事儿？
3: 这是被自己这个没有注意高速上的信号的问题是吧？然后被拍了，应该是罚款了。
2: 对，不是对这事儿，您觉得怎么？这个事儿难道您这个被抓拍之后不对吗？您觉得对这个违法行为抓拍，如果您觉得哪些不合适的话，咱们可以有。 复核的这个权益啊，有行政复议啊，可以啊，
3: 嗯，
2: 因为这是对抓判，不是对事故认定，
3: 嗯，
2: 我们走复核，
3: 对，
2: 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此不服的话，您可以提出
3: 交管12123那个系统上应该有啊，不是可以听取您的这个陈述申辩吗？你可以陈述申辩一下，首先从你那个 APP 上，然后如果陈述申辩给你驳回的话，你可以在60天提一个行政复议，6个月，然后提一个行政诉讼，这个是都可以的。
2: 但是有一点，前提，您无论是我们对事故不服走这个复核也是也好，还是对这个处罚不服走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也好，得前提建立在您没有违法的前提下，那您觉着哪点不合适，或者您觉着给您罚款罚多了，扣分扣多了。是吧？所以说前提还是有一点，您别有的时候我
3: 有些不要钻牛角尖儿，
2: 违法在先，那不抓拍您抓拍谁呢？
3: 嗯，
2: 还是您觉得有人在此这个路口没有被抓拍到，您觉得心里不平衡呢？
3: 这谢先生觉得这个抓拍的这个信号灯不应该放在这个口上。
2: 是这个意思吗？好了，在这儿我们就过了这个事儿啊，谢先生，正确对待，还是说前提是咱没有违法行为，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正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做优质好车主，给大家您看准备了那么多丰厚的这个奖品，也就是为什么叫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呢？也就是说近百日之内，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是对优质好车主一种鼓励。一种奖励，实实在在的一个奖励哈。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参与我们节目的，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哈，说到这个对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从昨天我们也是陆续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这个电话哈，也是说到了对这个事故，现在如果拿到事故认定书，对这个认定结果我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不服，那有效的这个复核时间是多长时间？
3: 一般是3天。其实在交警给你这个认定书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交警，你说我对这个地方可能理解的不太好，现在交警都会给你做解释，甚至拿出法条来给你看，
2: 对，
3: 违反了交通事故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如果你实在心里还憋屈，那你可以去上级去复核一下，给我们的法律也是保障了我们被处罚人的这个充分的一个申诉申辩的一个权利，
2: 所以说重在沟通和交流，
3: 对，
2: 有的时候您主动问询一下，就像刚才程律所说的，我们的交警会给您做出一个耐心的解读的，而且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您违反的哪一条，事故的成因、事故的经过过程都有啊。
3: 对，一般像一些简易程序基本上是没什么大的问题，像一些复杂的你可能走一些普通程序都有两个民警在上面签字，你都可以跟他们做一下沟通，时刻的保持联系，对吧？
2: 还有一个点，事故经过复核之后，那么既然是我写了这个复核申请，复核申请递交上去之后，那就意味着真的是对这个事故责任能够重新做出改判吗？
3: 有3种可能哈，第一种可能是维持，然后第二种可能就是改，就是上一级的这个交警部门，然后给你做一下判定的这个责任给你改一下，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这个他责令下级的这个部门，然后再重新给你做出，有这三种情况。
2: 所以大部分情况之下，交警是干什么的？前期也是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取证，勘查勘验现场，
3: 对，
2: 所以基本上改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说非常之少啊。
3: 对，他除非有一些大的一些交通事故，包括牵扯3方啊、4方连环碰撞那种的，哎，可能会有。你比如说双方的事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机动车，行人与行人之间的这种东西都比较简单，所以说应该是都是事故来说也没有什么疑义。
2: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啊，说到了这个文明驾驶、安全驾驶，这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和我们的广大驾乘人员建立这么一种密切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呢？事实上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出行中自觉遵章守法者越来越多，那么有很多没有这种违法意识，说句不好听的，有些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觉得大家有些问题之后就觉得，哎呀，我闯个信号怎么了，这个地方没有监控影响不到， 但事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一些隐患。
3: 对，有些是用，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交管系统，包括摄像头也比较发达，有些是用规则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有些呢是用钱财，通过扣钱的方法来约束你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应该坚守住内心的道德问题，包括法律规则，
2: 是
3: 啊，遵循我们内心的一种规定的一种秩序来在路上行驶。我觉得还是内心的一种秩序。
2: 对，所以在这儿，只有大家这种自觉遵章守法的意识逐步提升之后，我们的这些交通事故才会这个率能够大大的降低，或者是不发生。所以有的时候我每每在这谈及一些伤残的赔偿啊，或者几级的赔偿，得到了那个高额的赔付又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这个代价它不是能够划等同的，对吧？所以说这就回归到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搞这个活动的这个初衷和意义所在哈。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信息中奖名单，因为我们每周五呢就要开取这个周奖，所以说有在上周五获奖的这个我们的车友，如果没有查询到自己的号码，或者没有聆听到我们这节目的播出中奖号的话，那就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查询一下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成立节目之后也来报名积极参与这个
3: 活动。可以，我特别喜欢参加中奖的活动。这个这刚才的一个网友在
2: 中奖在其次，幸运在其次，重要的是给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也是一个小小的奖励。
3: 对，我有百天守法。
2: 对，
3: 青岛市区今天可以收听了哈，对，青岛市大港周围广播都没问题。
2: 朝阳朋友给我们回复的是吧？青岛市区可以收听到了哈。谢谢您给我们的回馈。如果哪里的信号不好或者接收不到的话，那给我

0: 我们发信息的同时标注一下，到底是这个中心城区啊还是哪儿，给我们一个方位，这样我们便于和这个技术部门来沟通和交流哈。尽其可能的吧，因为这个信号不好，好像从这个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哈，尽其可能的这个回复。好了，今天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没有更多解读到更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但是今天我们节目接到来无的那位王先生，
1: 王先生，对，
0: 我没记错是吧？
1: 对，王先生，对，
0: 替他母亲问询的这个问题是吧？原来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十年之久，但是后来转到这个企业，直至退休。现在同龄人比较起来，人家原来在这个机关单位工作的。刚才他也表明这个意思了，发了8000多块钱，
1: 他现在只有4000，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问询到
0: 这个事
1: 儿
0: 到底这个政策性的这个问题怎么来解读哈，怎么来解读这个问题？刚才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相应的这个补助？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也来跟进一下哈。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说想要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活动大奖等你拿这个事儿的话，那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加。也非常感谢程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集再见。
1: 好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5: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在下午的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是我们的七夕佳节。那关于所有爱或者是被爱的事情呢，在今天会被无限的放大。其实有时候相遇相逢就已经是上签了，遇到你们也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个约定都余生可期，也祝大家都被爱着，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OK， 周三的傍晚，让我们此时此刻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方便的情况下，欢迎大家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如果不太方便的话，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来收听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手动来更新的，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更新的一个速度上面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时差啊。大家如果说就是想要回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这个杨洋侃车啊。另外呢，有这个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现在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了，也就大概8个群，剩下了个位数的一个名额吧，所以说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看看还能不能进得去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来找到我们，需要我们来这个维权啊，包括说遇到了一些这个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呀，售后一次充好，或者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是有3种方式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的节目直播期间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大家呢可以来这个通过这2种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天下，这样的话呢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这个呢是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你把你需要我们去帮助你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的什么车辆啊，然后是哪一年的车呀，现在多少公里了，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都是可以来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也是可以的，这样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也是可以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一定要留好联系方式啊，这样方便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关于维权方面的行动活动的话啊，这个我们汽车天下的一年当中吧，都是在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维权的，也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专家史占平老师上线。你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石老师下午好。石老师，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济南，因为在今天我出去的几趟来说的话，这个虽然雨不大，但是淅淅沥沥的还在下。现在天气怎么样，石老师？
1: 时断时续，时断时续，
0: 就是淅淅沥沥的一个状态啊。今天这个可能说，在这个降雨的一个状态当中，全省其实应该天气都是以阴天为主的，然后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短时的一个阵雨啊，或者是雷雨的。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遇到了这个晚高峰啊、下班的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啊。不论说你是这个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出行啊，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朋友的问题，因为从这个前两天的有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有朋友说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啊，每天大概是20公里，想买一个代步车，然后是看中了一台别克凯越，2012年的啊，没看错，是2012年的，公里数呢是比较少，才2.8万公里，然后1.5升的6AT 变速箱，想问一下这个车呀，到底能不能买？油耗是不是也挺高的？2012年的车呀，到现在2026年了，14年的时间了。这个车，石老师，这个车以他看中的这台车来说的话，市场价格大概能在多少呀？
1: 首先呢，12年的车公里数非常少，是吧？这个我们说可能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车况啊。这种车为什么这么少？我们既然说了，特别燃油车吧，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公里数大了啊，可能我们说会影响发动机变速箱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公里数特别少的话，你看它的一些这个 电路电器啊，包括一些油管啊之类的啊，还有一些橡胶件，它的老化这种情况啊，也会要重点关注这种情况啊。你正常一二年的凯越，现在市场的价格来说的话，可能价格可能是上不了一万的啊，我觉得就几千块钱，这个具体要看实际车况啊。
0: 嗯。
1: 但这个公里数特别少，我觉得还是重点看车况吧。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在一万左右，车况非常好的话就一万出头吧啊，是这样的。
0: 这个车况有点少的过分了。
1: 对，公里数确实还是偏低了哈。
0: 对啊，已经14年的车了，你怎么跑它才能跑出28000来啊？你放那儿吗？
1: 对，就像我们过去看到有些这个特别这种车，放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就是最直观的啊。
0: 嗯。
1: 啊，这种橡胶件啊，包括我们说的这种一些密封条啊，包括轮胎的话，即便是新轮胎的话。你放个10来年的话，这个轮胎可能
0: 也是没法
1: 正常使用的、啊、
0: 对，它会有自然的老化。
1: 一个是老化，另外的话可能轮胎会变形啊，就是经常我们说一个方向放的话，这轮胎我们说着地的这个地方的话，它会变形这种情况。如果低速的话，你可能没有感觉，特别高速的时候啊，这种轻微的颠簸啊，甚至噪音非常大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前面的一些问题吧，重点还是检查一下车况吧，好吧？
0: 对，具体来关注一下车辆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你需要，就是比较详细的去问一下它这个28000这个公里数，我觉得你需要特别来关注一下，因为毕竟来说10多年的车了，然后公里数特别的少，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车况来说的话，如果它真的是跑的少，那么就像石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一些橡胶件的老化呀，包括说你车上一些油液呀，这些需要特别来关注一下，该更换的更换呀，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然后至于你后面问到的说油耗是不是挺高的，你如果说你去买一个代步车的话，那么你美系车它一般来说油耗都不是特别的低，凯越印象当中大概在市区的油耗得有8个油左右吧，石老师。差不多吧，
1: 这对于到这个堵车的路况的话，8-9个油吧，
0: 对，所以油耗确实是不低，但是代步车我觉得反正不是那么理想。就你看中这台车，
1: 主要还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车买的便宜是吧，我觉得你就是不光是在这台凯越了，如果你的预算就是花1-2万块钱啊，买一台车是吧？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和你每天这个公里数有关系啊，这个油耗其实也没必要太计较。这个
0: 是的，那像他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放在开头讲的，因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挺具有代表性的。然后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啊，可能说你去很多朋友去买一台这个二手的一个这个代步车呀，或者是想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呢去淘一台比较理想的、比较经典的，或者车况不错呀，各方面素质都比较省心啊，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这种代步车来说的话，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其他的一些车型您会有一些就是大方向的推荐吗，石老师？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像什么卡罗拉呀是吧，然后什么 CRV 啊、飞度等等，像这种的二手车市场当中代步车是不是会更经济实惠呀，也更好找一些呢？
1: 对啊，我觉得你像就是买日常代步的话，如果你的预算真的是50000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预算是非常充分的啊。其实现在你不管是前面提到的卡罗拉，还有类似像那个朗逸、轩逸这类车型吧，你可能新车的话，就裸车价的话，可能也就是6万多，不到7万块钱是吧？啊，你这都预算都50000了，我觉得很多朋友的话，我是不是直接就考虑最大预算买新车了是吧？这种情况啊，就是打普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可能花4-5万啊，就买这类车型嘛，买个什么卡罗拉、朗逸、轩逸这种车型，那我觉得可能至少要买到这个可能3年左右的这种车型嘛啊，就是可能我觉得3-4年啊，这个成年的车型嘛啊，公里数也不太多，一般可能不会在一般公里数最多也就是在50000左右是吧？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
0: 是吧？我觉得。就是选择还是挺多的，因为你5万左右的预算，然后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你要想去淘的话，确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它整体品牌啊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认可呀，被市场认可比较保值
1: 的
0: 车型。
1: 几款车就是我们说的居家过的日常代步的小车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的，如果你把那个车的级别我们说的话，不光是这种紧凑型的，包括一些B 级啊，甚至我们说一些除了就轿车 SUV 啊，我觉得这样除了普通品牌，一些豪华品牌，我们说你像50000左右的话，买个12年，甚至我觉得13年的，像 BB 的，像宝马的3系都没问题，是吧？这个情况，
0: 你这个范围啊，就是可以放得挺宽了。其实你可以去实际的去看一看，然后淘一淘，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我反正我觉得你看到你这条留言之后吧，我觉得这个凯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大概这么一个情况。那他
1: 想买凯越这个级别车型的话，没必要花这么多预算，因为我前面说凯越现在这个车也就是10000左右，正常车况。
0: 对，因为那新车也没有
1: 公里数啊，不超10000的啊，这个级别的啊，你的50000，我觉得这个。 预算确实还是
0: 大大的
1: 非常非常超了、啊、
0: 对，可以去有很多的选择了啊。给您个建议吧，然后这个看看你的这个车，再去看一看吧。我觉得这个凯越反正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给您一个小的建议。
1: 可以做一个备选车项目啊，我觉得主要车况好，价格合适是吧？可以做一个备选车项啊、
0: 嗯。好，给您一个小建议哈。然后我们来看到干面腊肉丝说了，我的车快三年了，现在也才开了9000公里。你三年开9000，那你开的也不多，但是他这个14年了。他是2012年的车，他14年了才开了28000，比你这个，就是他这几乎不动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当下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呢觉得这个车行是每个人家庭或者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我们叫做他一个什么，
0: 就是必需品吧。你出门了，对
1: 啊，
0: 就是怎么着？
1: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能理性考虑是吧？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现在我们觉得大家养一个车啊，包括可能这个车的使用频率低啊，有时候真的啊，不如去打车或者是什么，偶尔去租车是吧？我觉得可能从经济这个站角度上更合适啊。所以现在养一台车的话，就像前面那位朋友的话。十几年了，14年了是吧？啊，这跑2万多公里，你就这样买这种车，我觉得确实很，真的啊，很不经济啊，是这样的。
0: 但是关键是你车买了，你放那儿你不开，它也需要养护呀。也不是说我不开了，我放那儿这个车就不用管它了。所以说你在后续的一个养护的成本，不论说你是用车用的比较多的朋友，还是说你就一般的一个家庭的代步，或者说你用的比较少的朋友，你这个车的养护，其实在后续来说的话，这一块的时间啊也好啊，精力也好啊，包括说你去对它的就是这个关注到不到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去来把它放到你的用车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你不要说我不开了就放哪不管了，那这样的也不行哈。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2013年的本田的 CRV 目前是20万公里了，发动机变速箱没有任何的问题，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一个年限就是2013年是吧？
0: 2013年，
1: 因为公里数已经20万公里了啊。现在这类相对说老车公里数比较大的话，首先市场不是特别好卖啊。价格的话可能也就是在这个10000块钱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具体要看实车啊，好吧。
0: 反正你再开个几年，可以能有到这个报废年限了，快差不多了哈。你这个事儿，
1: 现在没有报废。对对，正常的话，我们说你想超过车辆超过10年以后的话，你可能要求每年上下检测嘛，主要是这个
0: 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1: 对，只要你的尾气合格的话，你可以一直开啊。他没有说过去说这个车。开个15年或者多少年必须强制报废，现在没有强制报废这一说了啊。
0: 行，反正这个车吧，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然后你的年限又比较老了，然后再就是公里数也比较淡了。然后呢，对于这个车，其实你要是能开，你不行再开着，反正因为它也卖不出多少价来，就是看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家庭用车的一个需求。你要是想要换车呀，或者有其他的考虑的话，大概就是10000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啊，大家还有留言，我们稍后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帮助各位进行解答和分析。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个评估呀、买卖呀，包括说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我们都是可以来通过热线，包括说留言的方式啊。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 50% 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口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想评估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现车的价格呀，然后或者说你想买一台二手车呀，想让我们的石老师给您点建议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我们沟通起来啊。另外呢，如果说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在这个后台留言的朋友，我们是就是根据大家一个留言顺序，所以说就是提早留言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到二手车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啊，就是大家咨询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还是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回来之后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怎么参加领油券的活动，你说的是好车主的活动吗？现在其实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火爆进行过程当中啊，现在报名人数非常的多，已经超过19万了。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而且从本周开始，我们的活动又增加了新的玩法，就是有一个叫做幸运路口的抽奖，就看这个份幸运能不能落到你的身上了。就是通过幸运路口的抽奖呢，会加送200元的一个加油券。想要拿奖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每周五早上的8:15，主持人呢也会在我们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去搜寻幸运车主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上车就锁定好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频率，来收听好我们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呢喊出您的车牌号的时候，抓紧时间摇下窗户来跟我们挥手示意，这样我们的暗号就对接成功了，这样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你的了。所以说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同时呢，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还可以参与后续的大奖的抽取啊。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那么还有终极大奖100万加油券以及精品的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等。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来报名起来吧。另外记得每周五的8:15啊，一定要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就有获奖的一个机会，200块钱的油卡在等着您呢。也祝大家好运了。来，欢迎一下这个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幸福一二宝说了，几天没有见到屈心，甚是想念呀。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咱这都过了好几年了。然后欢迎我就是我来到节目当中，还有干面腊肉丝于超，然后这个开铲车追路虎等等啊，不一一点名了。时光啊，平行线都给我们来点赞了，然后也给我们来打招呼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啊。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就是留言了的朋友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留言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来进行一个解答。当然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是热线优先的啊。来，邀请石老师上线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有朋友问到说，想把2015年自动低配的福睿斯，现在是6万公里了，置换成2014年飞度顶配10万公里的一台车，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这有啥不行的？但是我没太明白你这么置换的意义是啥呀？ 它不就是两台代步车，我感觉。

0: 你换它干啥呢？年限还比它在那个啥，年限公里数都不如你原来的这个福睿斯。但是你如果像石老师说，你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情怀啊，或者说啊，三辆车开的时间长了，想换一台两厢车啊，感受体验一下，是吧？这个可以啊，就是。<笑> 反正那你要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不如你要真想换哈，你可能说你车内现在燃油车价格会相对低一些，然后降价也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你不如换个稍微好点的。那你这个换起来感觉就是这两台车意义不是很大，好吧？嗯嗯，来，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如果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尽量详细的把您的问题啊给我们来留言清楚，这样我们会分析起来会相对来说会精准，但是二手车呢它会有一车一况一价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给您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范围啊，大家不要说就是非得说我去卖车我得卖到这个价，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范围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参考一下。然后另外尽量详细的把您的车辆的情况啊给我们留言清楚就可以了。另外看到有这个 Mr.M说了500公里的2025款的红旗 EQM5 多少钱？看上一台说是零公里续航，哦，零公里续航带着保险，要10万，然后这个价格能商量能买吗？需要注意什么？500公里。
1: 他说的是续航500公里还是这个车公里数啊？应该是500公里续航吧，EQM5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类似的零公里二手车啊，差不多这个概念吧，我理解是这样的吗？啊，
0: 是的，他说零公里二手车，然后说带着保险，然后要10万，说价格还能再商量，想问一下就是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啊，所以大家说零公里二手车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笼统的概念啊，我觉得包括到底什么是零公里二手车，这个也没，我们行业的话只能大家约定俗成的啊，没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标准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把它做一个二手车啊，我们说这个正常的一个买卖流程去看待的啊。所以买二手车的话，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车的车况，是吧？这种情况啊。 本身我自己早些年的话也在4S店就做过相关的工作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所谓零公里车的话，一般这个车里程里面真的是零的话啊，也不能保证说这个车和它的这个状态就一定是完好的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个运输过程中啊，甚至我们说在从装过程中啊，难免我们会有没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的轻微的一些损伤或者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说这个嗯，特别是新能源车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车的一个出厂时间啊，多长时间了啊，这个情况啊。 由于长时间放置，我们说可能这个放置不当的话，包括对电池各方面的话都会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像既然买这个新能源的二手车的话，还是要对这个车的车况，包括电池的话，做一个重点的全面检查检测这一块啊，到底这个电池目前这个健康状态怎么样？那除了我觉得把这个车况搞清楚，两个我们说这个手续啊，一般零公里二手车的话。 往往很多车的话是落在一些公司名下啊，包括这个公司啊，它是不同的，我们说服务公司啊、销售公司啊，还是什么类似租赁公司啊这种情况啊，你可能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主体的话，也会影响你这个车的价格，特别是你这种租赁公司啊，那很多人的话对这个租赁公司的车还是比较这个我们说避讳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也会影响车的价格，这是车况手续的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价格问题啊，既然对方说的这个价格可议是吧？那我觉得
0: 把前面两个问题搞清楚以后的话，可以和对方再去多议价，是吧？这种情况啊。嗯，所以说对于零公里二手车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两个极端的一个观念啊。有些朋友觉得说零公里二手车不能碰啊，然后这个会出一些问题，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绝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哇，零公里二手车我捡到漏了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零公里二手车呢其实相对来说在现在特别是整个的二手车的新能源二手车当中，它的这个在之前一段时间嘛会相对来说多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呢也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觉得车况各方面都不错呀，这个车到底能不能买呀，其实在买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的时候，就是刚才石老师也是大概分析了这几个方向啊，也是需要大家来特别的注意一下，它为什么就是它在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包括说它
1: 就关于我前面说这个车辆性质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是个人车还是公司车啊，包括这个我觉得因为特别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又牵扯到一个售后服务和车主权益的问题，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最好的话还是打这个主机厂，把这个车的一些车主权益的话有必要去落实一下这种情况啊，包括我们说的话，你看有些车的话，这个如果车主是个人和他的一些行业用户的话，这个车主权也不一样，是吧？这种情况就我们说服务质保的一个范围时间也不一样，是吧？啊，这个也有必要去和厂家啊售后服务那边去重点去落实一下啊。
0: 嗯，
1: 其实这也都和价格相关。嗯，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啊。来，我们继续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我们来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是传祺的 M6 质量怎么样？这个你是想买新车是吗？十到十三吧，差不多这个价位区间的一个家用的 MPV。在整个的市场应该说保有量还算可以吧，并不是特别的少，但是对于这台车来说的话，我身边有朋友在开这台车，然后他给我的反馈是说，就是它的变速箱感觉会有一些顿挫，就是特别是就是越堵车的时候，这种感觉他会觉得比较明显一些啊。不知道石老师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您觉得它怎么样？各方面质量啊，然后好开程度啊，然后适不适合这个，是不是一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 MPV 车型啊，等等各个方面。
1: 早些年的话，可能这个 M6 啊这台车型的话，这个市场表现还是不错，因为确实当时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明显的竞争对手，是吧？大家如果想买一个这种家用的啊，这样的 MPV 可能就花个，预算这个预算不是太高啊，就花个10万左右的话啊，甚至10来万的话，这个 M6 确实它的这个在这个级别里面啊，它的这个销量应该属于销冠车型啊这种情况。但是最近这两年，我觉得最近可能3年吧 ，M6 的这个销量直线下降。主要原因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受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个影响啊，不用说别的车型，就今年的话，我觉得近两年的话，像五菱的出了几款车型嘛啊，类似像这个星光系列的，还有什么560啊，包括730这类车型嘛啊，我觉得可能性价比，特别新能源的车型，我觉得它的一些功能啊，还有一些性能方面的话，可能要比这个 M6 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高出很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的话，这台车的话，如果看好倒是可以买，因为它毕竟还是一台这个比较成熟的车型，是吧？而且现在终端价格也优惠力度也比较大，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就它的一个性价比。
0: 一会儿回来，石老师。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一下。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不论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你比如说想评估一下现车的价格呀，包括说你想咨询一下，就是你看中了一台二手车，这台车能不能买呀，包括说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有朋友说的太快了，再给大家刚才重复了一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组，当然也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这样让导播老师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这样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不然你可能在这个杨老师上节目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打进热线来。所以说现在呢你的热线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的，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节目组的话啊，都是可以先把您的信息包括说你的车辆的情况给我们留言下来，之后呢在节目过后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来，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问题，请石老师咱先把这个结个尾啊。
3: 我简单再总结一下啊，目前的话在这个紧凑级的这个 MPV 市场里面，就燃油车的市场里面，可能还是这个星光730的销量的话要比这个传祺 M6 要高这种情况啊，但是的话星光730的新能源版本又比燃油版本销量还要好，好吧， 你自己去再去对比看一下啊。
2: 好，给您个小的建议吧。然后刚才还有朋友根据这个0公里二手车啊，也给我们留言说，首任车主权益没了，而且你在卖车的时候，他的这个价格上不去。这个你是刚才说刚才那一位朋友问到了那个零公里二手车的那个情况是吧？所以对于这个零公里二手车，就是看你的取舍在哪里。如果说你不太在意你的这个首任车主的权益啊，然后也能接受有这个过户的记录啊，包括说你对于车辆就是比如说你验车各个方面你细节都做到位了的话，价格呢确实是它的一大优势，对吧？然后你当然就是看你想要什么了，对于这个零公里二手车啊，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施老师说到的那几个细节哈。另外我们看到了有朋友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的留言，有朋友问到了说，请推荐一下13万左右纯电轿车和 SUV， 麻烦推荐几款，注重智能、安全、耐用。这是不是有点多呀？这选择上来说的话，其实13万左右来说的话，选电车的选择会更多一些吧。然后智能、安全、耐用，然后轿车 SUV， 咱们咱得分开。其实你要说的话，这个选择真的是挺多的。你比如说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品牌吧，就是市场保有量啊，包括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呀，比如说轿车的，像比亚迪的秦，对吧？还有吉利银河。吉利银河，对吧？然后像这种包括说 SUV 来说的话，这个什么比亚迪啊，然后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品牌。但是你要具体到车型来说的话，这个得且说一阵儿。石老师，
3: 对，之前我就提几个
2: 太多了
3: 国产的品牌吧，比亚迪、吉利，包括长安之类都有这个，
2: 对呀、
3: 价格区间的一些品牌是吧？这种情况、
2: 对呀、太多了。你可以稍微把你的这个情况稍微缩小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看中哪些品牌底下的一些车型啊，包括说你的轿车 SUV，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啊，就是根据你的一个实际的用车场景，对吧？来确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真是你要找纯电的轿车，纯电的 SUV， 现在在13万左右的，这正好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的一个这个价格的区间嘛，所以说选择太多了，不太好推荐啊。
3: 对，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的话，可能比亚迪、长安甚至吉利一些车型感觉啊，外观方面的话中规中矩是吧？这种情况啊，那这个级别的话，包括一些过去我们说的一些造车新势力，像小鹏的啊，像那个 MONA 03啊，还有像最近新款上款的一款 SUV 叫 R03是吧？整体来说的话，颜值也好，包括它前面强调的一个智能化是吧？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小鹏的车做的还不错的。
2: 小鹏很对年轻人胃口。对
3: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小鹏看一下，不管是它的轿车还是它的 SUV 是吧？先去看一下。
2: 对吧？您这个多大年纪？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对，所以根据你的一个用车的情况，你的一个喜好，然后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下哈。然后有朋友刚才说，什么买车的时候宣传7个油，实际油耗8.5，算不算夸大宣传？这个不算啊，你这个正常的，你在不同的场景之下用车，它的这个油耗它都会有一定的差别的。你比如说你经常市区用车，那你想要跑到它宣传的7个油，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是吧，石老师？
3: 对，我们说过去的话，这个燃油车的一个油耗的话，我们说工商有一个标准叫工信部啊，它公布的一个标准啊。但实际上你发现它那个标准的话，其实就本身那个标准这两个油耗啊，它是可能不同的工况也有两个这种油耗标准这种情况啊。但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可能日常使用起来的话，就是你很难达到它那个所谓就测量它那个油耗的那种工况是吧？
2: 它那个是在非常理想状态之下测出来的。
3: 对，它可能对这个车速也好，包括整个路面的平整度啊，包括坡度啊，还有分组啊，各方面都有一定这种要求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包括厂方给的这个油耗的话，只能供是大家去参考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们说的燃油车的油耗，包括现在我们来说的话，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续航的问题是吧？很有些车型可能我们说的话标的是可能700、800啊，甚至更高的一公里，但实际上真正普通消费者在跑起来用起来的话，发现我们远远达不到。这里面我觉得，原因很多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包括技术的或者大家一个使用情况不一样之类的，这个不能简单一概的说就是虚假宣传是吧？因为本身呢，我觉得大家要把一个事情说的要搞明白的话，它包括一个标准的话，它给你很多的条件，就是啊，我们说就实验室的做出的一些数据啊，我们这个实验的话未必能跑出来，我们不能否认它那个数据它一定是假。 是吧？
2: 对，而且他也
3: 希望大家还是理性看待吧。
2: 对，而且他也不是说高的离谱，对吧？你这个他宣传七个，你8.5，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吗？就是因为他是在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包括他在特定的一个工况之下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3: 的
2: 数据。
3: 同一台车，相同的这种用车环境，可能不同的人的话，
2: 对
3: 啊，油耗也不一样，是吧？有些人可能开的，怎么说的话，比较温柔一些啊。
2: 哎，
3: 有些人开的比较激烈一些，有些人可能就是
2: 跑的市区多呀，高速多呀，是吧？嗯，
3: 有些可能后备箱弄得像仓库一样，拉了好几箱水，是吧？啊，这个都会影响油耗，嗯。
2: 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市区跑的多呀，是吧？高速跑的多呀。其实，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之下，你哪怕说你天天跑一条路，你甚至你隔上几天换一条路，你这个都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算的是平均的油耗嘛。然后所以说跟你的用车的环境、用车的习惯、保养到不到位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你的这个驾车的习惯都是有一定的很大的因素，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关于油耗吧，其实大家也就是不用纠结那么多吧，我觉得。反正就是高点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2015年12月份提的艾力绅，2016年是1月份上牌，然后呢，家用一手车，全程是在 4S 店保养，然后没有钣金，前保险杠有几处小的刮蹭，除了左前门送娃上学路上被车撞到更换过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事故，底盘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没有这个生锈啊，发动机也挺好的，然后质量非常的好，除了正常的保养，至今没有换过一个灯泡、一颗螺丝啊。你这个描述也是非常的细致了。里程呢是在8月份刚过14万，今年啊6月底冲动入手了一辆 ES200，然后因为车位不够，停车不方便，所以很纠结，想把这个艾力绅给卖掉，所以请老师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首先表扬一下你这个描述非常的到位，我就感觉啊，石老师帮他先评估一下吧，这个车艾力绅，16年1月份上牌，15年的车，这个还能卖多少钱？现在根据他的这个一个车况的话，
3: 啊，16年1月份，那应该是还是老款的，就2.4那个燃油版的啊，因为这个车应该是在这个差不多。2019年啊，或者说2018年前后吧，它有那个2.0的油电混动啊。现在市场相对来说，艾力绅的话，这个保值啊、长效都比较好的，那油电混动的版本啊，甚至是这个燃油版的这个保值性各方面会比较弱一些啊。按照朋友的这个描述啊，车况应该还是不错，是吧？但问题是一个是年限啊，我们说16年1月，现在公里数已经上了10万14了啊。
2: 对，
3: 价格您参考。我觉得这台车您个人卖的话，大体的话就是在这个7-8万块钱。啊，这个具体要看实车。另外还有一个数据，颜色它好像没有说特别说明，
2: 哎，
3: 是吧？
2: 颜色没有说，颜色对于这台车型的差别比较大吗？就是影响？
3: 会有的，因为早一年的话，艾力绅可能主要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黑色。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早一年的话，这台车还在商务车来用啊，就黑色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二手车来说的话，黑色保值性不如白色，好吧？
2: 行，这个您参考，能差多少呢？白色和黑色？
3: 也可能只差个3-5千块钱吧，需要啊。
2: 好。好，给您参考啊。其实这个艾力绅啊，也怎么说呢？挺好，我感觉挺好开的一台车型，然后也挺皮实的，然后各方面也就是你不管是开着坐着呀，其实都属于那种挺舒服的一台车型，就是有点可惜，就是这种感觉。看完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
3: 还是款型太老了啊。另外的话就是油耗，特别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对这个油耗比较看重，甚至说它这个油电混动的版本的话，确实这个日常用起来经济会更好。
2: 但是它这个车嘛，16年10年的车型了嘛。在当时就是也达不到油电混动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还是以燃油为主的哈。所以这个车反正你看看吧，给您一个刚才给到的参考价格是大概在多少？
3: 7-8万。
2: 7-8万啊。
3: 是车，对，是适合配置的。
2: 好啊，具体来这个看一看啊，然后包括说这个颜色上面会有3-5千的一个差别啊，白色的会更好卖一些，对吧？价格会更高一些啊，给您一个参考。好，先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想来找到我们节目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大家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啊，会以热线优先，所以说很多留言的朋友可以先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来进行一个解答。当然了，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这个都会给大家解答到的啊。 大家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参加好车主的活动，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这个大家呢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活动呢这个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90,000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可以来报名。我们今天宣传马上回来。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幸福快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的留言还是在后台，但是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家等你拿的活动呢，已经在火爆进行过程当中了，现在报名人数呢是超过了19万。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活动又增加了新的玩法，幸运路口的抽奖还会再加送200块钱的加油券。想要拿奖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每周五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早上的8:15，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之前去寻找幸运的车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上车之后就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频率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节目当中呢喊到您的车号的时候，抓紧时间来挥手示意，摇下窗户来挥手示意，这样我们的暗号就对接成功了，这样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所以说啊，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来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一键报名。那么另外呢，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还可以参与后续的大奖的抽取，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这个1万元的加油券，以及精品的打印机呀、万元摩托车呀等等，都在等着大家。所以说也祝大家好运喽。然后另外呢，很多这个姐妹们都是年纪轻轻的，皮肤却非常的暗沉，没有任何的光泽啊，经常熬夜呀，包括是作息不太规律，导致脸上的黄气啊、细纹格外的明显。所以说这个也是肌肤在提醒我们抗初老要重视起来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小棕瓶啊，100毫升的单瓶呢，其实在专柜就要上千元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一个补贴的福利，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相当于花不到半瓶的专柜的价钱就能抱走2瓶，也就是总共20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啊，只需要429。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直接拉满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进行抢购就可以了。这个产品啊是正规渠道的，然后资质也是非常的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包括说整个购物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抢购，不论说是自己用啊、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是经常有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库存非常的有限，售完就没有了，就是恢复原价了嘛。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另外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选礼物的时候都想送一份非常高级的日常的护肤好物，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可以重点来看一看啊。这个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日常在用的，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呢是3930块钱，咱们交广商城的一个节日专属价格现在是给到大家1199块钱，全部都是美妆正品直供的，支持掌上海关的这个 APP 溯源去查验都是没有问题，品质也是非常的有保障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化妆品可以直接下单，想要犒劳自己啊，或者说准备节日礼物、生日礼物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化妆品，直接下单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然后这个邀请石老师继续上线啊。有朋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你跟阿阳一块儿做节目，阿阳不在吗？你们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面，又给杨哥起了一个外号吗？啊，阿阳很文绉绉的是吧，石老师？
2: 嗯，我需要适应一下啊。
1: 阿石阿平来，我们还是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啊。来，我们看到这个远方问到了，说燃油保值王这个 CRV 啊， CRV 这台车型呢现在还稳吗？新能源燃油车现在都卷成这样了，想买来练练手过渡一下，如果再卖的话会亏得多吗？哎，你问到石老师问到点上了，来，石老师给他分析一下。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节目里也是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卖20多万的 CRV 和现在卖10来万的或者11、12万的 CRV 的话还一样嘛，是吧？啊，那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有差别这个情况啊。特别这两年的话，我们说为什么特别是这个一些日系车吧为代表的一些车型嘛，出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和很多人感觉和早些年的这个日系车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和它这个，比如说这个降低成本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种情况啊。其实啊，我觉得但整体来说的话，我们毕竟的话，作为一个商品的话，我们国家有相应的这种法律法规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一个我们硬性的一个要求是吧？这种情况，最起码它只要出厂的话，它还是一个合规合标的一个产品是吧？这种情况啊，至于说它后期的，就是它的大家关心的它的一个耐用性啊，还有一个小毛病的问题啊，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好像是不能与过去啊一些车型或者一些品牌的一个它的一些标准嘛来衡量现在的一些车型嘛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这种情况啊。至于你个人的话，觉得买一台车啊，练练手。我觉得首先还要买自己喜欢的车型，至于这台车的话，质量稳定可靠性也包括保值性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没必要考虑太长远这种情况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案的话，你可以考虑买二手车啊。同样 CRV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大概买到3-5年啊，这个车龄的 CRV 的话，现在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这种情况，我觉得那可能我觉得最起码3-5年的一些车型的话，可能。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一些车的一些质量方面的话，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所以说给您一个参考吧。你其实你如果反正就是你心里要有一定的预期，它肯定说不可能说，它就是在这个一点没有折损，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在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其实它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它的价格它会有一定的差别的。然后但是你像 CRV 来说的话，在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比较强，就是比较抢手的一类车型，是吧？
2: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看销量，就是一个看销量，另外的话就看它的一个价格的这个稳定坚挺程度这种情况啊。你这两年我觉得这个汽车这整体的这个市场
1: 都在
2: 比较动荡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觉得任何人也不敢肯定这台车，我们说那个品牌的车型可能3-5年以后的市场表现，我觉得这个谁也不敢打保票啊。
1: 反正你如果说看中了想练手的话，这个车是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你二手车吧，一定要注重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车辆的情况啊，车况。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新车软件有问题，修理多少次可以走3包退换车？其实这个问题来说的话，你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明确新车。它到底是多新呢、啊、对吧？你是在7天之内嘛？7天之内的话，你如果说有一些其他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主要的零部件的话，它是有问题的话，它是享受这个3包法可以来这个退换车的，是吧？但是你如果说超过了7天了，那你可能说在3包期的有效期之内，你比如说这个什么3年也好啊，或者几万公里之内也好的话，然后呢，它是同一个故障问题，也就是说在你维修的过程当中，它一直是这一个问题，然后在维修了，比如说好像是2次还是3次之上，然后仍然存在问题没有修好的，或者说出现了新的同类型的同一个故障的，这个是享受3包法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呢，再有就是什么主要零部件啊，然后同一故障啊等等，这个其实你要看你这个新车它具体的是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说你的这个软件它是不是能够影响到你车的一个就是比较主要重要的一个故障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方向。石老师，您给他分析分析这个重点这几个关键点。
2: 啊，说到这软件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和新能源相关的这种情况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燃油车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硬件啊，包括一些3包法规定的话，包括它的一些核心部件，大家说的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啊这方面的来说的话，它是车的核心部件，你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购买时间也好，包括故障维修的一个次数也好，它和这个退换标准非常明确的啊。但现在新能源车很多时候这个车型的话，我们说基本上是软件来控制硬件，是吧？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话，这个所谓软件的这个故障
1: 是什么故障？
2: 对，是什么故障啊？它和什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可能现在只是往依软件的这个标准来退换车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
1: 达不到，
2: 法律法规还不是特别那么说的有明确的这么支持啊。我觉得最终软件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到硬件上来，是吧？这种情况啊，你可能我们说这个它这个软件什么就最直接的，我们说可能控制这个电机的啊，或者我们控制什么其他或者上面的这种情况啊，它影响我的正常使用了，是吧？由于它这个情况，
1: 它是不是主要零部件？
2: 对对啊，那我觉得可能目前真的我们说就是由这个好把握的或者有这个依据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把软件的问题归到硬件上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这个执行层面会更好操作一些。
1: 对，你这个具体问题你
2: 软件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
1: 范围太大，不
2: 好
1: 判断，
2: 很好来主张这个问题。
1: 你可以就是如果具体的你拿不准的，你可以来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问题给我们来留下来啊，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导播老师会记录您的这个问题，然后完了你具体的什么车型啊，具体什么故障啊，这个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记录下来。之后呢，如果说真的是符合的话，或者说你这个汽车售后方面有需要维权的地方，我们在后续节目当中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啊。那么今天也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石老师聊太多了，也有朋友的问题没有办法来得及解决了，也跟大家来说声抱歉啊，来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2: 哎，好的，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刚才说到的小棕瓶呢，这个大家都在回复阿拉伯数字二进行抢购啊，100毫升的专柜要1000元，现在我们给大家的一个2瓶200毫升正装大容量只需要429，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二进行抢购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是正规渠道的，假一赔三啊，然后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另外呢还有这个兰蔻的气垫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试一下的话，因为官网是480块钱嘛，然后现在是一整套，然后加上大粉水是总共900，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购买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进行下单。然后另外呢，有想咨询旅游的朋友啊，可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像现在的云南啊，包括是北疆啊，漂洋过海的约会啊，这个欧洲行程啊，都是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咨询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今天也是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太多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

0: 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那就觉得这女人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黯然失色了。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经过漫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李向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润叶结了婚。就像当年他终于开上了汽车一样，他觉得这又是把一个美梦变成了现实。他是多么爱润叶啊！润叶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可是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还仍然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并不很美的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哎，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那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去找他，他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呢。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也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可向前说润叶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翻过身掉过身的睡不着。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他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落在了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块儿了。他还看见润叶现在正坐在炉边的小凳上给他洗衣服，两只灵巧的小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润叶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哎呀，润叶一定是想起了他。于是第二天清晨，向前醒来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整个北京城专为润叶买了两大箱子东西。他提的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原西县城。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几声。他在省城下了火车之后，就给润叶拍了一封电报，让润叶来汽车站接他。可是直到下了汽车以后，李向前还没有见着润叶的面，他想大概润叶以为汽车不会这么早到，得过一会儿才来呀。可是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还是没有见润叶来。向前又想，可能润叶没接到电报，于是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朝家里走去。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边，然后举起微微颤抖的手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他只好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他一下子就在门口呆住了。李向前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家里， 可他看见家里头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在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还是老样子。家里头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了房子，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他坐在了两只皮箱中间，抱住桶痛哭起来。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发狂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瘪了。他把那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地使着劲儿，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连鞋也没脱，他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头睡了。他当然不可能睡得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躺在床上连动都不动，像具活尸。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润叶在收拾地上他撕碎的那些东西，他的心又一次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多么希望润叶来到他的床边，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可是直到了夜间，他盼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知道润叶现在已经上了他自己的床睡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一下子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走到墙角润叶的床边，一把将润叶的被子接过，然后就用两只握方向盘的铁钳般的手把润叶上身的衬衣和乳罩撕得粉碎。他的脸上先是挨了一记耳光，然后又被狠狠地抓了一把，火辣辣的疼。可他不管这一切，只是疯狂地抱着润叶开始撕他的裤子，两个人在黑暗中拼命地撕打起来。经过一阵剧烈的搏斗之后，他和妻子都伤痕累累，两个人几乎都要晕死过去了。向前突然放开妻子，一下子跪在他床前痛哭流涕地说，原谅我，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他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打开家门，摇摇晃晃地向外面的黑暗中走去。三天以后，润叶才从床上起来，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换了一身衣服，梳了梳自己喜鹊窝一样乱蓬蓬的头发。李向前从那天晚上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三天来，润叶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了人间一样。此刻夜幕又一次笼罩了大地，窗外星星在蓝天上眨巴着眼睛，张望着人世间这个不幸的小房屋。润叶呆呆地坐在床边，脑子是杂乱的，又是空泛的。他忽然听见门外通的一声响，他怀着恐惧站起来，轻轻地开了一点门缝。他看见李向前像死人一样的横在门口，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他闭上眼睛，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弯下腰把这个烂醉如泥的人往房子里拖，门外一夜肯定会把这个醉汉冻死的。本来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可润叶仍然拼命把这死沉沉的躯体拉到了房中的脚地上。李向前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肮脏的呕吐物，发出了一股刺鼻的臭味。润叶开始连扯带拨，把李向前的脏外衣扔在了一边，但他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力气把李向前弄到床上去。他干脆把向前大床上的被褥拉到地上铺开，把这个沉重的而又失去了知觉的人硬拖进去。他给向前盖好被子，又见向前的脸上也糊满了泥土和脏东西，就拿热毛巾给向前擦干净。安顿向前睡下之后，就拉灭了电灯，回到他自己的小床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李向前醒来之后，看见自己睡在脚地上，可身上还盖着被子。老半天，他才回忆起这以前的种种事情。他现在明白，他躺着的这个舒适而暖和的安乐窝是润叶给他搞的。他的心呼的一下子热了，他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冲动地向妻子扑了过去。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搂住润叶，他的脸上就啪的又挨了一记耳光。他像木雕一样呆立在脚地上，看着润叶把收拾好的一个提包拎在手上，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再说润叶的二爸田福军，此时正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爬沿着。一个星期前，他到全县最偏远的后子头公社来检查工作，在偶然中发现这个公社有四个村子，公社干部们两眼墨黑，根本不知情。田福军对后子头公社的这种工作状况非常的生气，于是他不要公社干部陪同，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到那几个被遗忘的村庄去看看。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他现在是到最后的一个死角去。他手里拄着一根柴棍，外衣搭在肩膀上，在这万籁俱静的山野里走着。他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野狼出现。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暖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着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除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会猛地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一头冷汗。他揪了一把苦艾凑到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儿，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上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呢，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的时候又觉得过得太快了，简直都来不及做什么事儿。是啊，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刚30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的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是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 十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消除掉。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想新办法。当然了，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个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就只好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吧。直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坳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于几架山之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一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田福军被现任队长引到家里头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样的黑暗，大白天进去急忙看不清楚家里头有几个人。田福军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他不久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儿，都挤在门阁烙里惊恐地看着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楚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了，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着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头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他的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只好顺手拿起了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的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还没等田福军把这碗饭吃完，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面向炕上的田福军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
2: 哎呀，敬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吧。
1: 田福军慌得一把割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
2: 敬天大老爷，我一家三口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1: 一颗粮都没了？
2: 是嘞。
1: 那口粮呢？
2: 扣了。
1: 扣了？为什么扣了？这时候队长开口说，
3: 他家的小子出门忙流了，公社和大队就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2: 那我娃他也是饿得不行了，这才出的门。
1: 走，我到你家看看。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有力气给他答话。窑根底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那脸已经成了青黄色， 他见来了生人，勉强右手扶着墙站起来，绝望地看着他。田福军目睹着这惨状，泪水汹涌地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狠狠地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快去盘粮食。”队长说：“那公社和大队领导不让给他们分粮，我……”
3: 混蛋！
1: 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他一把揪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立刻就去盘粮食。等到田福军和队长一个人扛着一口袋粮食回来的时候，

0: 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干脆当下就揭不开锅了。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不是说这些队没有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是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的时候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是犯法。可是现在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给饿死了。他当即决定立刻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地把粮食分发给缺粮的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地再给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田福军已经严重地违反了禁令。不过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本来田福军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待上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上几个大队，但是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的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的人，过几天就要回到县上来，必须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之后，立刻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回城，商量如何接待这位老首长。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心里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又怎么办？那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吗？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儿，他看见黑发白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
1: 门开着，请进来啊。
0: 门开了，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很惊讶，他这个侄女也是面黄肌瘦的，就像他在土崖坳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群饥饿的人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是认真一观察，他发现他并没有看错。润叶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二爸家里来，田福军也由于工作繁忙，分不出心来关心侄女。他心里头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他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润叶再多操心了。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很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了家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当然了，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憾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够参加孩子的婚礼。润叶结婚以后，他也没再顾得上多关心他。现在润叶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 他让润叶。

0: 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润叶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以后，二爸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我住在学校。日夜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了办公桌的边上。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里有房子吗？你俩怎么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呢？没有，我一个人住着。一个人？为什么？田福军的心一沉，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润叶突然把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对二爸说，
1: 二爸，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吧，我不愿意在原系待了。
0: 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
1: 我不愿意和向前。
0: 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的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啊，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呢？啊，你快给二爸说说。
1: 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
0: 哦，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了？
1: 因为我徐大爷说。
0: 他说啥了？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把徐国强当初劝他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说了。
2: 老糊涂虫！
0: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述，气愤地骂了一声老丈人。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艾云他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儿。这不等于把他的侄女润叶和李向前都毁了吗？由于前几天下乡所看到的不幸，他本来心情已经很沉重了，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痛。这个时候，润叶用手绢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他对二爸说，
1: 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煎，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那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么凑合着吧，要是以后有机会，你帮我调到外地去，我实在是不想在原溪待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就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
0: 田福军一只手摁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自己的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 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但是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这个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夫君呐，你回来啦。田夫君在窑里回答说，啊，我回来了。田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田夫君把侄女儿送到办公室门口，嘱咐她一定要想开些，要爱惜身体。田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1977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5月4号的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儿。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无论平时的光景外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是原溪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的会议里，这个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高老是本县高家原则公社高殿泽村人，他少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的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下去摔死了，可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具体的工作，想回来看看，顺带的搞一些调查研究。黄原地区的苗凯同志亲自来到原溪县，他先顾不上安排吃住方面的事儿，他最头疼的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溪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溪和他一块闹过革命而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将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溪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去，那后果可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他昨天一到原溪，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个事儿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儿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做工作， 让这些老汉儿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嘞。会后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儿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的这个主意不像话，但毕竟还是同意了，并且在心里头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的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但是这件事儿无法瞒哄原溪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个意见含蓄的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就照这样办。苗凯估计着也没有人敢反对，如果有人反对，那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个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候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地接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画道道，正在发言。
2: 尽管我们原溪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很好啊，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说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就不够吗？啊，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的改进这种状况啊，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啊。老吴啊，这件事儿就由你们来安排啊。
0: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
1: 啊，是，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说着就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凯商量好的其他办法。冯世宽发完言之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
2: 现在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0: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慢慢地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啊，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的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高兴兴而来，满意而去。苗凯的话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好长时间一片沉默。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田福军用眼睛扫描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声音不大地说，
1: 我说点看法。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的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欺下瞒上，那就不仅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0: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的抬起头，敬佩的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志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
3: 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0: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是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啊，那你们两个的意见呢？李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如何说是好。这个时候苗凯同志发言了，
2: 啊哈，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 世宽同志的意见呢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嘛，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吗？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啊，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座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之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他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也就散会了。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哼，我今天才领教了这个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他心里头想：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可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他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因为后天高老就要回元溪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元溪县就变成了一个纷乱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原革发第69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排便，城市上空是黄尘大罩，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元溪县城倒也顿时换了一个面貌。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160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元溪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他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元溪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高老已经快70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元溪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起来是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做补充。稍事休息之后，地县领导们就陪着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3: 史天雄的思绪不知道怎么游曳到了他和陆小艺的夫妻关系最为微妙脆弱的那个时段里，一些早认为遗忘了的细节，像一层沾着毒素跳动着邪恶小精灵的一层层水泡，顷刻间把整个脑海弥漫了。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说得出口的必然理由很多，但是史天雄心里清楚，让他最终放弃将军梦想的原因，很可能只是想结束对妻子不忠这个猜测带来的痛彻入骨的折磨。10年前，史天雄从集团军作战处调到新成立的周桥团任团长，1年半没回北京探亲。再见到妻子，他忽然发现自己和妻子在夫妻生活方面和陆小艺相比已经有了初中生和研究生之间的差距了。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感到十分满足，甚至成了小别胜新婚的忠实拥戴者。假期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间意识到他很可能把复杂的问题想简单了。如果床地上的技术都可无师自通，世上就不可能出现《素女经》这一类的书籍。回部队的前夜，陆小艺没有像从前一样创造出事后可以回味几个月的缠绵，这一细节加重了他的疑惑。2个月后，史天雄第一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突然出现在陆小艺面前。那一夜，陆小艺根本没有进入角色，冷战开始了。陆小艺对丈夫提出的疑问没有做正面回答，只是说：“请相信我是爱你的，我当然很需要你能经常陪陪我。”海湾战争刚刚结束，史天雄下了脱军装的决心。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军队在社会中真的不再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了。一颗将星的重量已经无法让他感到可以别无所求。8年过去了，生命的重量有多少可以引为豪壮的增加？这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对婚姻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妻子的珍视。如果小艺心里对自己还有一缕爱情，她怎么能意识不到此时丈夫需要的只是掉在地板上的棉被？史天雄有点愤怒了。可是陆小艺仍然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说着：“中国的情况，你比我看得更深更透。红太阳这种大企业已经病入膏肓了，现在你应该想如何让二哥体面地跳出火坑。 你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哪儿大哪儿小你看不出来？以你的身份和咱们家的背景，谁能相信你到红太阳的诚意？你就不怕别人说你这是以退为进，抢在机构改革之前伸手要官？石天雄一句也听不进去了，愤怒已经转化为悲哀了。这一瞬间，他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这样一个念头：我真的没法离开这个家吗？即便如此，他还是期待着陆小艺能发现他这时候的寒冷，弯腰把被子拾起来披在他的身上。他感到鼻子发痒，接着就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可是陆小艺仍然在头头是道地分析着。陈东阳还算懂规矩，没有公事公办，等大哥回来，你把申请收回，收回来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史天雄带着绝望的情绪跳下床，拾起被子重新躺下，然后关掉自己这边的床头灯。不早了，睡吧。陆小艺愣愣地看着史天雄，
4: 你还没表态呢。
3: 史天雄翻了妻子一眼，假装睡着了。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四十多了。远在西南的红太阳电子集团公司总裁兼党委书记陆成业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史天雄要求到红太阳任职的消息。陆小艺在电话里警告说，天雄这是在玩火，二哥你必须阻止他，陆家只有一盘棋，一步走错可能全盘结束，天雄不能去，你也不能在红太阳久待了。身处险境的陆成业盼一个得力助手已经盼了多年，盼得望眼欲穿，头发花白了。史天雄这个时候冒险要到红太阳来，陆成业感到温暖，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关心他前途荣辱的兄弟。理智上他又必须做一个反对派，红太阳早不是十年前红遍全国的知名大企业了，三年前他已经靠贷款给职工发工资了。以史天雄的能力，他能给红太阳带来奇迹吗？陆成也不敢想。如果红太阳无法翻身，接收史天雄等于把他的后半生给毁了。一个星期后，史天雄在北京见到了已经下决心阻止他去红太阳的二哥陆成也。史天雄认为陆成业肯定会支持他，部里对他的请求的回应是，这件事需要征求陆成业的意见。陆成业一见史天雄，开口就说，我反对你来红太阳。
4: 为什么？
3: 陆成业回答，你我都是烈士的后代，都有责任为国家承担该承担的义务。我很赞赏你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的想法，但不赞成你到我的红太阳，因为这里不需要你。
4: 不需要？红太阳的情况我很熟，二哥，我知道你需要人，特别需要像我这样的人。这可是个三万多职工的大企业，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垮掉。
3: 陆成业的脸色变了，天雄，你是不是觉得二哥老了不中用了？我陆成业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把一个不到2000人的三线厂搞得路人皆知，你凭什么断定我迈不过眼下这道坎儿？
4: 二哥，你别误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问题是红太阳目前正处在一个关口上，你一个人
3: 陆成也生气了，板起兄长的面孔训斥道：天雄，你是不是太自信了？你能当好官员，未必能做一个称职的企业家，这时候到企业来对你没好处。你能做一个优秀的司长，对党对国家都是贡献，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史天雄激愤地站起来，你不但自信，而且到了刚愎自用的可怕程度。二哥，红太阳走到今天和你这种性格有很大关系，你别忘了，红太阳有国家几十亿资产，十年前你是十大杰出企业家，再过十年你或许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了。话说到这种程度，就伤到自尊了。陆成业沉默了好一会儿，冷冷地回答：那就让我一个人当这个大罪人吧。红太阳的事儿，阁下以后少掺和，免得引火烧身。史天雄万万没有想到陆成业会是这种态度，心更是灰了。陆成业知道自己也说了过头话，缓和了语气，继续说：天雄，二哥知道你是为我好。是的，红太阳再按这种速度，亏损三年，几十年累计上缴的利税就等于零了。三年时间不短，我会让他翻身的。这几十年我没少帮你出主意，听我一声劝，好好走你的仕途吧。再聪明的人，一生恐怕只能做成一件事儿。你的使命就是当好一个好官员。二哥，我不是一个容易改变主意的人，按照组织程序，部党组的任命你也无权拒绝。如果党组织决定了，我希望你能……陆成也气笑了：哎呦，请你不要怀疑我的党性，如果部党组任命我做你的助手，我也毫无怨言。不过以我的经验，只要我这个总裁兼党委书记反对，你想顺利到红太阳任职只怕有一定难度。史天雄当然知道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已经对这件事绝望了。星期天，史天雄骑上多年来难得一用的自行车，跑了半个北京城，看了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小区，看了中关村，也看了掩藏在高楼背后的贫民区。路过一个再就业人员培训班报名处，史天雄看见人头攒动就下了车，马上几个手拿宣传材料的姑娘围了上来，把花花绿绿的宣传材料猛往他怀里塞，七嘴八舌地鼓动起来。这个说：师父，看你人高马大，报个保安班吧。那个说：师父，一看你就是当过车间主任什么的，当保安伺候人你肯定干不来，如学厨师吧，生意做遍不如做饭。史天雄摇着头冲出了姑娘们的包围，只听见后边一个姑娘冷嘲热讽：哟，架子还不小呢，这种政府支持的培训已经是最后一顿晚餐了，过了这个店，嘿，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你。史天雄骑在车上，心情沉重地迈了一阵闲眼，忽地就看见了北海公园那在阳光下刺人眼睛的白塔。忽然想起来，已经有十多年没进这个公园了。史天雄就买了票走了进去，他没想到会在这儿又遇见了杨世光。 杨世光选择转业到北京，就是冲着史天雄来的。老家河南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回故乡前途渺茫，和妻儿团聚当然也算一个不错的归宿。但是如果妻子早已红杏出墙，自己一个多余的人飘在北京，那滋味想起来只会让人不寒而栗。杨世光决定接受妻子的美意，利用在法律上还存在的婚姻关系转业落户到北京，就是想到了北京还有史天雄这个共过生死的战友，有了这样一个战友，后半生的生活就不会黯淡无光了。那天在史天雄办公室听史天雄说想到企业去，杨世光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十分满意、一句牢骚都没有的幸福的人。处在史天雄的职位上还不知足，杨世光只能认为是一种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牢骚，或是一种史天雄式的幽默了。因此这些天杨世光都在安心等待着电子信息部的决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陪儿子小阳光逛公园上了。听史天雄说去红太阳的计划严重受挫，杨世光感到一丝欣慰，可又忍不住开玩笑：你去红太阳啊，那是舍己救人，嘿，竟然也遇到红灯一串啊，原来你也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了。西平人说起红太阳总要加上一句：成也陆成业，败也陆成业。前不久西平还传说陆成业要调走了，怎么会有这种传说？哎，因为陆成业有背景啊，有这个背景陆成业想异地做官还不容易。哎，那天听说你想去红太阳，我就预感到这个计划要流产。中国说到底是个学而优则仕的国家，你是个前途无量的少壮派官员，除非上面让你下去镀金，否则你只能顺着梯子往上爬。史天雄用陌生的目光认真打量着杨世光，想不到你也变得这么复杂了啊，真不可思议。杨世光看史天雄说的认真，也敞开了心扉。你是我的老连长，什么我都不想瞒你，部队和地方的差别越来越小了，谁也不相信他是什么世外桃源。周桥团团长我干了四整年，两毛三啊，就是这杠这星这肩牌并没有因为我的成绩变成两毛四。今年夏天训练的时候死了一个战士，马上就有人找我谈脱军装，我必须走，一为这个事故负责，二为有背景的参谋长腾位置。大环境彻底变了，十几年前咱们在奶头山那点破事儿啊，报纸电台一吹全国震动，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小排长光求爱信就收了738封，清一水的城市姑娘。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问我为什么天天带着儿子玩，我也用不着瞒你了，儿子要不了多久就不姓杨了，他的后部爸爸可能还不止一个。3年前一个小老板关照着小娟，去年小老板躲债去了，接班的是个街道办事处一般的干部，管着一条三里长的菜市街，一年的灰色收入您顶我这个啊上校团长20年的军饷。小阳光改了姓，可以转到贵族学校，将来可以啊出国留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随便挑。哎，
4: 我这个长篇故事很不好听，不说他，不说他了。回河南老家，顶多给我安排一个副局长或者是偏远乡的乡长，当不当官我倒不在意，问题是听行情，我必须当一个小贪官，否则要不了两年就把你晾一边了。是不是实情我也没法证实，这不咬咬牙最后沾沾小娟的光，变成了天子脚下的臣民。作为交换条件，我今后只有探视儿子的权利，探视次数逐年递减。小阳光12岁以后，18岁之前，一年只能看一次。你能留在北京，真好。啊，我所求已经不多了，只要能在你手下干，我就满足了。你要是真下去了，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着杨世光红红的眼圈，听着杨世光悲苦无奈的叙述，史天雄感到很压抑，一肚子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伸手拍拍老战友的肩头，站起来找到正在玩跳跳床的小阳光。阳光，肚子饿了没有？想吃什么？伯伯给你去买。明天伯伯和你爸陪你去颐和园划船。小阳光欢呼着拿着钱去买烤红薯了。史天雄回到家，家里人已经吃过晚饭了，陆震天已经坐在电视机前准备看新闻联播，老伴儿苏元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晚报，陆小艺开口就是一顿数了，手机也不带，电话也不打，一跑就是一整天，晚饭一家人等你20分钟。史天雄坐在岳父陆震天的身旁，赶紧解释，双休日我从来不带配发的手机，饭前那会儿遇见一个战友，说话说忘了。岳母苏元盯着报纸，不失时机，绵里藏针。官做大了，谨慎一些也好。又一个女歌星搞了假唱，小艺的影视公司也能挣点钱。哎，我兼的几个名誉职务如今也开始发劳务费了啊，可以自费再给你配个手机。哟，真恶劣，嘿，还是搞赈灾义演。程伟，这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天雄啊，家里的大事小事可都指望你呢，当场揭发好。哎，不就是会唱几首歌吗？啊，破歌，出场费开口就是10000，还搞假唱。哎，天雄，你爸那饮食可是咱们家的。陆震天再也听不下去了，扭头哼了一声，你不会好好说句话，看报你就看报，说家务你就说家务。苏元笑着把报纸放下，好好好，我认错了，我就是看不惯把什么歌星影星捧上天。陆震天板着脸，你管那么多干什么？60大几的人了，还有多少精力顾人家问人家？你把你那些名誉职务都辞了。老夫少妻了几十年，苏元对付陆震天可谓是游刃有余，站起来给陆震天续了茶水，认真地说，哎呦，老头子，我万事都由着你，你这个指示我不能照办，我参加这些社会活动都在章程合法合理合情，这几年你出去不方便。

连播评价一个人一生功过，播30秒、50秒、2分钟、3分钟，那差别大了，扯得太远了。你，陆震天语气松了下来，又把眼睛盯住女儿。你也不像话，天雄没打电话回来，肯定有不可抗拒的原因。他一进门你就埋怨你是他妻子，也没听你问问他吃晚饭了没有。史天雄赶紧接过话，啊，吃了吃了吃了，遇到了一个老战友，在北海公园门口吃了10几串烤羊肉和1斤半的烤红薯。苏元猛地站起来，严肃地说，天雄，你也太不在意了，你别忘了你是司长，有身份的人哪个会在那种场合吃东西。他在史天雄面前走来走去，看你这身衣服灰头土脸的，和电视里那些下岗工人有什么区别？小易，明天你陪天雄去燕莎或者赛特买2套高级西服，高级中山装也要备2身。看着电视穿衣服，国家领导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钱不凑数是吧？算我的，现在不注意这些，将来只会丢丑。现在这些记者心里太不健康了，净拍那些什么挠痒痒、掏耳朵、抠鼻子的镜头，专露中国人的丑。还有你这皮鞋。陆震天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断了他，小题大做，吃个烤红薯没什么了不起。老头子，这话我可不爱听，建国都快50年了，领导人的农民习气也该改一改了。史天雄不想火上浇油，就站起来恭恭敬敬的，妈批评的对，以后我注意就是了。爸，您看电视，我上楼换衣服。陆小艺跟到卧室，把门掩上。到目前为止，你那个红顶商人的美梦，爸和妈可都还不知道啊。要是你的梦已经彻底醒了，就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史天雄拖着外套，无奈地咧出一个苦笑。你的工作洗到家了是吧？我这梦啊，早就做不成了。我是在党的人，没法去学陶渊明那种潇洒，把大印一挂，飘然到南山采菊。我只是一颗尚在机器上的螺丝钉，在哪里起作用，自己做不了主。陆小艺从衣橱里拿出史天雄的棉袍，你也用不着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过分谦虚就是骄傲。你在电子信息部的作用，一颗螺丝钉可比不了。大哥下午来了电话，部党组星期一研究你的申请。作为你的妻子，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态度。史天雄想不到这件事儿还会峰回路转，他愣了一下。党组会讨论不过是例行公事，你用不着紧张。成业二哥态度很明确，反对我去红太阳任职，我的态度无足轻重。陆小艺拿起电话听筒，大哥又说了啊，你的这份申请部党组十分重视。天雄，你们部属企业不是红太阳一家，事情上了党组会，大哥也左右不了。我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你留在部里，万事都随你。哎，你给大哥打个电话，明确的说明你已经改变了主意啊。打，现在就打。史天雄迟疑了一下，没有必要，我这时候收回申请不合适，还是让组织否决吧。陆小艺恨恨地放下了电话，长叹了一声，我就知道你不会死心的，你这种做法是危险的，显得很自私。

0: 劝你啊，再仔细想一想。说完拉开门下楼去了。任何一种组织，如果信仰失去了高于一切的约束力，它就有变成庸才栖身之地的危险。因此探索真理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孤单的。确实，经过将近50年的积淀，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才都汇聚到了官员队伍里。这种现实表明，中国一直在浪费大量的人才，同时严重的内耗又损害了官员队伍的机体。政府机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虽然帕金森定律目前还无药可以与之抗衡，但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放弃对它的抗争。布党组在得到明年必须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上层消息之后，对史天雄这份逆向流动的申请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阴错阳差，史天雄这份申请就具备了第一个吃螃蟹吃西红柿的勇敢了。布党组没有理由不予以强有力的支持。把史天雄放到什么位置上，党组核心成员讨论了2个小时，最终同意了陈部长的意见，决定任命史天雄到西平的天宇集团公司任政局级特派员，编制留在部里。星期一下午，史天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陈东阳部长的办公室。陈东阳和常务副部长陆承志向史天雄宣布了部党组上午做出的决定。史天雄一听就愣住了。天宇集团这几年在王传志的领导下成绩显赫，96年上缴利税已经超过20亿元，在电子行业里已经进入航空母舰级的超大企业了。我的本意是去红太阳，那里更需要我。王传志在天宇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去了恐怕帮不了什么忙。陈东阳神色凝重地说，天雄同志啊，你不要忘了，红太阳集团也曾经是中国电子业的一面大旗哦。政权赖以存在的根本是什么？是资本的支持。资本说到底啊，是由一个个人掌握使用的。国有资产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严重了。天宇集团的情况可能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么好。哎，老陆，你把那些材料给他看看。陆承志从一个档案袋里掏出一沓东西摆在史天雄面前。这是最近一年反映天宇和王传志可能存在问题的材料，你可以带回去看看，然后还给我。当然这里边大部分的都是匿名的材料啊，并不完全属实，但是总能反映一些天宇集团存在的问题。记住，这里边的内容不要扩散。史天雄一目十行的看着那些匿名信和联名信。陈东阳部长接着又开始聊起来。80年代风云一时的企业家现在都哪里去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升迁的升迁，离退休的离退休，栽跟头的栽跟头。啊，除了程业同志在苦苦支撑，还在一线的，还有谁？还有谁？你说说。这几年，58、9岁现象越来越严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号称胡纳山之父的褚时健也晚节不保了。必须承认， 王传志是个很能干的人，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党组希望他能收一个报委。史天雄抬起头，如果我还没记错，王传志今年还不到50岁啊，这种安排会不会产生副作用？部长劝他了，应该不会。如何保障国有资产高效安全运转，国务院正在研究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向国有大型企业派特派员，可能要形成一种制度。有几个部委啊，已经开始做试点工作了。这次派你去天娱，也是想摸索出一些经验，供国务院制定这项法规的时候参考。正因为这几年天宇的发展势头强劲，我们才决定把你派过去。向明远这个党委书记，党性和人品都不容怀疑，可惜能力差了一些，又对权力太敏感了。这些材料啊，恐怕多半都是他授意的，这也是不党组谨慎处理这些材料的原因。我个人是反对动不动就告状上访的，我更反对揪住别人历史小辫子不放。人无完人嘛，王传志也不是完人。党组希望你到天宇之后能和王传志啊处好关系，如果你能和他相互配合，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天宇的未来了。天雄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啊。名义上史天雄由副司长变成了正司局级特派员，升了官，陆小艺也不好过分的发作，但是深知中国官场规矩的陆小艺知道，丈夫已经偏离了电子信息部的权力中心，滑向了不可知的难以控制的边缘了，他自然没法高兴。陆震天得到这个消息竟十分高兴，当时就表态这是好事。天雄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基层工作的经验。他的信仰坚定，对党和国家忠诚，如今又多了一份勇敢，走的都是正路。陆震天一表态，苏元也不好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了，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敲打敲打这个杨子坚女婿。陆震天提议的庆贺晚宴结束之后，苏元就苦口婆心起来，官员外放，不升就叫贬，几千年都是这样。好在特派员前边还有一个正局级，这个家宴也算有个说法了。天雄啊，你6岁到这个家，我和你爸从来都把你当亲生儿子来看待，你爸对你还有点偏心眼儿呢。文革初期你爸自身难保，在兰州当副司令的老部下提出带一个孩子走啊，我们首先就是送你去呀。你亲爸亲妈的问题那时候还没结论，不把你保护起来怎么办呢？你要是当了狗崽子下了乡，能有今天吗？你们部队要去打仗了，我和你爸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让小艺到部队跟你结婚，那弹片亏得只伤了你的腿，要不……陆震天厌烦地瞪了妻子一眼，有完没完，说这些干什么？苏元笑弯了他的柳叶眉，哎呦，天雄不是要去西平吗？你不是也经常要求孩子们不能忘记历史吗？你说成伟不成器，不走正路，这个家今后只能指望天雄了，他要是忘了本飞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史天雄强笑着，妈您放心，这些我都记着呢，咱们这个家不缺官，也不缺钱，你就放心让我闯一闯去吧。 再说我的户口还留在北京，编制还留在部里呀，实际上等于出个长差。陆震天接过话，早晚他都会回来的，早晚会回来，早是多长时间，晚又是多长时间，陆小艺想不出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始给陆成伟拨电话，他需要有人帮助他。最近一些日子，陆成伟蛰居在西山别墅，重点思考了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今后几年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重大问题。饿了能吃上顾双凤亲手做的江南小吃，累了能享受到顾双凤这个深陷爱河的女人提供的极富创造力的服务，这日子过得甚是逍遥。史天雄刮起的家庭风波，他连一个波纹都没有感觉到，却是这个时候陆成伟在陆家还只是一个局外人。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差别不过是门里门外、目里目外而已。房子没送成，陆川的大工程还没正式启动，陆成伟想到了应该用其他的办法赢得父亲的心。中国特色之一就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想自己这十几年走过的路，他深知陆震天三个字蕴藏的巨大能量，这能量多半时候像一辆重型坦克，能把通向目标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消除。还有个别时候，这种能量还能够直接的转化为金钱。陆成伟断定，在今后的十年里，围绕政策做文章，仍然有无限的商机。那么，一定要把父亲这张威力无穷的牌打好。机会说来就来了。几天前，晚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有一批具有文物价值的邮票将在国际会展中心拍卖，其中有一枚毛主席1942年寄给冀鲁豫某将领信上贴的邮票最为珍贵。这则消息唤醒了陆成伟尘封已久的记忆。文革之前，陆家最为珍贵的东西就是毛主席亲笔写给陆震天的一封信的信封，上面贴着一张印刷粗糙、图案简陋、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可以流通的邮票。这封信的原件早就进了档案馆，陆成伟只记得这封信是对陆震天写给毛主席一封信的回复。毛主席在信中回答了陆震天在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之后提出的若干问题。陆成伟记得父亲说过，毛主席这封信的主题和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近，一个是回答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回答他提出的用不用坚守华北根据地的问题。文革期间，这个信封被抄家的红卫兵拿走了，从此再无音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拍卖的这天上午，陆成伟和顾双凤带着空白支票出现在会展中心的拍卖大厅。陆成伟一看放在玻璃灯箱里那个放大的信封，心跳顿时就加速了。这次拍卖会的主角果真是自己家里那件珍贵的文物。促销小姐解说着，这张邮票最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它是毛泽东用过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写信封的时候在邮票上留下了半个记字， 河北这个冀。据考证，毛主席到延安之后基本上没用过邮票，这封信为什么要贴上邮票，至今还是一个谜。陆成伟想起来了，这封信还和刚刚故去的邓小平有关。毛主席写完回信，交给去杨家岭看他的邓小平看过，并要邓小平带给陆震天。邓小平说他要在延安等着开七大，暂时走不了。毛主席兴之所至，说那就寄给他吧。说着在窑洞里找了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写了地址。说是地址，实际上就是陆震天指挥部队的名称。后来这封信还是通过机要通信交到陆震天手里的。半年后，陆震天见到了邓小平，知道了事情原委之后，也是兴之所至，专门跑到分区邮电所补盖了邮戳，然后当作宝贝珍藏了起来。陆小义赶到陆成伟的西山别墅，陆成伟刚刚用88万的天价买回了本来就属于自己家里的宝物，正开着卡迪拉克，哼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走在回西山的路上。顾双凤还沉浸在刚才拍卖场惊心动魄的竞价场面里，小心抚摸着装在楠木匣子里的信封。哎呦，我当时真怕有人喊出100万。陆成伟接过他的话，那我就会让你喊200万，我的底牌是不惜代价得到他。这个收藏人这回可是发财了。顾双凤疑惑起来，那报上为什么不提爸爸名字啊？毛主席写的陆震天几个字并不怎么草嘛。陆成伟伸手刮了一下顾双凤的鼻子，傻丫头，公布了名字，他不就成我们家的私有财产了？收藏人还怎么发财啊？切！哦！顾双凤哦了两声，突然叫起来：“那亏了，不该花这笔钱。既然你已经认出来了，问他们要，他们敢不给啊？这个钱花冤枉了。”
1: 一点都不冤枉，他们没把它当作废纸扔了，应该得到这笔钱啊！可惜没人喊出300万，不过88万也不错，88万能够弥补老爸一大缺憾，值。
0: 看到家里失而复得的宝物，陆小义的心情还是没有好起来，皱着眉头把家里这一段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这回轮到陆成伟震惊了，他没有想到史天雄会突然间决定退出政界。在他长远而庞大的计划里，他和史天雄应该是一架飞机的双翼，一边政治一边经济，缺一不可。飞机折去翼，那还叫飞机吗？为什么要派史天雄到天宇集团当特派员呢？陆成伟懵了。陆成伟决定收购包装陆川的国有企业，正是看到了西平市有天宇这样一个电子工业的巨人。在他庞大的计划里，天宇正是他未来的合作伙伴。在 S 省，也只有天宇有一次拿出几个亿收购他包装后的上市公司的胃口和消化力。40年前，中国能放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巨大卫星，40年后，必然能产生3-2年就能够使中国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规划。在陆成伟看来， 天宇所肩负的政治使命必然使他很快走入大扩张的道路。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个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大国，到现在没有一家企业忝列世界500强，已经关乎到面子问题了。巨额利润的商机只能在这些地方生长出来。80年代的兴建特区热造就了多少亿万富翁？下一步会不会出现一个建造世界级经济航空母舰热呢？陆成伟相信这个热很快就会出现。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他才敢在陆震天面前打包票，说能把陆川的国有小企业救出苦海。把陆川的小企业收购了，包装了，上市了，目的并不是经营，而是要把这个做好的壳以一个好价钱卖给下家。天宇集团正是陆成伟构想中最理想的一个下家。选择天宇做下家，不仅因为他有购买力，而且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王传志经营的一个独立王国。为了保证这个计划万无一失，陆成伟研究王传志已经有些日子了。对付王传志这种家长式的人物，陆成伟已经很有经验，可谓战过辉煌。客观地说，陆成伟巨额财富的积累主要依靠还在中国大地上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人质的幽灵。天宇突然间要出第二个太阳史天雄，这一瞬间把陆成伟给照晕了。陆小艺看着发痴发呆的弟弟，小弟你说话呀。陆成伟按自己的思路自言自语着，把圣土鸡的史天雄派到天宇集团当特派员，是不是表明上边对王传志不信任，怕他变成第二个褚时健呢？陆小艺气得跳起来，提高了嗓门，哎呦小弟，你先管管咱们家的事儿好吧，王传志是不是个贪官关我屁事。你是很有钱，可在中国没有政治支撑的钱那只是废纸。成业二哥从前风光不风光啊？他管理的钱没你的多。现在呢，没有咱们家做背景，他只能老死在西平，这是中国，你懂吗？陆成伟继续喃喃地说，我这不是正想呢吗？陆成伟坐在沙发上抽完一根德国雪茄，一句话也没说。齐怀仲和顾双凤知道这种家务事不好插嘴，都躲了。陆成伟下意识地又摸了一根大雪茄叼在嘴上。陆小艺恼怒地冲过去，抓起雪茄朝地毯上一摔，像是不解气，又用脚踩了碾了，恨铁不成钢。天字号的大傻瓜都出在咱们家了还不够，又出你这么一个冷血动物。大哥在副部长的位置上一窝就是8年，这回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捞上，指望不住了。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等他百年了，我看你依靠谁。你看看周围没有政治背景的家，哪个家有个好？爸挣的老本他走了以后还能吃多少天？史天雄这个王八蛋。陆成伟站起来扶陆小姨坐下，哎呦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的血没你想象的那么冷，人走茶凉自古皆然 啊，悲凉之物遍布京城，从大康坠入困顿的大小悲剧我也听见过不少了，算是能看见人生本相的那群人喽。可是姐，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你是那么的无私和高大哦。我为自己有这么一个目光远大的姐姐而骄傲。哎，我赞成你的分析，没有你的远虑啊，不定哪一天我就会遭人暗算了。陆小艺平静下来，洋洋说，得，别耍贫嘴了，一点正经的都没有，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烦。哎呦，那就说点正经的吧，姐。我比你呀，更不愿意天雄到天宇当什么狗屁特派员。这个冤家要是去了天宇，又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对我来说，那等于一场灾难。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6: 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就是要为国奋斗。
8: 我感觉发展的速度更快，世界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7: 再次人打的。我就得
9: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3集，
10: 高速滑行阶段要进行的是抬前轮再放下的试验。让飞机滑行到一定速度后，驾驶员拉杆让飞机抬头，这时飞机的气动力应该能够使前轮抬起来。接着再推杆，飞机前轮还能再回到地面。试验完成后，将飞机上这一气动力参数与地面风动吹风的数据比较，看是否达到要求，再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修正计算模型。这时，他们还面临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做高速滑行试验，需要飞机的速度达到一个指定的较高值，这就需要有很长的跑道，以便飞机有足够的时间将速度提升到指定值。但是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所在的机场跑道长度达不到要求。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跑道符合条件，经过协商，对方也同意去那里做实验。但问题是，尚未完成高速滑行试验的飞机按规定是不能上天的。一个架次都没有飞过的飞机，用什么办法才能运输到远在西安的中国试验研究院去？难道要将飞机大卸八块拆解了运过去再重新组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连环套问题，设计试验小组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僵局。这里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高速滑行试验的重要性。没有这个气动力参数，就无法据此进行仿真设计，也就无法完成地面起飞和着陆的模拟。而地面模拟的过程是为实际飞行提供技术参照及处置方法，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不如此，飞机实际起飞离地后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可是现实就只有这个条件，他们到机场实地勘察了好几次，想了多种方法，都只能望场兴叹。受机场周边环境的限制，要想加长跑道完全没有可能。想不出好办法，研制进度就这样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就是数月。雷强经过分析和

发现做台前轮试验时，要求飞机在发动机推力较大的过程中抬起前轮再放下。比如设计的前轮离地速度是100千米每小时，要在加速到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边继续加速，一边进行拉杆抬头再推杆低头的动作。这时候发动机的强大推力会使飞机产生一个向下低头的力矩，必须克服这个力矩才能使飞机抬起头来。这样一来，等飞机前轮着地开始减速的时候，飞机的速度就超过100千米每小时了，所以滑跑减速的距离就不够。雷强这样分析，假如我是说假如我能加速到略大于100千米每小时，然后收油门，利用飞机的惯性滑行，然后再进行抬前轮的操作，这时发动机推力的影响会降低，应该就能够在2500米跑道上完成试验。我说这个想法有点冒险呀，如果提出来肯定没有人敢支持。是太冒险了，所以我也就没和别人商量，决心找机会试试。机会很快来了，这一天雷强执行高速滑行试验的任务。按照要求，他要在滑行到100千米每小时时向塔台报告。他正常报告了，但尽管油门收了，飞机实际上还在增速，很快就增到了110千米每小时。他拉杆，飞机的前轮离地抬起来了，他继续拉着迎角，保持前轮离地的状态飞。塔台当然马上就看到了，指挥员立刻大喊，怎么回事，前轮都起来了。因为是新歼击机的试飞，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每次试飞都有设计师和空军机关的许多领导全程跟着，此刻他们都在跑道旁边看着飞机前轮离地，他们都呆了。设计师反应快，他明白雷强在做什么了，但他不吱声。空军领导中不少人是资深飞行员出身，他们也看出来了，但他们也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众人也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反应，雷强带着飞机已经再次着陆后滑回来了。一个困扰众人许久的难题解决了。有领导在场，指挥员不能不说话的。雷子，你小子违反了规定。雷强明白，按程序规定，自己这样擅自改变动作违反纪律，所以雷强马上机智地应对道，都怪我，都怪我，刚才那一下没控制好。众人都大笑起来，笑声里来自总部的一位领导对秘书说，明天不是有飞机过来吗？打电话给你阿姨，我柜子里还藏了瓶好酒，让他们明天给我带过来。酒在第二天下午如期到达，成飞公司和设计院共同进行了庆功宴。雷强本来就有好酒量，而且是庆功酒，他很快喝得酩酊大醉。设计师也微醉了，他搂着雷强的肩头说，雷子，你小子一下子没控制好，把困扰大家8个月之久的问题解决了。指挥员仰着通红的脸说，你以为大哥大这称号是白给的？总部的领导说，我可以放心的回北京了，今天你们大家谁也不要再劝雷强酒了，让他赶紧回家。为了解决这第三阶段的难题，雷强已经近1个月没有回家了。尽管他家到机场只有15分钟车程。事后有记者问他，你这样做没有想到过风险吗？雷强回答，当然想到过，而且很清楚的确会有风险，
但这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是非是一个随时准备和危险掰手腕的职业，不能怕危险就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要基于高超的技艺、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去控制并战胜风险，这是一个是非员的本分。那天晚上，雷强被人送回家，还在楼梯上，他就让人回去了。雷强摇摇晃晃地站着说：“放心吧，他肯定在家，等我。”果然，他刚到门口，门就开了。大哥大雷强几乎在所有人面前都是粗声大气的，唯独在这个再婚妻子面前，不管多么焦躁忧虑，他都能很快平和下来。他叫李荣，他们是经战友介绍相识的。雷强见他第一面时就动了心，他吸引他的不只是美貌，还有那种厚棉花一般绵软的平静温和。进门后，雷强照例是挨个房间去看两个孩子，孩子们早已睡了，他悄悄把每个孩子的房门关上。等李荣端着一杯泡好的热茶走回客厅时，才发现雷强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只袜子拖在脚边，另一只还捏在手里。李荣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雷强弄上床，盖上被子，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盯着他那张被机场的紫外线过分关照而黑红的脸，眼泪渐渐地

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我问雷强，你第一次见到坚石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990年。这么早？雷强笑了。那时我看到的是样机，木头做的模型。雷强第一次见到的坚石是全尺寸木质样机。尽管在此之前，他和战友们看过无数次的图纸，按说对飞机是什么模样应该了如指掌，但真正见到这架1:1模型时，还真是被震撼了。雷强说，当时第一印象是，这个腹部进气道的家伙像一匹名驹，很有气势的挑战性的盘踞在总装工厂，似乎两翼间隐隐有风雷之声。当时还没定下来试飞员是谁，但我那时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征服这架飞机。也就是在那一天，面对这架上市模型的飞机，雷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新歼击机采用的是压式布局与电传操纵。他想起那个墨红秋深的时节，那位趾高气扬的外国专家对他们说过的话。压式布局，雷强在心里说，我们也有这样的飞机了，我一定要把它飞出来。对于雷强来说，在他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歼十的首飞是最不寻常的。首飞的日子终于定下来了，1998年3月23号。为了这一天，雷强整整准备了13年。首飞这一天，天公不作美，机场上空能见度很差，试飞现场聚集的人比以往哪一次都多，大家翘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盼着老天爷配合。一清早就准备好的雷强，等到上午10点，等不及了，询问天气情况，气象答复说中午1点天气好转。雷强当年崇拜的试飞英雄王昂也在现场，已是航天某部副部长的老试飞英雄王昂招呼雷强他们说，赶快去吃饭。雷强说，那时我很激动，哪里吃得下去。大哥大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所以吃自助餐时，虽然端着一个大盘子，他却只盛了一点点。王昂副部长看见了就说，雷子，吃这么点儿怎么可以呀？赶快再多盛点。吃完饭11:30，雷强和其他试飞员提前进场。12:30，首长们陆续进入主席台就座，但天气好转很慢，仍然没达到起飞的要求，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机场上人实在太多了，因为怕试飞员们分心，指挥部安排他们全都在屋里等。焦虑的雷强一会儿出来看看，一会儿又出来看看，看天气情况。到了13点多，气象传来消息说天气好转。雷强看了下天，估计能见度有3000米多一点，就问气象保障人员，这天气还能不能再好转一点？气象的答复是，也就这样了。指挥员汤连刚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雷强说，飞。13:30，首飞小组5个试飞员穿着橘红色的飞行服围成一圈，站在机场边上留下纪念的照片。所有人都背着手，满脸的肃穆和庄严。主席台上，总装备部、总装科技部、空军及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领导都端坐着，等待最庄严时刻的到来。天空终于裂开了云缝，指挥塔上传来准备起飞的指令。总设计师宋文聪说，雷子，你飞我心里就有底了。雷强进入座舱坐下，回头看时，
周围很多人已经开始抹眼泪了。雷强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坏了，飞了30多年，还没遇到刚上飞机就有人哭的，搞不好我回不来了。大哥大很难受，但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命难受，而是觉得一旦有什么问题，国家这么多年的投入，几十万航空人的心血，就都毁在自己手里了。14:28，雷强开车，发动机启动。开车之后，雷强把飞控系统检查了2遍。当时成都飞行设计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现在双座歼十的总设计师杨伟，他是管飞控的，在地面配合的杨伟主任举起双手向上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飞控一切正常。14:39，飞机滑向主跑道起飞位置，飞机滑出停机坪，到了跑道上，刹车，推油门，然后松开刹车，一切都和此前的高速滑行没什么区别，直到抬前轮的速度点，以前每次地面滑行试飞到了这里是收油门，今天终于可以继续加油了。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发动滑行加速，雷强顶着油门杆，飞机迅速加速到离地速度，然后呼的一下就起来了。14:41，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飞机抬起前轮，瞬间便冲天而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全场的人欢呼跳跃鼓掌，无数人把手中的鲜花抛向天空，向飞机和试飞员致敬。飞机离陆感觉非常好，因为首飞不用收起落架，雷强带着起落架向一侧压了压杆，谁知道飞机响应特别快，完全超出他的意料，雷强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这怎么回事？雷强的声音清晰地传回地面，塔台指挥员立刻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这时候雷强已经明白了，天，这家伙就是这么一架反应机敏的飞机，每秒200多度的极限瞬时滚转角速度可真够刺激的。雷强赶快回复说，没事没事。在此之前，他虽然在模拟器上反复飞过，但模拟器毕竟不如真飞机这么狂放而强悍，考虑到当时云底高度不够，他让飞机爬到了1000多米，然后就开始改平，之后加速减速，调整了一下油门反应，接着在机场上空，雷强开始模拟减速下滑到500米，一切正常。再接着就是通常减油门。雷强说，通常结束后，我左右压了压杆，看看坡度和滚转响应，又试了试方向舵，一切都是那么清洁，令人满意。按计划，雷强在净空绕行3圈就下来。但他看看油量表，请示说油量足，能不能再飞一圈？指挥员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回答说可以，

0: 不过瘾。数据显示，这次的首飞，飞机在空中盘旋四圈，留空17分钟，14:59安全着陆。飞行最大高度2670米，最大速度499千米每小时，首飞成功了。场上沸腾了，人们激动地相互握手拥抱，兴奋地欢呼跳跃。国防部、空军、中航工业公司等的领导站在主席台边，迎候着试飞员和总设计师的到来。来到主席台前，雷强立正敬礼向首长报告。部长握住他的手问，这飞机飞起来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这飞机飞起来非常好。
0: 你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1: 辛苦了，首长辛苦了。
0: 雷强报告完毕，突然转向宋文聪，他上前几步，举手向宋文聪敬了个军礼，兴奋地大声说道，
1: 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
0: 副部长王昂用一句话表达了他对雷强的赞许。王昂对另外几位首席试飞员说，你们落地的时候能达到雷强首飞的那个水平，就算出师了。
2: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

0: 以为自己年轻呢。
1: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校长，讲得好，家里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我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我的手机，我的后面，我的来看。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世界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次人打的，我做的不错。
15: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四集。
17: 歼十首飞成功后，一位外国资深首席试飞员向雷强表示祝贺。他说：“雷，你比我好。”雷强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美国训练了3年，第一次首飞后，第二次我就不飞了，因为荣誉也好，工资也好，都已经够了。我没有必要再飞第二个起落了。而你比我好，01架、03架、04架、05架都是你首飞的，你比我多飞了3架，知道每架飞机都是不同的，而且每架飞的重点也不相同，你是好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经验没我多，基础不如我。为了首飞，我在美国学习了3年，西方各种电传飞机我都飞过，而你第一次就飞电传。第三点，我都50岁了，你比我小，你才40出头，在西方国家，像这种气动外形或全电子飞机，50岁以下的试飞员是没有资格飞的。你真的不错。歼十首飞成功后，雷强将现场录像拿回家，给年近80的老父亲雷雨田看。那一晚，雷雨田独自一人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看，一边抹着眼泪。半个小时的片子，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儿子雷强不仅圆了自己的梦，更圆了一个民族的梦。有人问雷强，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雷强精彩的回答：从物理学上说，飞机是借助升力飞起来的；从精神层面说，飞机是靠试飞员的勇气和智慧飞起来的。 在空军庆祝歼十试飞成功立功表彰大会上，雷强有一段激动人心的发言，结束的两句是：感谢试飞为我的人生插上飞翔的翅膀，感谢飞行带给我激情燃烧的岁月。雷强，他用生命体验飞翔的姿态，在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事业腾飞的历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融入并推动了中国的航空事业。
9: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7: 我说，如果你们都不戴头盔和氧气罩，就算是全部背对着我，我也能从这一大群人中准确地找到你。是吗？他问。确定？确定。根据？根据你那个标志性的小平头。他哑然一笑。如果不翻开他的履历，如果你只看工作证上的相片，他只是个相貌普通的军人，中等偏瘦的身材，小眼睛，肤色深黑。按照他妻子潘东兰的话说，当初第一眼真是没看上他。从入伍当兵招飞，进入人民空军飞行员序列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是小平头。20多年过去了，他如今还是这样的小平头，但是这个小平头的头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头李中华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在2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驾驶过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运输机三个机种，共26种机型，承担过中国空军多种新型战斗机极限科目的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试飞史上10多个极限科目的第一。他先后遭遇过数十次空中险情，其中严重危及人身和飞行安全的险情就有20多次之多，却奇迹般的次次化险为夷。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他人生的飞行轨迹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在祖国广袤的版图上划出一道美丽的红线，那是酣畅淋漓的生命放飞。采访李中华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他平和沉稳，却睿智灵动。他的每个回答看似简洁，实则意味深长。你随时可以感受到在与一个智者对话，这种对话在不动声色中，既随时挑战你的反应，同时又启迪拓展你的思路。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第一个问题，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一般的采访者在听到我这样说时，通常会有如下的反应。率直豪迈者说：材料上都有，你还想了解什么？平和从容者说：讲什么呢？还是你问我答吧。矜持谨慎者说：没什么好讲的，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和党的培养、组织的帮助分不开的。作为资深、典型和著名的英雄人物，李中华数年来面对过数不清的各路媒体记者。我以为他会轻车熟路地搬弄旧句式、老腔调，但是没有。李中华取下帽子，挂到文件柜旁边的衣帽钩上，转过身坐下， 小平头端正地对着我。他的回答是，20多年来，我只做了飞行这一件事。我非常欣赏海尔老总张瑞敏的一句话，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人人都渴望成功，但对成功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我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只是清晰地确认我一直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能走到今天，我背后的推动力是强大而又多元的，有组织的培养，有战友团队的协作，有家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执着。成功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需要你将所有的能量汇集聚焦，只有在焦点上的火柴才能燃烧。李中华给了我这样漂亮的开头，令我兴奋，更令我欣喜。小平头李中华果然不同凡响。
0: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划时代的3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0: 袋子。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1: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2: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2: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2: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2: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李中华并非天生的智者，纵观他的成才成功，与现当代所有学生青年的成长之路几乎没有区别。李中华办公室紧挨着衣帽架的地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他的视线常常在一个地方留恋地停留。每当这个时候，他的目光是温热的。他看到的不是图纸上的符号，而是被林木与白雪覆盖、永远有着清新空气的长白山。绵亘起伏、千山万壑的群山西部的某个小山坳里，隐藏着一块美丽而丰饶的土地。那个叫做朝阳林场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最初也是最明亮的记忆，那是他挚爱的故乡，他的出生地。1961年9月，朝阳林场秋风转凉，白桦树的叶片开始泛黄的时候，林场的家属院里一声声响亮的哭声昭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当过兵、去过抗美援朝战场的父亲思考了很久，为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朝阳林场子弟学校就坐落在厂区，它是整个厂区最气派的建筑。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校居然有一条标准的400米跑道，跑道中央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足够少年们纵情驰骋。这样的条件足见林场人对孩子们身心成长的高度重视。学校教室南面有一条长廊，长廊的一端一根高大的木质旗杆顶端，终年有一面鲜红的国旗在澄净的蓝天下飘扬着。它是标识，更是昭示。林场所有的子弟最熟悉的一句话是：“身在林场，心向北京。”林场小学附设初中部，李中华在那里度过了9年时光。每个月总会有一天，林场放露天电影，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架起一块白色的幕布。这一天是林场所有人的节日，孩子们早早搬来椅凳占位置。电影大多是战争题材的，像《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在60、70年代，这些电影影响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世界。影片中那些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勇往直前的军人形象，在李中华幼小的内心深处静静地埋下了闪光的种子。李中华崇拜英雄，他的军人情结由此而生。1961年，我的恩师严肃老师还是个黑发红颜的青年。那年秋季的一天，他到某飞行部队采访，准备写一首关于飞行员的歌词。他坐在飞行部队外场旁的小山坡上，连续数日吹着清风，放牧蓝天白云。他分明听到了内心激荡的豪迈之情，他被这种激情鼓荡着，日复一日地跟在飞行员们后面，看着他们训练、准备、登机、返航。他们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的阳光般的灿烂，打动了他，感染了他。数月后，当他拿出《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郑重地交到同事杨宁手中时，他的神情是释然的。与其说他觉得自己深入飞行部队体验生活得到了结果，不如说他用半年的时间找到了对飞行员情感与理想的准确且完美的表达。与
他有着几乎同样经历与感受的年轻作曲家杨明，只用大半天就完成了配曲。从此，《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止飞行员，不止空军，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们，有谁不知道这首歌呢？

我的这两位前辈师长当时肯定想不到，他们的这首歌曲也飘进了大山深处的朝阳林场。李中华说，那蓝天白云下的豪迈抒情非常契合他跃跃欲试的少年情怀。中学时代一晃而过，李中华几乎没有感到过学习的压力。在整个少年时期，在李中华有限的课外读物中，他最喜欢的是航空知识，仅有的零钱几乎都用来购买这本杂志，其中有关新型飞机和著名战力的介绍是他最喜欢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很近距离地看到过真正的大飞机，但他却对飞机这神奇的空中巨婴充满了向往。我问，那时就想到空军当飞行员吗？没有想，准确地说，我想都没敢想过，因为太遥不可及了。

0: 1979年这一年，李中华高中毕业。高考之后填报志愿，李中华当时的高考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差3分满分。这样好的理科成绩，除了北大清华，其他学校都可以去。对于他这样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每个老师当然各有高见。听了一堆的建议意见下来，李中华有点犯晕。这时候他的高中物理老师和他谈了一次话。物理老师名叫王志平，是个头脑清晰、有眼界、知识面非常广的人。王志平认真地说了一段话：今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将有巨大的发展，其中航空技术更是科技中的顶尖。我国的航空技术中，发动机是落后的，并且我国的机械制造业因为受精准度技术含量的限制，发动机是非常难学难掌握的技术。国内只有北京和南京等地有限的几家航空大学有航空专业。王志平建议他在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两个专业中选择学习发动机设计专业。我不知道如今还有谁会记得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场子弟学校的物理老师王志平。人民空军应该感谢这位普通的物理老师，优秀的教书育人者。正是听了他的建议，李中华走进了中国的航空工业队伍，并且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中华所说，王老师是他的引领者。李中华以第一志愿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这一年，全国五所设有飞机发动机自动控制专业的重点院校中，只有南航招收了一个班，全班只有学生33人。李中华运气不错，尽管工科学院和尚班挺多，但他们班上居然还有3位女生，颜值也不低。不过大学4年里，李中华忙得不亦乐乎，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却没有一点心思在女性上。这使得他整个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也正因为太过集中精力，李中华大学期间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发动机原理是发动机专业的一门主课，最后考试全班只有4人的成绩超过90分，李中华居然考了96分，是全班最高的。时隔多年，南航人对优秀学生的优异学业记忆犹新。2012年秋，南航成立60周年，毕业季时，李中华的老师王勤芳副教授给他带来了一样东西，李中华在南航4年各科的成绩单。纸张都发黄了，装裱在一个玻璃框子里。李中华毕业近30年了，学校还完好地保留着他的在校成绩。这件珍贵的礼物令李中华十分感动，可见他留给母校的记忆同母校给他的回忆一样长久。南航确乎是人才辈出的灵杰之地，李中华可算是南航人的一面旗帜，或者说一个传奇。当全国掀起宣传是非英雄李中华的高潮时，南航人的自豪可想而知。1983年李中华大学毕业，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3届大学毕业生，资源紧张，国家按照就近分配和专业对口的原则实行统一分配，班里来自东北的加上李中华也只有4人。东北的航空单位较多，所以指导员早就告诉我们沈阳或哈尔滨任选。李中华也比较安心，专业对口，离家又近，可以全身心地在自己喜爱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工作。 他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航空工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27集。
4: 赶超听于红讲了郑娟与炳坤的关系真相，不敢拖延，第二天就在班上告诉了国庆，唯恐国庆知道的晚了，又埋怨他不够哥们儿。国庆听后愣了良久，才问：
3: 你刚才说这个郑娟起初是涂志强的女人？是啊，是他自己对出院承认的。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叫我说啥好呢？
4: 赶超就请教国庆：
3: 哎，那咱们该怎么对待郑娟呢？
4: 国庆的手指朝赶超心窝一点：
3: 这我知道，除了从内心里尊敬他，咱们也没有别的态度可以选择了呀。
4: 几天后，赶超两口子和国庆两口子也在晚上来到了周家。四人已来过几次了，他们曾对郑娟经人介绍才受雇照看炳坤家人的说法深信不疑。这次一见郑娟，四人齐声喊起嫂子来。郑娟立刻明白，肯定是春燕两口子把秘密泄露给他们了。他极度不安，红着脸说：求你们千万别这么叫我，让别人听到了可了不得。吴倩问：有什么了不得的呢？郑娟说：我和炳坤将来的结果还不知咋样呢，我不愿成了他的拖累。国庆说：
3: 你俩的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票通过了。
4: 赶超也说：
3: 你俩的关系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你就放心吧啊，上天不会把两个好人的缘分往坏里搞的。
4: 听了他们四个人的话，郑娟心理上大获安慰。于红自从成了春燕的徒弟，牢记着一句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暗生志气，一定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虚心向春燕学修脚，还自学了足底按摩和全身保健按摩。正是从那天晚上起，于红当起了郑娟的按摩师傅。此后于红到周家的次数最多，把炳坤妈当作授业活体教具，手把手地教郑娟一套套从头到脚的按摩技法。郑娟进步极快，于红自己的水平也大获提高。郑娟是聪明伶俐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领悟力却超强。她爱学，她弟光明也爱学，渐渐地把光明也带出来了。最享受的当然是炳坤妈，每天被从头到脚按摩两三遍，姐姐手累了，弟弟接替。月月也开始从心理上接受郑娟阿姨了，家中就那么一个大人做饭给她吃，为她洗头洗脚，晚上睡不着了还讲故事给她听。除了偶尔想爸妈，月月基本上是快乐的，并且她还能替郑娟阿姨哄小弟弟在炕上玩一会儿。一个小寡妇，一个成了植物人的老太太，一个和姐姐一样寄人篱下的瞎眼弟弟，一个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还有一个不知父母身在何处的小女孩。她虽然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却整天熟睡不醒地躺在炕上，知道有舅舅却见不到舅舅。 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临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郑娟也不像起初那么辛劳了，光子片的人们见到他时，发现他脸上竟焕发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光彩。他神情自若，对投注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做出不卑不亢的反应。别人对他微笑，或他仅仅以为别人对他微笑了，他也会报以矜持的微微一笑。如果别人的目光仍是猜疑的，那么他的表情便也包含着请勿犯我，我不可犯的告诫意味。
3: 1976年10月底，哈市的天气已经很凉了，确切地说是已经开始冷了。树上挂着零星的摇摇欲坠的枯叶，再刮一场大风，人们将只能在地上看到落叶了。一天早晨，郑娟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只见一个身穿公安大衣却没戴警帽、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小院外。郑娟大吃了一惊，不过那个人却冲郑娟痴痴地笑着。郑娟问：
4: 您找谁？
3: 我回来了。郑娟定睛一看，是炳坤。二人进屋之后，孩子们都还没醒，郑娟奇怪地问：
4: 你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大衣穿？
3: 一个公安的朋友借给我的。
4: 哎呀，吓得我这颗心咚咚乱跳，还以为是来找麻烦的呢。你没事了？
3: 应该没事了。炳坤说着，脱了大衣往炕上一甩，随即把郑娟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深吻不止。炳坤搂着郑娟的肩膀，进到里屋的炕沿前看着他妈，却发现妈的脸色红红润润的。他奇怪地问：我妈的脸色怎么会这么好啊？
4: 也许是按摩起作用了吧。
3: 郑娟把于红教自己按摩，自己也教会了弟弟按摩的事情讲了一遍。炳坤很高兴，又把郑娟搂在怀里亲吻了一阵子，吻得郑娟飘飘欲仙，脸颊桃红，双眼明亮，整个人如同干枯的海草一下子又进入水中一般。他找出存折交给炳坤，炳坤翻开一看，居然分文未少。郑娟告诉炳坤，其实他去世的妈妈靠卖冰棍也留下了一个存折，上面有200来块钱。他妈妈究竟是怎么能攒下这样一笔钱来的，连他也想不明白。炳坤掰着手指头问：这都半年了，你就靠那200来块钱养活这一大家子？
4: 养活的挺好啊，你爸不是每月也往家寄钱吗？我倒没怎么为钱犯过愁，只不过怕你被严判，又不知道发配到哪儿去了，害得我10年20年也见不着你，那我可怎么办呢？
3: 郑娟说的难过起来，流出了泪水。炳坤捧着郑娟的脸，一边亲她一边说：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那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了。郑娟又找出了一个手绢包，里边包的是炳坤爸爸周志刚寄给家里的钱，他没花完。他嘱咐炳坤要特别谢谢春燕妈，每次取汇款都是用春燕家的户口代取的，还要到派出所开证明，否则取不出来就退回去了。一退回去，炳坤爸的心里还不着急啊。炳坤爸直到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炳坤妈成了植物人。郑娟每次收到汇款都会模仿炳坤的字迹回一封信报平安，每月也会给炳坤的哥哥炳义写一封同样的信，所以无论炳坤他爸还是他哥，都只知道炳坤他姐和姐夫出事了，对炳坤妈的不幸情况却一无所知。
4: 我模仿你的字，模仿的可像呢，我也没想到，能为你把那么多事做得有条有理，现在，我觉得不欠你多少恩了。
3: 现在是我欠你的大恩大德。 郑娟，我以后可怎么才能报答你啊？
4: 那天白天，周家笑声不断，洋溢着半年以来不曾有过的欢乐。周炳坤一会儿表演快板，一会儿表演快书，一会儿说数来宝绕口令，外甥女儿和郑娟的儿子对他很着迷，而郑娟和他弟弟光明则几乎对炳坤无限崇拜了。看来公安部门关押了半年，非但没对他的心理构成什么负面影响，反而让他的性格变得乐观开朗了。像每一个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他深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必定获得广泛承认，这让他和他们感到光荣。那是一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才会真正觉得自己配享受的光荣，绝大多数人只不过分享了人民胜利了的喜悦。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周炳坤甚至庆幸自己曾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参与了并且最终站在了正义胜利的一方。郑娟分享她的开心和快乐，却无法深入理解她的光荣感。她从收音机里知道北京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但那人民胜利了与他郑娟以及每天都需要关爱的周家炕上的老老小小有什么关系，或者能带来什么福祉，都是郑娟不明白的，他也没有想搞清楚的愿望。对于他，那胜利千好万好都莫如他的炳坤终于回家了好。有这一好，他便拥护那胜利，自己的坚持与苦苦等待也值得。白天他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之中，晚上当周家安静了，大小三个孩子熟睡了，洗碗时炳坤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幸福地把脸贴在他背上，他叹道，如果你妈不那样多好啊。炳坤没接话，他想，如果他妈没那样，这会儿郑娟不可能在他家洗碗，他不可能如此幸福亲昵地搂着他。炳坤羞耻于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郑娟又小声说，告诉你，我在安全期里呢。这是炳坤正要问而羞于启齿的事，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吻着郑娟的耳垂说，
3: 不管你在不在安全期，今晚我都要定了你，因为现在全中国都在安全期里了。
5: 周家的二小子炳坤回来了，春燕妈把这一新闻传遍了光子片，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周家来看望周炳坤。虽然官方并没有宣传他是英雄人物，但是来看望他的人不分男女，似乎全都是在看望曾为正义而斗争过的可敬的人物。胜负已见分晓，一些家庭妇女都高兴地站在了胜利的正义的一边，他们口中说四人帮三个字的时候，如同早年间诉苦大会上说万恶的旧社会。不分男女，每一个来看望炳坤的人全都当着他的面称赞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说郑娟把这么多事情打理的是多么多么的得体。他们的千言万语汇成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周家，特别是你周炳坤，今后一定要对得起人家郑娟，否则 大家都不答应。第二句是秉坤有眼光，为周家在困难的时刻选对了一个值得托付的帮手。他们的话，秉坤和郑娟听了心里特别欢喜。当然，他俩也都尽量在外人面前伪装出少东家和女仆的这么一种关系。当然，街坊们全都不傻，对他俩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也一个个心知肚明。随着人民胜利了，光字片的百姓也变了，他们似乎对郑娟的来历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兴趣，对周秉坤与郑娟关系的真相也不再议论不休，他们的兴趣发生了逆转。如果秉坤与郑娟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居然能有好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反倒乐观其成了，否则他们会认为对人家郑娟太不公平了，并且秉坤作为一个男人，那也太不正常了。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因为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有目共睹，她已经靠实际的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人民胜利了的分享者，内心里多少有点失落，要以民间正义主持者的姿态稀释自己作为国家正义旁观者的惭愧。所以局面毕竟对秉坤和郑娟大为有利了。
4: 德宝和春燕、国庆和赶超也一起来过了，吴倩和于红脚跟脚成为母亲，国庆得了个女儿，赶超得了个儿子，都有点被儿女拴住了。朋友相见的欢乐情形非同寻常，郑娟为他们弄了几样凉菜热菜，五个人干掉了一箱啤酒。郑娟滴酒不沾，一边听着秉坤的朋友们口口声声叫她嫂子，一边羞红着脸伺候左右。他们是要大谈政治的，都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味了，特别是赶超分明已在进入资深政治人士的角色了。郑娟插不上话，也没兴趣听，他们高谈阔论时她做这做那。郑娟就是好，一向把周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相对于她自己的家，周家才称得上是个家，她爱当成自己的家来收拾。德宝走前把秉坤扯到外屋，给了他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小声说：
3: 哎，不必节省啊，用完了吱一声，以后都包在我身上。
4: 秉坤问是什么东西，德宝说：
3: 哎呀，我们走了你自己看吧。
4: 朋友们走后，秉坤把郑娟叫到外屋，怀着极大的好奇打开了纸包，原来是整整一盒避孕套。秉坤如获至宝，激动地说：
3: 哎呀，这真是雪中送炭呢。
4: 郑娟也羞红了脸说：德宝太贴心了。《
5: 红齿轮》杂志没有了，周秉坤只能再回酱油厂上班。他出现在厂里的那一天，曹德宝让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欢迎秉坤归来。厂头头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未予干涉。厂里的大多数人是欢迎秉坤归来的，秉坤又成了酱油厂出渣房的出渣工。1977年的春天，一纸调令又把秉坤调走了。老马同志因为工作需要被免去了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切职务，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上任伊始，他所做的诸项指示中的一项就是，为了繁荣本省群众文艺，有一份刊物为好，应把《红齿轮》杂志副刊可按原名《大众说唱》发行，并建议继续由红齿轮时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三名同志办刊。市委宣传部复函请示，省委宣传部马部长提及从事办刊工作的三名同志， 均参加过天安门事件，可否再予考虑？老马同志在复函上批道：请予立即执行，不必再行讨论，我本人负一切政治责任。于是邵静文、白孝川、周炳坤三人又成了大众说唱的编者，邵静文仍然是编辑组组长，编辑部还在甲三号。
4: 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召集他们开会，宣布决定进行例行谈话，还破例给他们看了省委宣传部文件复印件，语重心长地说：
3: 你们办的好坏成败啊，关系到马部长的政治形象啊。
4: 邵静文等三人默默相望，都觉得压力很大。白孝川首先打破沉默，壮士断腕般地说：
3: 那要是办不好这大众说唱，那咱们三个人不成废物了吗？
4: 炳坤和邵静文听了他的话，一起笑了。大众说唱的副刊号由于时间仓促，发行情况并不理想，首印30,000册，还剩了几千册。炳坤他们三个人不得不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曹德宝和国庆、赶超三个被炳坤请来做托，常在闹市街头指着他们中的某一个大呼小叫：
3: 哎，我认识这人，哎，就是以前编红齿轮的吧，悼念周总理的那些日子他被抓起来过呢。
4: 在当年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抓过的人完全可以成为小名人，由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名人效应，也由于三名编者慢慢都能沉下心来毫不浮躁，更因省市电台和报纸配合宣传，大众说唱第二期的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到了10,000,000册。此后的一天，炳坤对郑娟说：
3: 我们刊物正办在要劲儿的时期啊，郑娟，你得再帮帮我。
6: 我也不懂你们那行啊，怎么帮你呢？要我替你们卖杂志吗？
3: 那倒不必，我的意思是以后你不能再睡在外屋了。
4: 郑娟愣了愣，低下头说：
6: 明白了，那你希望我哪天走呢？
4: 炳坤一下子搂住他，亲热地说：
3: 哎呀，这说的啥话嘛，让我心疼死了，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你走了我还能当成编辑吗？明摆着我连班都上不成啊。我是想让你以后也挤在里屋的炕上睡吧，这外屋我一个人经常加夜班，影响你睡觉。
4: 郑娟这才抬起头，含情脉脉地说：
6: 行。
4: 炳坤则把他的眼皮儿俯下来，责怪道：
3: 以后不许再说那样的傻话了，好吗？
5: 第28集。
4: 大众说唱第三期大获成功，首印30,000册，供不应求，加印2次，最后印数突破了50,000册。大众说唱的主管单位向市委宣传部报喜，市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报喜，马部长又批示：作为全国第一份曲艺刊物，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足见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曲艺，要抓住机遇，争取2年内发行量突破100,000册。同时也应注意，随着文艺繁荣，刊物会越来越多，其他文艺种类也必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选择面将更广，欣赏要求将更高，曲艺绝不可能长期一枝独秀，因此既要再接再厉办好此刊，又要面向未来，未雨绸缪，早做谋划。市委宣传部对马部长的指示高度重视，立刻派人向他们三个人当面传达。楼道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说马部长到甲三号来了，正依次探望各屋的同志们。 嘱咐他们三个别离开。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
3: 哎呀，那我也不走了，听听马部长有什么重要指示，回去好传达呀。
4: 片刻过后，马部长等人来到大众说唱杂志社编辑部，市委宣传部领导先做了自我介绍，接着介绍炳坤他们三个，马部长一一与他们握手，与炳坤握手时笑道，

0: 中央对你们参与的那件事情还没有正式的结论，但是我相信那是时间早晚问题嘛，绝不会拖得太久的。你们三个还没有彻底平反，而刊物呢却办得一期比一期好，我个人向你们致敬啊。当然不代表省委宣传部啊，这一点要事先声明。希望你们放下思想包袱，把刊物办得更好。借这个机会啊，我想谈谈我对三种关系的思考啊。第一是娱乐与欣赏的关系，第二是文字作品与表演作品的关系，第三是长与短的关系啊。你们是专家啊，我是外行，今天不是外行指导内行，而是外行向内行提建议啊。你们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回去以后不必传达了。我个人觉得曲艺的基本属性啊，艺术属性啊，是娱乐。长期以来，曲艺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嘛，让群众们喜闻乐见嘛。创作表演者出于本能，往往在这个搞笑上挖空心思啊，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另一方面呢，曲艺也要有艺术魅力，魅力发挥的充分，也就满足了欣赏。大家要处理好娱乐与欣赏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啊，一味的搞笑啊，那就容易流于无聊，滑向了媚俗。目前的刊物还没有这种现象，但是要防微杜渐啊。这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特别是青年曲艺工作者们的原创作品，我个人觉得总体上是好的，但是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太文学化，实际的表演效果呢就未必很好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语言，老一代曲艺家们重视向民间学习生动鲜活的语言啊，比如说比喻啊、隐喻啊、谚语啊、歇后语啊，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那是曲艺的宝库。曲艺语言不应该是阳春白雪，也不应该是唐诗宋词，而应该是原曲话本小说。这原曲话本小说在曲艺语言的雅俗结合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啊。比如说赵朴初同志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就写过这么两句诗嘛，夜里演戏叫做淡，叫做静的恰是满脸大黑花。我觉得这写的就很高明嘛。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们刊物可以组织一次曲艺创作座谈会啊，专门研讨曲艺的语言的问题。另外你们的刊物还可以选在一些老曲艺家们的经典的原创作品的片段嘛，可以让青年的曲艺工作者们学习借鉴。还有一点就是，刊物发表曲艺作品还要注意长短比例的搭配啊。刊物嘛，应该以短篇为主啊，每期可以多发一些啊，这样就容易被广大群众中的曲艺爱好者们使用吧，这样也能够让好作品普及。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排斥长作品啊，如果有又长又好的作品可以选载啊，也可以向电台推荐嘛，电台联播啊，比刊物的连载效果还是要好嘛。电台每天都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播一段，而刊物呢每个月才出一期嘛，所以你们要扬长避短，并且还要甘当伯乐和雷锋啊。
1: 马部长他们走后，白孝川佩服地说，
0: 哎呀，这个老家伙啊，居然给咱们定出了百万册的发行目标，那不是要把咱们累吐血啊。不过他倒是句句讲到点子上啊。哎，这样的宣传部长我服了啊，我最讨厌那一些官儿啊，明明是外行还要把外行的话说得像真理一样啊。过后你一寻思啊，他除了警告你不许这样啊不许那样啊，连半点参考价值的建议都没有。我先表个态啊，马部长的建议我全都拥护。
1: 秉坤接着说，
0: 我也拥护。
1: 邵静文吸着烟沉思着不说话。 白孝川走过去。

0: 就推了他一下，板着脸问：
1: 你咋不吭声啊？啊，啥意思啊？想和我们师徒俩唱反调啊？
0: 邵静文这才说：
1: 哎呀，我跟你俩不一样，我是党员，我因为那件事被开除党籍了。我不瞒你俩说，我是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工作的。他希望咱们都放下思想包袱，可是我这个思想包袱有那么容易放下吗？
0: 尹坤和白小川都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一时也沉默了。邵静文苦笑道：
1: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说这些太破坏你俩的好情绪。我当然佩服这个宣传部长啊，他一边说我还一边记呢，同时我还一边在想啊，他一个搞军工教学的人，怎么也会对曲艺有这么多真知灼见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吗？
0: 白小川说：
1: 哎，人家没有那金刚钻，也不会揽下省委宣传部部长这瓷器活，这证明你们党内人才济济嘛。不过话说回来啊，你们党内我看着官混子也不少嘛。打桩！
0: 邵静文立刻指着白小川大喝一声，白小川便立刻收声，做出噤若寒蝉的样子。邵静文指指炳坤，又指指门，炳坤会意，蹑足走到门前，猛地把门拉开，门外无人偷听。白小川不以为然地说：
1: 你这也太神经过敏了吧，我刚才的话当着任何人的面都敢讲。
0: 邵静文说：
1: 那我就再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在办公室啊，像你刚才前两句那样的话，你俩想说多少说多少，但是像后一句那样的话，一句也不许说啊。刚才的话

0: 小炕桌放到了炕上，连忙去弄吃的。炳坤妈又在催促：“
1: 快点啊，我饿的呀，这心慌劲儿的。”
0: 炳坤妈就着咸菜丝儿喝了一碗小米粥，又吃了半个两掺面的馒头之后，又躺下了。他这是顺势一躺。一年又三四个月里，他一直是头朝外脚朝里躺的，这一回改成头朝里脚朝外了。但是在临躺下之前，他又说了一句：“
1: 你接着给我揉吧。”啊，炳坤兴冲冲回到家里，一进门便觉得气氛不对。光明等三个孩子乖乖坐在里屋炕上，仿佛都在担心什么，却没见郑娟在家。炳坤放下饺子问光明：“
0: 光明，你姐呢？”“她回我家那边去了。”“啊，回你家那边去了？干啥去了？”“
2: 我姐说得先回去收拾收拾，好久没人住了，怕我们突然回去哪儿哪儿都是灰。”
1: 炳坤不安了，急切地问：“
0: 你这为啥？你们为啥要突然回去呢？怎么了？发生啥事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只听到我姐临走前小声哭来着。”
1: 光明一说到哭字，月月和楠楠都齐声哭了。这个哭着说：“不让阿姨走，不让阿姨走吗？”那个哭着喊：“妈妈回来，妈妈回来。”炳坤被闹得心烦意乱，顾不上说一句哄两个孩子的话，冲出家门，跨上自行车，直奔郑家而去。他推门进去，见郑娟像农妇似的，头上包一条毛巾，正打扫着，弄得浑身满脸都是灰，像流浪的猫狗。郑娟一见他，眼圈立刻红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郑娟投入他怀中哭了。炳坤急了，大声问：“
0: 哎，你说话呀！”
1: 郑娟止住哭，心有余悸地说：“你妈活了。”炳坤一想，自己妈明明也没死呀，他扳住郑娟双肩，看着她的脸问：“
0: 你没事吧你？啊，你脑子没出问题吧？”
1: 郑娟一边点头，一边退到炕前坐下去，把炳坤妈怎么忽然睁开了眼睛，居然能够在炕上盘腿坐了，又怎么喝了一杯糖水，一碗小米粥，吃了半个馒头的经过讲了一遍。炳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断地问：“
0: 啊，真的？真的？”
1: 郑娟则边讲边回答：“真的，真的，我怎么会骗你呢？”炳坤猛地把郑娟搂在怀里，也不嫌她脸脏，好一阵亲，好一阵吻。“哎呀，你把我脸上的灰都弄你嘴里去了。”“
0: 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呐，你对我们周家的恩德大了去了，咱俩的事儿啊，那就一点障碍都没了。今后我们周家的每个人都会特别尊敬你的。唉，天哪，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在成全我俩。我周炳坤，谢谢了，谢谢了。”
1: 郑娟却忧郁地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觉得你妈看着我来气。”“
0: 哎呀，你想啊，她躺在炕上一年多了都没睁开过眼睛，今天总算睁开过一次了，看见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你能指望她说啥呀？她能说出爱听的话吗？”
1: 郑娟仍然很郁闷地说：“反正她那样子我有点怕，觉得她像黄世仁的妈。”“
0: 哎，你别污蔑我妈啊，我妈那是当年选出的街道组长，特别有同情心，人可善良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啊。”
1: 经炳坤这么一说，郑娟心中的委屈忧伤终于释然，也笑了， 高高兴兴的

0: 由炳坤用自行车驮回去。炳坤却没往家里骑，郑娟奇怪地问：“哎，你这是要把我驮哪儿去呀？”“
1: 哎呀，我还能舍得把你给卖了？”
0: 炳坤把郑娟驮到了人民大浴池。郑娟嗔怪道：“你把我驮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你说干什么呀？我们的刊物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劳苦功高啊。不过没有任何人给我发一点奖金，你呢写得清清爽爽香香喷喷的，代表人民代表党，今天晚上全心全意的犒劳犒劳我。”
0: 郑娟顿时脸红了，轻轻打了他一拳，心里有点不平衡地说：“我觉得我还对你们周家也劳苦功高呢，谁又犒劳过我呢？”“
1: 我呗，今天晚上我也要代表我们周家全心全意地犒劳你。再说了，又有什么别的犒劳比咱们俩之间的互相犒劳更好呢？”“
0: 越说越没羞。”郑娟又打了他一拳，欢乐溢于言表，显然是爱听的。物资匮乏的年代，文化娱乐生活缺乏，95%以上的中国人家里没有一本书。在千千万万底层青年之间，谈情说爱几乎是唯一浪漫的事，又大抵是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的浪漫事。婚前还是婚后，打情骂俏带给他们的娱乐满足远远超过相声和喜剧。至于姓氏，千真万确的，在他们之间一向起着从肉体到心理相互犒劳的作用，往往成为他们抵御贫穷、不幸和困难，共同把人生坚持下去的法宝。当然，前提是彼此爱对方。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29集。秉坤走春宴的后门，到人民大浴池洗澡。他让郑娟没有买票，也没有排队，被于红亲自领了进去。秉坤还不回家，又赶往自己有熟人的副食商品店，没用副食本就买了2斤猪头肉、2斤粉肠和2斤5香豆腐丝。那天晚上，周家的大人孩子们猛造了一顿年夜饭般的晚餐。郑娟阿姨不走了，她的脸又笑盈盈的，月月和楠楠的心安定了，便也高兴地狼吞虎咽。在饭桌上，光明犹豫地问郑娟，姐，咱们不走了吗？秉坤抢着回答，走，往哪儿走啊？以后我在哪儿，你姐在哪儿，她在哪儿，你和楠楠就在哪儿。我和你们也是四人帮，不过啊，是打不倒的四人帮。郑娟听了秉坤的话，大为动情，一时间眼泪汪汪，居然当着月月和楠楠的面亲了秉坤一下。楠楠拍手欢叫着，
4: 妈妈亲叔叔了，妈妈亲叔叔了。
3: 月月也在旁边起哄，
5: 没看够吗？没看够吗？
3: 秉坤大为开心，轻轻一拍桌子，郑重其事地说，那舅舅就让月月看个够。说完他捧住郑娟的脸就亲了起来。光明也能看见似的笑了，这个瞎眼的少年从来没有那么愉快的笑过。除了秉坤朋友们相聚在他家的大年初三的晚上，周家从来没有过那么欢乐的时候。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他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他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柱不容易灭的提神香。对于周秉坤而言，郑娟便是这样的女子。在吃饭之前，周秉坤趴在母亲身旁轻声叫了好几声妈，可是毫无反应。秉坤妈不知什么时候由仰躺着改成侧卧了，呼吸均匀，睡得正酣。秉坤不敢大声叫，怕惊着了母亲。他看了看郑娟，郑娟也无奈地摇了摇头。光明和两个小孩都睡了以后，秉坤在被窝里闻着郑娟的头发和身子，还真闻到了芳香。郑娟说，她用的不是浴池免费提供的肥皂，而是春燕从家里带去的檀香皂。她说，洗完澡以后，于红还为她按摩了一通，那才叫舒服和享受呢。
6: 难怪你妈能睁眼坐起来了，感情她当了一年多的神仙呢。
3: 郑娟说罢，把头拱在秉坤的怀里，痴痴地笑着。哎，听你这话的意思，今天晚上就不用我犒劳了呗？
6: 那不行，今天晚上可不能错过。
3: 秉坤明白郑娟又在安全期了，心中欢喜。郑娟继续说，
6: 我为你妈义务按摩了一年又好几个月，却一次都没为你按摩过，今儿晚上让你也享受享受神仙的滋味吧。
3: 于是秉坤就趴着，郑娟坐在他的腰上按摩起来。两个人刚要入睡，外屋的灯忽然亮了，两人同时欠身一看，只见秉坤妈一手握着灯绳，一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 郑娟吓得赶紧把头缩进了被窝，大气也不敢出一下。炳坤好生尴尬，强自镇定地问：妈，你起来干啥？渴了还是饿了？
7: 秉义，是你和冬梅呀，你俩哪天回来的？
3: 秉坤不知道他妈是没看清楚还是头脑糊涂了，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干脆充当起了哥哥秉义。他告诉妈妈，他和冬梅就是这天晚上刚到家，见他睡了没惊动他。秉坤妈又问：
7: 哦，秉坤呢？
3: 我弟出去借一宿。
7: 哦，那你跟冬梅讲，就说妈说的，孩子不能生太少，也不能生太多，三个正好。你们里屋炕上那三个孩子，妈一并替你们照看了，千万别再生了，再生大人太受累。
3: 行，不生了啊，妈您赶紧睡吧，啊，快睡吧。
7: 啊，那我去睡了。你们明天不必起太早，睡个长觉啊。
3: 灯一关，秉坤妈鞋底儿拖着地，哧啦哧啦的进里屋去了。秉坤忧虑地说：我妈看来是老了，她以前走路鞋底儿从来不拖地的。郑娟这才从被窝里探出了头，忧虑地说：
6: 幸亏你被放回来了，这要是我自己在家，吓死我了。
3: 哎呀，别害怕啊，我看我妈主要是变糊涂了，往后啊，她看你是谁，你就当自己是谁，哪怕她认你是王母娘娘，那你就充当王母娘娘呗。第二天秉坤上班之后，秉坤妈又下炕了，还走到小院里站了一会儿，见着熟人也认得，还主动打招呼，对方则非惊即惧，无不以为是奇事。一个多小时，半条街的人都知道秉坤妈下炕这个重大的新闻了。像昨天晚上一样，秉坤妈仍然把郑娟当成了冬梅，仍然把光明等三个孩子视为冬梅生的孩子。郑娟确信秉坤妈变糊涂了，心中大为怜悯，好生替她难受了一会儿。一吃完早饭，郑娟顾不上收拾起碗筷，马上烧了壶热水，自称是冬梅，口口声声尊尊敬敬地叫了一声妈，开始替她洗头，然后还帮秉坤妈里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秉坤妈的头发还没干呢，忽然又不把郑娟认作冬梅了，却也没有把她当成王母娘娘，而是当成了九尾狐狸精。
7: 你个骚狐狸，你好大的胆儿，竟敢在我家冒充我儿媳妇冬梅！你以为你讨好我，给我洗头发，我就会被你骗了吗？呸！我才不上你的当！趁早领上你的三个小狐狸崽子，滚出我们周家去！不然，我可用擀面杖打你了！
3: 尽管只不过是语言上的恐吓，并没有进行实际的暴力驱逐，郑娟还是谨慎地把三个孩子转移到了外屋的炕上。她坐在炕沿听着，流着泪，一早上有不少的活得做，可是不敢迈出外屋，怕一出现在秉坤妈眼里，更加刺激她骂个不休。幸亏秉坤有预见，上班前到过春燕家，拜托春燕妈经常来自己家看看，倘若遇到郑娟处理不了的棘手的情况，让春燕妈帮着解决一下。春燕妈说民间有一种经验相当的灵验，那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人就清醒了。她鼓励郑娟试一试。
6: 啊，我怎么能扇她耳光呢？
3: 任凭春燕妈再怎么鼓励，郑娟也不敢答应。她还反过来央求春燕妈胆子大一点，替她做这件事儿。春燕妈被央求不过，叹了一口气：
7: 哎，谁叫秉坤妈是我家春燕的媒人，又是春燕干妈呢？我们乔家欠他们周家的大人情，事儿赶到这儿了，我就替乔家还了吧。
3: 说完他撸胳膊挽袖子，瞪着秉坤妈义无反顾的大步逼近。秉坤妈仍然盘腿坐在炕上，骂不绝口。 春燕妈抡圆了胳膊，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炳坤妈的身子被扇得晃了一下。不过这个方法居然还真灵。炳坤妈眨了眨眼睛，愣了半天，看着春燕妈说：“
7: 老姐们儿，你干嘛扇我呀？”
3: 春燕妈大喜过望啊，一边说着谢天谢地，一边脱鞋上炕，盘腿坐在了炳坤妈的对面，握着炳坤妈的一只手，痛说革命家史，把炳坤妈怎么成为植物人，郑娟怎么在炳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被雇到周家，又怎么一天几次为他做按摩，终于让他不再是个活死人的过程讲了一番。炳坤妈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啊。春燕妈把郑娟叫进了里屋，又把孩子们也叫了进来，向炳坤妈一一的介绍。
8: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炳坤妈问道。
1: 我家周荣怎么了？他女儿在我家多久了？
0: 春燕妈说。
1: 我也不清楚，等炳坤下班了，你问他。
0: 炳坤妈又问。
1: 小郑他弟，他儿子，三口人，都吃住在我家吗？
0: 春燕妈说。
1: 是啊，人家是有家的，总不能让人家撇下一个瞎眼弟弟和自己的儿子不管，为了照顾你和你外孙女，一个人住到你们周家来吧。
0: 炳坤妈通情达理地说。
1: 哦，那倒也是，可我家炳坤那点工资还不被他们大小三口吃光了。
0: 春燕妈有点生气了，高声说道。
1: 你这是什么话，忘恩负义的人才这么说呢，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可就瞧不起你了啊。
0: 春燕妈正这么数落着，又来了几位街坊。男人们都去上班了，来的全是女人，包括炳坤妈成了植物人之后新选出来的街道组长。女人们众口一词，都称赞郑娟为周家做出的贡献。炳坤妈便当着大家的面拉着郑娟的一只手说，
1: 小郑，现在大娘明白了，你不但为我们周家操心受累，还是我的大恩人。你放心，大娘是知恩图报的，当着这么多好街坊的面，大娘对你表个态，我一定会对得起你。
0: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高兴，郑娟也不怎么怕他了。人是奇怪的动物，炳坤妈成了一年多的植物人，许多事情都不记得，偏偏家中有一副镯子，这事儿记得特别清楚，连收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忘记。趁郑娟帮月月和楠楠洗脸梳头的时候，炳坤妈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个盒子。郑娟听炳坤讲过镯子的事儿，当然知道镯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见炳坤妈捧着那个小空匣子，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炳坤妈叫他过去，他默默地走过去坐在了炕边。炳坤妈说道，
1: 刚才听春燕妈讲，你比炳坤大一岁，按年龄我可以叫你孩子的，但是你是结过婚的女人，我再叫你孩子显得我倚老卖老，也只得叫你小郑，行吧？
0: 郑娟点了点头。炳坤妈继续问，
1: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跟我小儿子，你们之间除了他雇你的关系再没别的关系吧？你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关系吧？
0: 郑娟不得不摇了摇头。炳坤妈又说，
1: 哦，那就好，我呢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照顾了，你呢最好啊早点离开我家吧，我小儿子单身，你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弟弟拖着孩子在我家住久了，对我小儿子和对你都不好，等哪天别人说出闲话来你再走，那就难堪了，对不？
0: 郑娟又点了点头，心中五味杂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炳坤妈接着说，
1: 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没法往回收的，我在众人面前说了要对得起你，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我家也没什么值钱东西，就这么一副镯子，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作为我和周家对你的报答。
0: 此刻的炳坤妈思维清晰，几番话说得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表现得极其正常。实际上这还是母性的自私本能使然啊，在小儿子的名声与一副镯子之间，他当然认为小儿子的名声更重要。当时他头脑中也就仅存着那么一丁点正常人的理性了。炳坤妈正要打开小匣子让郑娟看的时候， 周炳坤迈进了家门。
1: 炳坤上班时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白小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本是说的玩笑话，言者无意，听者当真。炳坤心里一直惦记着郑娟和母亲在家中的关系会怎样，于是向邵静文请假早走了一会儿。邵静文不高兴地说，
0: 请假也得有个理由吧。
1: 炳坤感觉一言难尽，不愿意说。邵静文说，
0: 要是没啥非走不可的理由，那我就不能让你走啊。你快到发稿的日子了，咱们的工作多忙，你又不是不知道。
1: 炳坤却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幸亏他提前回到家了，否则他妈打开匣子一看不见了玉镯，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纷争。炳坤进屋大叫一声，
0: 哎妈，别打开。
1: 他妈愣住了，
0: 你把这小匣子翻出来干啥呀？
1: 炳坤上前一步夺过了匣子，哦，我是要把镯子给小郑，算是报答他，他是咱家恩人，我不能让他空手走。炳坤妈到底还是糊涂了，隔了一夜已把昨夜所见炳义和冬梅的一幕忘了个一干二净。炳坤大声说，
0: 妈，他不用报答也不能走，他走了谁照顾你和月月啊，我还怎么上班啊。
1: 炳坤妈急了，也大声说，哎，我的病好了，不用他照顾，我也能照顾你姐的女儿，从明天起我做饭，你把那匣子给我，我给他，让他走。他要从炳坤手中夺过小匣子，炳坤不肯放手。郑娟看着不知如何是好，一转身跑向外屋。炳坤一分神，小匣子掉地上了。炳坤妈见匣子空了，抬头瞪着炳坤，继而手指着他恨恨地说，原来你也是个狐狸精，化成我小儿子的人形来骗我，完了完了，我们周家完了，成了你们狐狸精的窝了。说罢他躺倒下去，小声嘀咕起来。炳坤愣了片刻，双手抱头蹲在炕前哭了。在被关押的半年多里他都没哭过，此时却哭得绝望，像个迷路荒郊野外找不着家的孩子。郑娟闻声走过去把他拉起来，除了抱着他陪着哭也不知该怎么办。他俩一哭，光明等大小三个孩子也哭作一团。此时周家又来了一个人，不是街坊而是客人，炳坤师傅白孝川第一次出现在周家。炳坤离开编辑部后，邵静文和白孝川都觉得他的表现反常不对劲儿，估计他家一定出了什么事，于是邵静文让白孝川到周家来看看。白孝川见状分外诧异，他与炳坤虽已是师徒，炳坤却从没与他聊过家里的事，家中的情形被师父见到了，炳坤也就觉得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在周家小院里，师徒二人各坐小凳，炳坤把母亲袁和曾是植物人，自己与郑娟关系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连瘸子和棉猴的事儿，以及郑娟被棉猴强奸才有了孩子的事也讲了。白孝川快50岁了，又曾被打成右派，沦落为人下人，对悲情的民间苦境见闻甚多，竟也陪着徒弟流了几次泪。炳坤讲罢，白孝川说，
0: 哎呀，事已至此，发愁也没用，徒弟啊，我要为你回家一次，去去就来啊。
1: 白孝川不但为炳坤回了次家，还去了趟编辑部，向邵静文汇报炳坤家的情况。 其实秉坤请假时邵静文不悦是有原因的。大众说唱办出了名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想把三亲六故塞到编辑部来，有的还确实具备当编辑的能力，他们编辑部却并没有进人指标。于是有的人就盯上了借调编辑周秉坤，想把周秉坤顶走。顶走得有理由，他们的理由一致是周秉坤参与过反革命事件，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编辑。
0: 我们三个都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关押过，谁有权利那就把我们一起罢免了呗，那空缺就不是一个名额了，而是三个名额，对你们岂不是更好吗？
1: 凭借着马部长的信任和赏识，邵静文让那些关系户自讨没趣，一一碰了钉子。
0: 第30集。
1: 一些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一封封攻击性很强的意见书寄到了省委，常委们每人收到一封，信中指斥马部长不讲政治原则，用人不当。来信多数匿名，也有实名举报。
0: 只要我还当宣传部长，那三个人我就用定了。至于对刊物内容的批评，可以作为读者反馈意见登在刊物上吗？
1: 马部长在常委会上如此表态。然而马部长终究因此有些不快。邵静文知道上述情况，他只向白孝川透露过，对周秉坤只字未提，怕影响他的工作热情。这次秉坤无故请假，邵静文以为他居功自傲，开始翘尾巴了。白孝川回到编辑部，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形和秉坤告诉他的那些事原原本本讲给邵静文听。邵静文听后感慨良多，也颇为同情。白孝川建议道，
0: 以后啊，他的工作我可以分担一部分，咱俩做主，暗中允许他只上半天班吧。
1: 邵静文说，
0: 这个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啊，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让他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就回去吧。还是让他下午来吧，午饭后他家大大小小都会睡午觉，他来上班就会安心不少，他再早点下班更有利于照顾家了。
1: 白孝川走出门后，邵静文又叫住他说，
0: 哎，这样，是上午来还是下午来啊，干脆由他自己决定。他最近曲艺创作方面又有明显的进步，你再告诉他，如果每期能组一篇好稿子，自己再创作一篇好稿子，那么可以享受更多的上下班自由。啊，我说的好不是最好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没有什么最好的，普遍认为好就可以。只是稿子不能署他的名，也不评奖，避免争议嘛。哎呀，对他的难处，我也只能照顾到这种程度了。
1: 白孝川说，
0: 静文，你对我徒弟已经爱护到家了，我替他谢谢你啊。
1: 白孝川第二次骑自行车来到周家，衣服后背被汗湿透了，他把邵静文的话对秉坤一说，秉坤就又感激地流泪了。当年物质相对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只能由感情与思想维系，这颇似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凡有些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以思想作为向心力，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几乎主要是以思想为基础来聚与分的。若在思想上属同一营垒，彼此间感情之真之深往往令人感叹。那时的周秉坤已经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了吗？这很不好说。比起从前那个哥哥姐姐都认为头脑简单的周秉坤，他总算有了点思想吧。好比

0: 生活费。他明知郑娟有一个瞎眼弟弟，有一个上不了户口的儿子，仍死不悔改的要将他们的爱情进行到底。这些全都因为他有独立思想。在有思想的人那儿，一切似乎都能与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对于周炳坤来说，却只不过是任性，任心性之性而已。白孝川回家一次，却并没有为炳坤取回什么排忧解难的法宝。他交给了炳坤一个小小的纸包，包的是十片安眠药。白孝川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常年依赖安眠药。他对炳坤的建议是，每晚给他妈妈服一片安眠药，保证他一夜安睡。而且没有长期服药史的人，初服后往往会睡到第二天十点以后。多亏有了安眠药，炳坤妈那夜睡得很踏实，第二天十点以后才醒，醒后的确表现得较为正常。他不再把炳坤认作秉义，更不把郑娟看作狐狸精了。他对郑娟是谁也保留着昨天的记忆，尚可容忍。趁着母亲上午不折腾，炳坤骑自行车外出组了一次稿。
1: 周家屋顶之下，两家六口的合伙日子，就这么今天过去了，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往前推进着。炳坤和郑娟想做爱了照常做，他们从生理到心理反而都更加需要那种慰藉，那对于他们如同电器充电。他们两人都尽量不谈以后的事儿，因为这个话题太无奈太沉重了。半个月后，炳坤收到了父亲周志刚的电报，告知他要休长假，预计将乘哪次列车回到哈市。预计就是说自己也拿不准，当年倒两次列车都难以说准自己到达目的地的准确时间，列车晚点比如今的飞机晚点更司空见惯。炳坤接了一次站没有接到，德宝等朋友们替他接了两次，总算把周志刚接回家了。周志刚只是在家中见到了老伴儿、小儿子和外孙女月月。炳坤提前把郑娟和他弟弟还有他的儿子送回了郑娟家。他实在是无法预料父亲回来以后对郑娟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所以他认为郑娟他们还是暂时回避一下的好，而郑娟则表示充分的理解。说来奇怪，炳坤爸一回到家里，炳坤妈的精神状态就正常多了，正常的连炳坤爸都没有看出老伴儿的精神有什么问题。
0: 周志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饭后，炳坤对他说，
1: 爸，我有许多事情想跟你谈谈。是啊，我也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呢，我不想让我妈听到咱俩说啥。行，那到小院里谈。
0: 父子俩在小院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1: 该说的都说完了。说完了，想想还有啥要说的吗？没有了。你刚才讲你哥你嫂子至今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事儿。是，我觉得让他们知道了，除了让他们跟我一样愁，没有别的什么意义。你做得对。镯子赎回来没有？
2: 没有。
1: 那明天把它赎回来，免得你妈见不着总是疑神疑鬼的。
2: 行，我记住了。
1: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为啥要搅和到去年清明前后的那件事儿去啊？
2: 我是气不过。
1: 气不过？
2: 是，打抱不平吧。
1: 你为那个事情打抱不平？

0: 说实话呀，你姐参与那事儿，我一点都不奇怪。你哥你嫂子卷进去，我也能面对现实。可是，哎，我就是像你妈似的神经不正常了，我也想不到是你。那因为我不够优秀呗。哎，我没有这个意思啊。炳坤啊，到今天你后悔不后悔？我不后悔。你还敢说不后悔？幸亏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我知道了，结果不会比你妈强到哪儿去。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对不起。哎呀，你想想啊，要是四人帮现在还在台上，那咱家不就完了吗？那不可能，咋不可能啊？他们该折腾到头了，有点思想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哎，你啥时候成有思想的人了啊？你刚才不是还说你只不过是气不过吗？气不过也需要多少有点思想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我一点思想都没有呗？我不是那意思，我看你小子心里就是这意思。爸，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行，不聊了，把我拉起来。
1: 周志刚向儿子伸出了一只手。放在今天，62岁并没有多么老，但对于当年从事了一辈子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们，62岁往往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开始。没谁拉一把，坐在矮板凳上，他们往往不太容易站得起来。这种时候，作为父亲的尊严就开始在儿女面前大打折扣了。把父亲拉起来后，秉坤不失时机地问：
0: 爸，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个态度？
1: 眉头在周志刚额心拧成了疙瘩，他纠结地瞪着儿子问：
0: 态度？啥态度啊？就是我和郑娟的事儿，我现在心里烦，没态度。
1: 周志刚说罢，抬脚就往小院外走。这才是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像立刻面临着一项有劲儿都不知该怎么使的烂摊子工程似的。儿子把一只破球一脚传给了他，还当即要他表态，这让他心里老不高兴了。你但凡是个懂点事儿的儿子，那就不会在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一股脑倒给我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志刚心中很生气，却尽量克制着不发作。他毕竟能想象得到，小儿子为了让哥哥嫂子和他这个父亲不因为家里的事情而牵挂多多，曾经独自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就这点而言，他对小儿子有几分刮目相看。秉坤看着父亲往外走，愣了愣，郁闷地问：
0: 爸，你上哪儿去啊？
1: 周志刚往外走是由于心乱如麻，他当然哪儿也不想去，就又转身从儿子面前经过往屋里走。他在门口站住，头也不回地问：
0: 单位允许你不坐班是不是？是。那你明天领我去那个郑娟家，我要见见她。
1: 父亲一说完这句话就进屋了。秉坤呆立小院之中，一时难料明天的见面将会怎样，他禁不住满腔悲情。
0: 郑娟，郑娟，我宁可负我们周家所有的人，此生也绝不负你。
1: 秉坤在心里这么说，也做好了被父亲逐出家门的心理准备。第二天气温骤降，下午刮起了大风。秉坤问父亲：
0: 还去吗？去啊，非去不可。当日事当日毕，非去不可。你把我带回来的那个腊肉挑一块好的包上，再包上一包茶叶。
1: 茶在贵州便宜，北方稀缺，父亲带回来2斤茶。秉坤一边包腊肉一边寻思父亲的话，觉得不像祥和之语，有种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心情不免沉重。
0: 爸，茶叶就别带了，郑娟他们家没人有喝茶的习惯。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让你带上就带上。
1: 秉坤妈插话问：你们父子俩要去谁家呀？
0: 不关你什么事儿， 现在我回来了，家中重大的事都由我来全权做主，我跟你商量呢，你就帮着参谋参谋，不跟你商量，你就省省心，别挑那个理儿，行不？
1: 秉坤妈心悦诚服地点点头。颇难解释的是，几年未见的老伴儿忽一日退休回家，秉坤妈像换了个人似的，各方面状态明显好转。秉坤拎着装有腊肉和茶叶的布袋站在门口，等待父亲把烟吸完。那布袋是由厂里发的一只带破了的套袖改成的，颜色都分辨不清了。那支烟父亲没吸几口，吸一口发一会儿呆，差不多是自然。
0: 爸，别烫了手。
1: 周志刚终于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毅然决然地说：
0: 走。
1: 风很大，仿佛要把全市每一棵树上的黄叶一举扫落。路上行人不多，有的女人扎上了头巾。那么大的风，骑自行车是不明智的，父子俩顶着风往郑娟家走。周志刚问：
0: 你看出来了吗？啥呀？郑娟一家三口不在咱们家，你妈的病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1: 秉坤侧身站住，试探着说：
0: 爸，要不就别去了。
1: 周志刚也侧身站住，严厉地说：
0: 这么大的风，都走到半路了，是你说不去就不去的事吗？
1: 秉坤以近乎警告的口吻说：
0: 爸，你要是不怀好意的去，我把丑话搁这儿了，那咱俩的父子关系可能就完了。你小子敢跟我说这种话，你再跟我这么说，我扇你。你以为你是个小编辑就了不起了？不管你以后当了啥，首先得当好我的儿子。你咋就知道我是不怀好意的去啊？啊，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人家郑娟终究是对咱们周家有恩的人，我不该去看看啊？
1: 父亲当街嚷嚷了起来。
0: 好好好，您别冲我嚷嚷，只要您承认郑娟对咱们家有恩就行。
1: 秉坤这才搀着父亲继续往前走。郑娟没在家，楠楠感冒了，郑娟带着儿子到医院打针去了。光明在炕上穿糖葫芦，他立刻听出进了家门的不止周秉坤一个人，叫了声秉坤叔叔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低下头默默地继续着。秉坤说：
0: 光明，和我一块来的是我爸，你该叫大伯。
1: 周志刚接言道：
0: 叫周大伯。
1: 光明就怯怯地叫了声周大伯。秉坤问：
0: 爸，你啥意思嘛？那今天他不在家，那我们就等呗，今日事今日毕。
1: 说罢坐在炕边看这看那的。秉坤也在炕边坐下，帮光明穿糖葫芦。十几分钟里，屋内寂静无声。周志刚从兜里掏出了烟盒。
0: 爸，你忍忍，屋子这么小，外边风又大，你开窗户吧会刮进一屋子土，不开窗户你吸烟吧又是一屋子的烟，人家孩子感冒了，一会儿打针回来多不好啊。
1: 周志刚被说得没面子，向秉坤翻白眼儿，一时无话可说。光明说：
0: 周大伯，你想吸就吸吧，我姐回来开开门也能把烟放出去。
1: 周志刚恼火地教训秉坤说：
0: 你咋知道我掏出烟来一定是想吸啊？啊，我就不可以掏出烟盒看看啊？
1: 秉坤只得苦笑。又过了十几分钟，郑娟背着楠楠回来了。楠楠在郑娟背上睡着了，郑娟没扎头巾，头发被大风吹得凌乱不堪，满头满脸都是土。她把楠楠轻轻放在炕上，转身诧异地看着周志刚，他立刻就猜到了他是谁。秉坤反应极快地说：
0: 你看你看你看，你满身都是土， 我出来帮你拍打拍打吧。
1: 他从绳上扯下毛巾，把郑娟推出了家门。郑娟忐忑不安地说：你怎么敢把你父亲往我家里带呀？
0: 他坚持要来的，说要当面谢谢你。
1: 我不信，那是他的真实想法。
0: 我也不信。
1: 我好怕呀。
0: 别怕，有我呢。我爸是工人阶级，也有修养，他应该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没什么可怕的。再说了，他凭什么打你骂你啊？
2: 炳坤把郑娟轻轻地推进屋里之后，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情形很有点像简短的会晤仪式。炳坤煞有介事地向周志刚介绍郑娟，周志刚表情庄重地点了点头。郑娟向周志刚深鞠了一躬，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炳坤又代表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爸爸赠送给郑娟腊肉和茶叶。郑娟诚惶诚恐的双手接过来，更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安野只要调整好心态，这事儿啊，他就不是个事儿。剩下的一个事儿就是找保姆，找保姆可得三条腿走路：家政公司、市里的嫂子们，再有就是小苏的老家。事情按照小苏的方案一一落实，婆婆很痛快地答应过来。找保姆费了点事儿，家政公司没现成的，得先登记。热心的嫂子们给找来了几个，都不合适，有一个还查出了滴虫病。最终确定下小苏家一个农村亲戚的女儿。鉴于之前的教训，小苏请她妈带女孩在那边城里的医院检查了身体，非常健康。唯一担心的是啊，保姆28号才能到，安叶28号生，28号是预产期，推后好说，那万一提前呢？小苏说，提前没关系啊，生了孩子总得在医院住几天吧，到你出院时保姆就来了。安叶心中仍然十分的忐忑，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
2: 这事儿让湘江相当的不满，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绝对不会，尤其不会麻烦你。言犹在耳啊，掷地有声啊，说话能当放屁啊。先是麻烦了他，当然湘江不满不是为那事儿本身，确切地说，当那事儿由于他的出面得到解决的时候，他是很欣慰的，而且还喜悦。谁都能想到父子这么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解决了，圆满的让人难以置信。湘江的不满在于彭飞的思想作风，自以为是，把话说得太满，不留余地，无知无畏，轻浮轻狂。这不满湘江到现在还没说，跟这种人讲道理没有用，得说事实，现有的事实又不能说，说了容易给人家造成鞠躬翻老账这种错觉，搞不好还会重新僵化父子的关系。但是这次让海云去伺候月子这事儿，他觉得他得说话。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神经衰弱，一个人在家都经常失眠，你让她去伺候月子，你就算不让她干什么活，那么大点个家，孩子哭大人叫，让你妈怎么休息？这次只能这样，绝不准再有下次。这次客观上说是突然情况，主观上说，从根本上说，是你们没想到会有突然情况。没想到是因为没有经验，没经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经验还不自知。彭湘江想，等到彭飞执行任务回来，要马上跟他谈，就事论事。你坚持选择安业很好，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不麻烦别人，那就要说到做到。之前的可以概不追究，之后有孩子之后，你们就得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实际准备、长期的准备。
1: 听着丈夫一味的谴责儿子，海云心里很别扭。这事儿你让菲菲怎么准备？她就这么个工作性质，一个命令下来，让她去哪儿她就得去哪儿。你在部队你还不了解吗？这事儿的关键呀是安叶。男女都一样不等于男女没分工，男女有分工不等于男女不平等，男主外女主内那是普遍规律，有科学依据的。你说要不然造物主为什么不给男人乳房和子宫呢？主内不等于就比主外低。湘江没跟海云争，没意义，这事儿只能跟当事人谈，跟彭飞谈。等这段忙乱过后马上就谈。安叶为婆婆的到来严阵以待，可惜百密一疏，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婆婆下午1点钟到，事先说好团政治处的陈干事带车接站，安叶在家里等。火车1点到站，到家最快也得2点过了。吃罢早饭，安叶就去了报社，一早去早回。 怀孕后领导让她做编辑工作，编辑不用到外面去跑新闻，但是得坐班。怀孕初期反应很重时，安也请过几次假，三个月过后基本上没请假。一是育儿百科上说了，不能因为活动不便而不活动，适当的活动有利于分娩。二是想产前少休息，产后多休息，这是大多数孕妇的思路。不料正当她预备走时，一篇早已经定好的头版头条被撤，马上要有新稿子顶上。报纸不能开天窗，时间很紧，为一次成功，孙总指定安叶来编稿。安叶编完稿，中午1:30出报社打上车，2点车到楼下，2:20下车的时候等不及司机找钱，就直往楼里跑，拐上楼一眼看到了已经等在家门口的陈干事和婆婆。
2: 安叶站在楼梯拐弯处，仰脸招呼婆婆，同时借机喘口气。她头发散乱，满脸是汗，气喘吁吁。海云含笑点头，却什么都没说，也没问。海云知道安叶为什么不在家，敲门不开，陈干事去给报社打了电话，他们得知安叶刚刚离开。
1: 安叶带婆婆检查工作，床啊，上医院要带的东西啊，包啊，尿布啊，一一请她过目。最后来到厨房，打开冰箱，猪蹄子、鲫鱼、老母鸡应有尽有，全是些下奶的东西。她一定要保证孩子吃母奶，至少半年。蔬菜够一周的，凉台上还有水果，小米呀、红糖呀什么的也都准备了。婆婆跟着她走，边走边看，不时地说两句，或赞同，或进一步建议，全是些无关痛痒的话。对她回来晚了一事，只字不提，不给她解释的机会。该看的都看了，该说的寒暄话都说了。安叶让婆婆洗把脸休息，她来做饭。边拿出条鱼放微波炉化冻，这时婆婆说：“我做吧，你刚上班回来。”
2: 安叶赶忙抓住这个机会来解释：“
1: 啊，不用您来吗？我来，趁机活动活动。医生说了，多活动，孩子好生。”
2: 海云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
1: 多活动是对的，但是得有个限度。”
2: 涌动的暗流骤起。婆媳二人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一起避开对方的目光，盯着转动的微波炉看，看得目不转睛，仿佛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鹏飞来电话了，这段日子鹏飞电话来得很勤，只要落地，只要有电话，就会把电话打回来，问一问老婆的情况，问问孩子的情况，问各方面的情况。今天是丈母娘到的日子，她还得问候丈母娘。最近家中的所有变故安排都没有告诉鹏飞呢，婆婆自然不能够和她讲话。安叶接了电话就按了免提，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却没有细想。体贴、内疚、讨好都有一点。鹏飞的声音在客厅里回响：“我记得你妈今天到来了吗？”
1: 安叶看海云一眼，海云点头，安叶也点点头说到了。
2: 保姆来了吗？
1: 海云嘴角闪出丝丝笑来，这孩子心很细呢，至少比当年他爸强。安叶不敢再看婆婆，硬生生地说道：“来了，团里派人接的站，放心吧。”
3: 家长辛苦了。哎，请岳母大人接电话，我得表示一下我的不胜感激啊。
1: 安叶没想到，海云也没想到，仓促间安叶说妈妈休息了。
3: 哎，那你一定得把我的感激之意给老太太转达过去，辛苦老人家了。哎，还有一定别忘了跟你妈说，哎，我妈身体不好，我高二的时候她就被确诊成冠心病，所以她来不了。
1: 听到这儿，海云起身走开，不想让儿媳妇难堪。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安叶三言两语打发了鹏飞来到厨房。海云切菜，擦擦擦， 细匀的萝卜丝儿排着队从刀下出来，刀法如专业的大厨一般。安叶不无夸赞道：“妈，您真行，我怎么也不行，您这是跟谁学的呀？”“用不着跟谁学，做多了长了自然就会熟了，熟能生巧。”“对啊妈，我呀就是做的太少了，鹏飞啊平常吃空勤灶，我一个人也懒得做，有时候我就凑合了。”“过日子不能凑合。”在婆婆的声音中，憨叶闭嘴了，再不敢贸然开口。分娩的阵痛到来时是在半夜，安叶正睡着给疼醒了，醒后发现身下湿了一片，羊水破了，轻手轻脚摸到客厅，给政治处的陈干事打电话。他的事儿团里安排陈干事负责，陈干事说马上会带车过来。安叶放下电话去拿上医院的东西，一转身看到婆婆屋的灯亮了，不想吵醒她，但还是吵醒了她。赶去婆婆睡觉房间，婆婆正穿衣服，显然什么都知道了。安叶让婆婆在家休息，她坚持要去，说万一有什么事儿需要家属签字呢？没有事儿，送她到就回，夜里不堵车，加上办入院手续，来回用不了一个小时。
2: 到了医院检查，医生决定马上进行剖腹产手术。安叶羊水流得过多，自然分娩有困难，时间长了，胎儿会因为缺氧而窒息。海云作为产妇家属，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让陈干事带车回去，这里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但他得在，是手术就可能有意外，有意外还得家属签字。手术做完已是凌晨，母子平安，是一个七斤六两的子，哭声响亮，四肢健全。护士抱着离开时，让等在外边的海云看了孩子一眼，海云只看到红黑红黑的一团，眉眼都没怎么看清，实话说喜悦都没能感受多少，过度的疲倦让神经精神变得迟钝麻木。回家，海云仍然不得休息，进门就直奔厨房，开冰箱拿出老母鸡，解冻剁开炖上，然后找保温桶刷饭盒，陀螺似的转，抽空往嘴里塞了一块面包补充体力。做好了还得赶快送到医院去。
1: 小苏找的保姆是在安叶母子出院回家后第三天到的，她到之前两天里，家中产妇的吃喝、婴儿的洗涮都得靠海云。婴儿睡在大床上，安叶身边，事先想得很好，让婴儿睡婴儿床。育儿百科上说了，婴儿应该单睡，卫生也有利于独立习惯的养成，但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饿了、尿了、饿了、哭了、溢奶了，抱起来放下，放下再抱起来，不分昼夜。就是身体结实的健康人，也得被这种高频率、有一定分量的重复劳作累得腰酸背痛，何况是一个刚刚做过手术的产妇。海云只能放在身边，能省一点劲儿就省一点。这会儿婴儿好不容易吃完奶，好不容易睡了，安叶赶紧放平酸痛的身体，闭上眼睛，抓紧时间睡。奶水不是很足，由于不足，婴儿得使劲的吸吮，乳头被吮得皲裂，火辣辣的疼。生了孩子，老母鸡汤、鲫鱼汤、猪蹄子汤就没断过，可奶就是不多。他总结原因只能是睡眠不足。安叶以往睡眠很有规律，婴儿却毫无规律，他一时难以适应，做不到孩子醒了他醒，孩子睡了他睡，结果只能是孩子醒了他必须得醒，孩子睡了他不一定能睡。闭上眼睛躺了好一会儿，毫无睡意，听觉却因为眼睛闭上而格外的灵敏。关着的房门外， 婆婆的脚步声，做事情的窸窣声，远远近近。这会儿婆婆开始洗屎尿介子了，刚才婴儿屙了一泡，她仿佛依稀听到刷子刷在布上的擦擦声，也许根本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都成习惯了，只要闲下来，只要醒着，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倾听猜测，婆婆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她睡不好觉，不全是因为孩子，还因为婆婆，不是因为婆婆做事情的声音。要知道，小时候睡觉，如果是妈妈发出这种声音，那就会像催眠曲一样，她会睡得格外的安心。既然不是婆婆做事情的声音，那只能是婆婆做事本身。婆婆做事情让她极度的不安，极度的有负担。
2: 小苏说，只要调整好心态，这事儿就不是事儿。俺也认同，并且预备这样做。之前几次电话沟通感觉也好，婆婆主动提出过来，没有一丝的勉强，这点让安叶的判断不会错。而错就错在安叶怀孕后唯一加的那一次班让婆婆撞上了。安叶觉得自己虽然解释了，但依然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一见如同负号，让她所有的努力都化作负数，零都不如。婆婆的不满安叶理解，换作她，她也会不满，更别说还有头一个孩子流掉那事儿在前边。安叶感觉她现在在婆婆的印象里就是个不顾丈夫不顾家庭的女工作狂，回想起之前还跟婆婆说什么富高正高之类，真是有病。那个时候婆婆说她野心不小，她当玩笑听了，现在想哪里是玩笑，至少不全是。
1: 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越睡不着房门外的窸窣声越发的刺耳。安叶浑身燥热，再也躺不住，索性起来脱上鞋出去。婆婆果然在卫生间，果然在刷屎介子，坐在一个小塑料凳上，面前是盆，盆里斜放着一个搓衣板，屎介子铺在搓衣板上，用左手摁着，右手拿刷子用力的刷，左肩胛骨随着用力的程度一耸一耸。安叶挪开眼睛不愿再看，嘴唇吸动着叫了声妈。她叫自己的妈妈是妈妈，而婆婆是妈，两者得有区分，否则对不住妈妈也对不住自己。海云闻声回头，啊，安叶，你要上厕所啊？
4: 不不，妈，您别洗了，咱一块用洗衣机洗吧，尿布够用了。
1: 尿介子可以用洗衣机洗，屎介子怎么能用洗衣机洗呢？
4: 妈，那就扔了不要了，保姆来了再说，保姆马上就来。总而言之，我请您不要再洗了，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好不好？我求您了，妈。
2: 安叶的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说到最后她情绪失控，眼圈红了。海云先是惊讶，马上似有所悟，避开不看安叶，端起盆起身往外走。
1: 对呀对呀，这倒是个好办法，好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洗了，我这就把它扔了去。海云端盆开门出去，门在婆婆身后关上的那一刹那，安叶的泪水夺眶涌出，痛哭。从分娩腹痛开始到现在一周多了，她就没怎么睡过，走路都有些发飘，先是分娩痛，后来是刀口痛，回到家又是这样的一堆始料不及。身体虚弱是她软弱，更让她软弱的是隐隐感觉到的未来，仿佛置身立于无边的旷野，听到天边雷声隐隐传来。她举目望去，没处躲避，没有依靠，孤单的恐惧。
2: 湘江下班回家，军里一有房子，他们就把家搬过来了， 夫妻结束了分居，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湘江仍然要经常下部队出差，说走就走，但他回来时希望回到的是家，不是招待所。海云没过来之前，湘江一直住在军招待所，条件很好，套间，电视比家里的大20英寸，还为他专门配了公务员，吃饭有食堂。可是人对于家的期待恐怕不是有吃有住就成的。下班回到招待所，湘江总觉得没招没落，电视也看不下去，躺着坐着百无聊赖。在家就没这感觉，不想看电视了，这儿翻翻那儿看看，东摸摸西蹭蹭，时间过得飞快。当时想，可能是家里熟悉的东西多，不像是军招待所，豪华却干巴。现在发现不是，没有海云的家还不抵招待所，招待所干巴但不凄凉，一个人在家又干巴又凄凉。于干巴凄凉中，线条粗犷、戎马孔总的湘江极富诗意地总结出了家的准确含义。光有所爱的亲人不是家，光有房子不是家，家是你和所爱的亲人加上房子。湘江下班回家，军里一有房子，他们就把家搬过来了。夫妻结束了分居，恢复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湘江仍然要经常下部队出差，说走就走，但他回来时希望回到的是家，不是招待所。海云没过来之前，湘江一直住在军招待所，条件很好，套间，电视比家里的大20英寸，还为他专门配了公务员，吃饭有食堂。可是人对于家的期待恐怕不是有吃有住就成的。下班回到招待所，湘江总觉得没招没落，电视也看不下去，躺着坐着百无聊赖。在家就没这感觉，不想看电视了，这儿翻翻那儿看看，东摸摸西蹭蹭，时间过得飞快。当时想，可能是家里熟悉的东西多，不像是军招待所，豪华却干巴。现在发现不是，没有海云的家还不抵招待所，招待所干巴但不凄凉，一个人在家又干巴又凄凉。于干巴凄凉中，线条粗犷、戎马孔总的湘江极富诗意地总结出了家的准确含义。光有所爱的亲人不是家，光有房子不是家，家是你和所爱的亲人加上房子。多少年来，湘江习惯家里有个人等他，即使那个人不在，也不过就是上趟街，去个服务社，不一会儿就能回来。他和那人在家，有话就说，没话就不说。不说话的时候，各做各的事情，比如湘江看新闻，海云在厨房忙自己的事儿，电视声、碗盘声、流水哗哗声交织成了家的旋律，置身其间，温暖踏实。海云走的第一天，当湘江下班回来习惯性的敲门无人应答时，他才意识到海云不在了。海云走之时把家门钥匙套了个环交给他，怕他丢了，还给司机留了一把。湘江自己掏出钥匙开门进家，家还是那个家，却已然不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没有了海云的家，没有了魂儿。海云要在那边待上一个月，自己冷清孤单点实在不算什么，真正让湘江担心的是海云的身体。自从安叶母子出院回家，海云就不准湘江打电话过去，说怕吵着母子俩，说有事了他会给他来电话。到现在海云2天没来电话，是高兴的把他湘江忘了，还是事情太多太忙？但愿是把我忘了。提前找了保姆很好，那保姆聪明能干， 也很好，但仍然不能让香江彻底释怀的是海云的睡眠。鹏飞家里只有两间小屋子，海云得跟保姆住一间。这夜里要是婴儿哭，他怎么睡觉？再通话一定得想着问问这事儿。
1: 电话响了，正是海云。不等海云说，香江先问了：
2: 最近睡觉怎么样？
4: 很好。
2: 很好？
4: 真的很好，我加了片安定。
1: 海云说着便介绍这边的情况：孩子好，安夜好，保姆好，他也好，一切都好，让香江放心，挂了电话。香江哪里放得下心，你在家一人一屋都睡不好，在那边怎么可能会好？欲盖弥彰，一个谎话会让人对你所有的话都得打折扣。很想马上打电话过去详问，终是没打。万一吵了母子俩，惹海云不高兴不说，重要的是问也白问。心里头越发的憋闷生气，生鹏飞的气。这天是周日，香江吃完早饭，一个人在营区里溜达，远远看到了刚退下来的潘副政委。老潘身体很好，工作不错，只是岁数到了，没有位置升不上去，升不上去就得下来。从日理万机，陡然间坠入无所事事，老潘很不适应，牢骚不断，逢人就发。这干部制度就不合理，你五月十七号生日，十八号呱唧一个命令，那就得下。难道说你十七号你还德才兼备，十八号就德才俱无了吗？部队培养一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将领，不容易，得量才量力，年龄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的唯一。
2: 湘江这阵子心情不佳，他不愿听人牢骚，想躲开老盘时，却已经被对方看到了。他马上转变方针，热情地招呼着，大步迎了上去。退下来的干部在这方面敏感得很。老潘问：哎，恁咋一个人，老伴儿嘞？
1: 湘江回答说：
2: 儿子生孩子，他过去给人帮忙去了。哎，俺老伴儿也叫他姑娘给叫走了，姑娘出国，孩子没人带。彭副军长，恁发现了没有，这个女人呀，不管啥时候都有用。哎，越老越抢手，不像咱们兰嘞，只要退下来，那就算彻底闲下来了。对社会没用，对儿女也没用，身体再好，就是俩字儿，没用。湘江就叹道：九九十八弯，还是绕到了这儿。只要绕到了这儿，你就得听他砍。老潘在位的时候分管干部，对干部政策很有研究，这话题他能从军内说的军外，从国内说的国外。在位时他是个寡言的人，不工作了性格都变了。索性听他说，反正也躲不开，反正家里也没事儿，

0: 不远。事先不打电话不通知，是想给妈妈一个惊喜。现在他是父亲了，妈妈是奶奶了，能在这时候有机会回家，同妈妈分享彼此的新鲜感受，想想都兴奋。
1: 直到进家门之前，湘江都没跟鹏飞说他妈妈不在家的事儿。路上不说，就是怕万一自己把持不住，在外头就发起火来。鹏飞抓起电话要给妈妈打电话，被湘江一把按死。你打电话干什么？他不知道，你知道他在你家。你现在唯一能做的，要做的就是装不知道。
0: 鹏飞内疚担心，半是自我安慰，半是自我开脱地说道，
1: 不过有保姆，我妈在那儿也就是坐镇指挥一下，累不着。
0: 湘江哼了一声不说话，懒得说。欺人可以，别自欺。鹏飞也察觉自己这样说欠妥欠诚恳，于是诚恳地说道，
1: 对不起爸。爸，部队上的事您也知道，突然情况很多，比如配合歼八协转，原定10天，就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飞不动，拖了10天。协转任务刚刚完，又来这儿让配合你们一师散将，计划是2天，这赶上天气不好，还得等，这一等又不知道得几天。
0: 湘江打断了鹏飞，
1: 就是没有协转散将，你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伺候你老婆坐月子？不能，你还得要训练，要学习，要备战值班吗？
0: 鹏飞低声下气地解释，
1: 爸，本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安夜的妈妈来带着保姆，可是谁也没想到他爸爸突然骨折了，这属于不可预料的因素。
0: 此刻的湘江忍无可忍，
1: 不可预料的因素，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都替你脸红。你们飞行训练的任务是什么？难道就是个起飞降落大平飞？不是吧？恶劣天气、机械故障、空中停车、遭遇鸟群，包括打起仗来可能遇到的所有的特情，都在你们训练的范围之内，否则你们打的就是无准备之仗。
0: 鹏飞也沉不住气了，
1: 爸，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湘江一字一字地说道，
1: 我想说的是，从你决定结婚的那天起，你就应该把婚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否则你这就是无准备之仗。
0: 鹏飞这才明白了父亲所指，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父亲说的是对的，但是事情已然如此，只有同心协力地往前走，翻老账没有任何意义。哼，有意义，他说出来可能会痛快，会解气。如果这样，就让父亲说吧。想明白了这一点，鹏飞更深地向沙发里靠靠，头微低，两手交叉放在膝前，做好长期的作战准备。即便如此，他仍没准备听父亲从头说起。父亲说，
1: 当初我和你妈都认为你跟安叶不合适，后来是你一再说他的好话，让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有所改进。
0: 鹏飞听不下去了，安叶够不容易了，妈妈不知道您不知道吗？为了不让父亲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为了避免矛盾，鹏飞插话了，
1: 爸，我们第一个孩子流产那次他表现得很好，您不是也觉得他不错吗？
0: 目光殷切，带着恳求，而湘江根本不理。
1: 错与不错，那是比较而言的。
0: 鹏飞终于被激怒了，心疼妻子的同时对父亲反感，有多心疼就有多反感。
1: 爸，我和安叶已经是既成事实了，现在更是连儿子都有了，您还总提当初从头说起，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跟安叶离婚吗？你还有脸说这个？对，我们是不赞成你和安叶，但是我们反对了吗？没有反对，没权利反对。用你的话说就是，这是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负责。言犹在耳啊，多男人，多硬气！哎，我就不明白，你有本事说，你怎么就没本事做呢？你有本事硬，你怎么就没本事硬到底？有了事儿了，你舔着个脸跑来麻烦我们。
0: 鹏飞打断了父亲，
1: 爸， 很抱歉。

0: 欠我们这次麻烦我吗？什么什么什么？哦，你想说你们只是麻烦了你妈，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吧？哎，我问问你，你妈是谁？你妈是谁？你妈是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拖着个病身体长途跋涉去伺候你老婆，你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正常家庭生活，你还跟我说没关系，你这是什么逻辑？强盗逻辑，混账逻辑。
1: 鹏飞愣住了，这一层他着实没有想到。父亲仍然在说，
0: 当初你妈跟我磨破嘴皮子的跟你说，婚姻大事一定要考虑周到，一定要考虑周到，感情不是一切，生活是具体的。你怎么说的？哎，说你们的感情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爸，这话我没说过，是我说的，我替你说的。结果呢？啊，问你话呢，结果呢？结果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啊。是好，是建立在别人不好的基础上。
1: 湘江穷追猛打，不依不饶，鹏飞后退没路，只好正面回应，
0: 爸，我保证除了这次我们再也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了。这就是你的问题，根本问题，这是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你保证？你凭什么保证？
1: 此时的鹏飞进不得，退无路，36计只剩下了走。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温和地对父亲说道，
0: 爸，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走了。
1: 这次轮到湘江愣住，他绝没有让鹏飞走的意思，相反他不想让鹏飞走。难得儿子回来，难得赶上星期天，让食堂炒几个菜，把家里的茅台开一瓶，如果他明天不飞的话，飞行员有规定，飞行前48小时内不得饮酒。趁这个机会，父子俩可以好好的聊一聊。自从他那次长途奔袭，从天而降，力挽狂澜于既倒，父子俩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儿子对父亲那种母亲无法替代的深刻信任，令彭湘江意外感动，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心头都会一热。
0: 湘江想挽留住彭飞，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就好像100米冲刺一下子停住脚很难一样。一分钟之前他一直在咆哮怒吼，冷不丁态度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转好了很难。但就这样让儿子走了，这等于是让彭湘江把儿子轰走的，他心里会难受。正在两难之间，彭飞开口了，态度越发的温和，我该走了吧，就请了2个小时的假。儿子走了，家门关上了，一个人的家里除了先前的冷清，又添怅然。
1: 小苏把保姆送来了，事先还带他去市里的公共澡堂洗了澡，家里有新生儿，有产妇，卫生很重要。作为邻居，小苏能想到做到这个程度难能可贵。从安夜入院到出院到现在，楼上楼下住着，小苏是第一次来。这些天正赶上幼儿园元庆，作为园长的小苏忙得脚打后脑勺，自己的1天3顿饭都保证不了。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前提指的是急事儿，洗尿布、带孩子、采购、做饭这类家常琐事儿，远亲都不行，得靠近亲、至亲。保姆小琴18岁，小学2年级文化，头一次从老家大山里出来，什么都得现教，光开煤气灶，海云就教了他10分钟不止，先示范，然后手把手的开，开开，关上，关上，开开，觉得差不多了，让他自己试一次，没想到他会在打火的同时伏下头去看，被窜起的火苗撩了头发，好在没伤到哪儿。 看着他，海云身心俱疲，还得打起精神浇，从锅碗瓢盆到洗涮清扫，一样一样的浇。小苏把保姆送来了，事先还带他去市里的公共澡堂洗了澡。家里有新生儿，有产妇，卫生很重要。作为邻居，小苏能想到做到这个程度，难能可贵。从安夜入院到出院到现在，楼上楼下住着，小苏是第一次来。这些天正赶上幼儿园元庆，作为园长的小苏忙得脚打后脑勺，自己的一天三顿饭都保证不了。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前提指的是急事儿。洗尿布、带孩子、采购、做饭这类家常琐事儿，远亲都不行，得靠近亲、至亲。保姆小琴18岁，小学2年级文化，头一次从老家大山里出来，什么都得现浇。光开煤气灶，海云就教了他10分钟不止，先示范，然后手把手的开，开开，关上，关上，开开。觉得差不多了，让他自己试一次。没想到他会在打火的同时伏下头去看，被窜起的火苗撩了头发，好在没伤到哪儿。看着他，海云身心俱疲，还得打起精神浇，从锅碗瓢盆到洗涮清扫，一样一样的浇。鸡汤炖好了，海云叫来小琴关火，他自己关比叫小琴来关要省劲儿的多，但是还是得让小琴来学着关，不带出他来自己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关上火，指挥小琴用抹布垫着把砂锅端下来，他那边拿勺子找碗准备盛鸡汤，就这么会儿功夫，一眼没看到小琴就闯了祸，端下滚烫的砂锅直接放到了水泥地上，随着一声冰裂般的脆响，汤汁从锅下缓缓地流出。海云手忙脚乱向外盛汤，抢救总算及时，损失不大，但是砂锅得买，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海云心里烦躁，却不能有半点的流露，那孩子呀已经吓得脸都紫了。他让小琴去给安夜送汤，自己收拾厨房那一地的狼藉。送汤比起收拾厨房，技术含量低，意外少。小苏站在床角处，安夜对面，看着床上半卧的安夜，安睡的婴儿，笑着问安夜：安夜，很幸福吧，当了母亲？一如所有没当过母亲的人，安夜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敢回答，不敢说话，一说话非哭出来不可。小琴来了，两手端着汤碗，右手大拇指浸在汤里，看着汤里的那颗大拇指头，安夜勉强地说了句：放那儿吧，我待会儿喝。对方刚一转身，还没等到出去，安夜的眼圈就红了。小苏慌忙地说道：哎，安夜，你怎么了？怎么了？安夜摇头不说，不知道什么意思。想了想，小苏快步把小琴走时没关严的门关死，转回来压低声音问：哎，安夜，你是不是和鹏飞他妈闹矛盾了？
0: 鹏飞和安夜的儿子取名叫彭安东，小名叫东东。东东4岁这年，鹏飞由大队长提升为副团长，传说早就有，命令刚到，完成利剑1998演习任务反步，政委去机场迎接，跟大家伙透露了这个消息。许红进当场就称彭飞彭副团长，毫不掩饰的嫉妒。彭飞高兴也不好意思，嗨，机会吧，让我给赶上了。哎，彭副团长，这机会怎么没让我们赶上呢？许红进立刻说道。彭飞往家走，这次任务历时3个月，他脸上身上看不到一点辛苦的影子， 大步流星仿佛脚下安了弹簧，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任务完成的顺利，提拔命令下来了。今天是周末，带着好消息与分别三个月的妻儿团聚，还有什么事能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快意呢？
1: 鹏飞到家不一会儿，安叶就带着东东回来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安叶下班的路上买了些西红柿、黄瓜之类能生吃的菜，就不用做了。要不是考虑明天东东在家，东东还得吃，他连这都懒得买。恶劣心情使他全身疲软的没有力气。
0: 鹏飞倚着厨房门框，等不及跟安叶说话，心情好的一叶障目，完全看不出安叶的情绪。安叶，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止住，等对方发问。安叶专心的做事儿，不问。鹏飞耐不住的说，
0: 我要调到三团去了。
1: 又一次止住。鹏飞期待安叶的反应，哪怕是不高兴的反应。三团住小县城，坐火车得六个小时，安叶肯定会对这点提出质疑。你调走了，我和东东怎么办？分居还是得随你调去？这时鹏飞再把调动的原因告诉他，他要去当团长，才30岁就复团，进步的速度超过了父亲当年。安叶却仍毫无反应。洗完西红柿，洗黄瓜，把牙膏挤在刷子上，用刷子刷。鹏飞只得自己说了，
0: 让我到三团去当副团长，到目前为止我是我们师最年轻的副团呢。
1: 安叶在龙头下冲洗涂满白沫的黄瓜，头也不抬地应了句，好啊，进步很快呀。
0: 安叶，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1: 高兴高兴，富贵妻荣，我哪能不高兴啊。
0: 听了这话，鹏飞随之情绪高涨，他倚着门框眼看着前方，前方是排气扇，他眼睛看到的不是排气扇，是大好的人生前程。跑道般坦直，机场般宽阔，蓝天般辽远。看着排风扇，鹏飞说，到了三团，两大课题，一，熟悉团领导班子的工作，第二，改装1276。鹏飞现在开的是运7，三团是1276。这个时候儿子东东跑了过来，动画片播完了，他跑过来让爸爸陪他出去玩。鹏飞有点受宠若惊，忙跟着儿子出去了。
1: 安叶把洗好的菜蔬往盘子里码，心情越发的恶劣。他当然为鹏飞高兴，但同时越发的为自己悲哀，不是嫉妒，是失落。更有件棘手的具体事情迫在眉睫，眼见着鹏飞兴高采烈，压住没说，怕扫兴。下午部门主任把他叫去，说去跟他商量件事儿。真是商量还好，不是，主任是在变相的要挟。现任部门主任姓王，男性，安叶从前的主任丁杰2年前被提拔为了报社的副总编。王主任总体上是好人，心眼小，比最小心眼的女人还小，也正常。任何的领域行当，任何的优劣高下，极品都是男人。顶尖人才男人多，顶尖人渣也是男人多。说王主任的小心眼吧，某篇稿子王主任认为标题应该这样起，安叶认为应该那样起。本是业务上的各抒己见，王主任自己也一再说，职务高不一定水平高，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稿子写好编好。但是一到具体事上来，他就不是这个思路，他会从安叶的坚持中想到安叶和丁杰的关系好，觉得安叶是在拿丁杰压他，进而推测到安叶是不是对他当主任不服气。他们俩前后脚进的报社，年龄相仿。
0: 王主任跟安叶要商量的事情是这样的，安叶早已确定本月20号休假， 打了报告，他批了，社里也批了。但是王主任昨天接到他弟弟打来的电话，说26号要结婚，请哥哥一定要回去参加婚礼。王主任家就兄弟两个人，兄弟俩的关系还很好，父母也希望他这做大哥的能回去。王主任跟社里说了，社里的意思是可以回去，但要保证工作上不出问题，那得有一位资深的编辑在家。部门里边老徐老郑也是资深，可惜这二位的资深仅仅指的是生理学上的，而不是能力。都年过半百的人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不要说能力如何，体力上就先盯不住。委婉地表达出王主任和安叶不能同时离岗的这层意思，但是却不说让谁走让谁留。这事儿该部门主任来处理，怎么处理呢？牺牲自己不成，明目张胆地牺牲下属也不成，毕竟安叶请假在先。但叫旁观者来说，一个婚礼牵扯的是方方面面，休假什么时候不行？如果颠倒过来，于情于理，他绝对让安叶先走。尽管如此，出于一贯的谨慎，王主任不想以礼压人，更不想被人误指为以势压人。他得以礼服人，启发安叶自己来觉悟。
1: 此时，报社一年一度的述职刚刚结束，安叶这一年仍然没有过硬的成绩，用不着高评委评，他都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前三年述职他都是称职，职称评定分为三档：优秀、称职、不合格。优秀者晋升，称职者续任，不合格降职。比方正高就得降成副高。如果安叶不是军属，王主任个人还认为，如果他不是丁杰副主编的朋友，安叶前三年就应当为不合格。为了个孩子经常请假，多少次外出任务都以孩子小拒绝，谁家没有孩子呀？上个月很重要的一次出差，社里点名希望他去，王主任转达了社里的意思，他又拿出孩子说事儿。那次他实在忍不住了，过去你是孩子小，现在孩子都4岁了，托谁带几天不成啊？邻居朋友成不成？他又说孩子发高烧不好交给别人，不管是真烧假烧，他这样说了你还真拿他没辙。病了开证明来，谁医院里没仨俩朋友？突然搞僵两人的关系。那一次是王主任亲自去的。
0: 这一次王主任是这样跟安叶开的头：
2: 安叶，你是咱们部门的业务骨干，所以有件事我想提前跟你沟通一下。今年的职称评定开始了，按照规定不合格者降。报社领导以前一直都没有这样做，采取了不进不降。咱们理解领导的心情，只要名额允许，谁愿意得罪人呢？大家伙都挺不容易的哈。可据说今年恐怕不行了，年年都有新人来，高职的名额就那几个，压到今年不能再压，必须得按规定来，有退有进。
1: 听了这话，安叶的心直沉下去。王主任看他一眼，继续地说道：
2: 安叶，说到你的情况，社里领导知道，同事们也知道，你爱人工作性质特殊，这几年你等于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你还要坚持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得努力点有所改善？否则会很被动的。
1: 安叶深深地点头，对王主任涌起感激。这时王主任起身给他倒水，闲闲地说了他要回老家参加弟弟婚礼的事儿，说了社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安叶当即跟吃了苍蝇似的，他为什么不先说这事儿，不直说？先说直说，自己让了还能有自我牺牲的满足，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让了，感到的也只能是屈辱。王主任给他的两条选择等于就是： 你要么是破罐子破摔，要么忍屈受辱。就算他可以忍屈受辱，鹏飞他家那头怎么办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 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当中依然提示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做记录，特别是在记录上，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记得再好啊，当这个时间一长，知识一多的时候啊，你就记不住了，所以有必要啊做笔记。特别是近期有这个有奖答题啊，在收听节目学习知识的同时呢，还可以答题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礼品，健康礼品多多，都是有用，都是实用，都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这个好产品，答题就能领。普通学员普通听众一个星期可以答题领一次，当然你一次答题答不对，你可以答两次答三次，这一个星期只要你答对了你就可以领一次。会员朋友一个星期啊可以领两次，多好啊，答题呀、啊、所以说有必要啊，在收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态度很好，非常不错，人家这个笔记啊记了好几本了，你一说哪个他能给翻出来，能给讲出来啊，很快就能用上，这多好啊，不但自己受益了，还向身边的人受益，对吧？所以大家要答题要认真做记录，特别是在这个记录上啊，有的朋友答得好，有的朋友呢这个记忆力不好，答问题答得就不好。在这两天答题上啊，我看出来了，咱们这些学员听众朋友啊，有些偏科偏得很严重，有些问题没人答，即使有答的很少。好比说今天三个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咱们有100个学员朋友在答这个电话去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三个问题选择性偏差非常大，选一选二特别多，选三很少，甚至呢选二选三特别多，选一特别少，这有些知识没人去答。你比如说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制定出十分周全而又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案，治疗方向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就这么一个问题答的人很少，你这多重要啊，是吧？你身体出现不适又想给你身体调理治疗，是不是我们得制定出一个完全而又合理的治疗方案呢？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向还要对，方案完整不说，咱方向也对，你方案再完整你方向不对不行，你方向再对方案不完整也不行，你得根据这个人的身体的情况病情整个状态制定出一个周全而又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在疾病的治疗调理方向还要对，他需要的一个什么条件，需要什么，简单说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真正以人为本，是吧，精通医理懂药性的一个大医家，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对不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人忽略他不去答。你说光说我们这些年啊用中医用中药啊用了那么多，寻医问药这么多年，一直迟迟不见好，一直自己的疾病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治疗，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呀，疾病难治吗？我告诉大家，有些疾病一点都不难，就这么简单的疾病，疾病很简单，治疗几年十几年没治好，因为你们就没有找一个真正精通中医医理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医生，他是以人为主的，他不是跟着疾病跑，只看着疾病没看着人，只见木不见林，治病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更加健康更加舒服，结果呢他忽略了人只治病，而且这个人他不调养，这能行吗？不以人为主，不以症状为核心啊，不辨证不对症，对药性也不懂，没有药性，是不是？你这脱离这些哪是真正的中医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啊精通中医懂药性的这么一个大医家医生，是不是这样吧？那你说你们啊也找了很多医生各地方去看了，你们只会选择什么呢？啊他中医世家啊没用，我告诉你们什么方啊，对吧？这些真正能治病吗？真正能救世吗？一个真正精医懂药的大医家以人为本的 我跟你说，他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他随手拿出一个方子都能治病的，都能救人的。因为这个一通百通的，就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咱们有太多的学员朋友不会答，不去答。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咱们呀，治病也好啊，改善身体状况也好，都是为了干嘛呀？消除这个痛苦，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但咱得会找人，找对人，是不是？你说你这点血汗钱找的人不对，一股脑都投进去了，最后连个响都没有，效果都没有，是中医不行的，还是你识人不淑啊？是不是？人说这个眼睛不好，但心不能不好，眼睛不能识人，那心里得有个明镜吧，心里得有个谱吧，得有个账吧，得有个本吧，是不是？心不能盲啊，就是在这个答题上我看到的。还有一个，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对咱们患者呀，这个康养这个指导服务要做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它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怎样在康复调养保养上能够把这个服务和指导做得很好呢？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需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这个专家医生老师啊。责任心，听明白了吗？对你没有责任心，不上心，这个医生这个专家再有名，能力再强，他等于零，就跟你们去看病似的，看完之后给你抓点药就打发你走了，不给你指导，过后不关心你，没有问候，对吧？你今天饮食怎么样？你需要锻炼什么？你锻炼这个茶饮方法都用什么？用了几天？然后咱们变化到哪一步了？到哪一步之后咱们应该下一步怎么走？有没有服务？有没有指导？这就跟老师教学生一样，每天都在教，孩子每天都在成长，根据孩子的成长不断地变换这个知识，哪块会了哪块不会，不会的咱们要加强，会的呢咱往下走。疾病的康复治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你们没有老师的服务，没有老师的指导，你靠你自己闭门造车，你能走多远呀？能走多好啊？很难呐，学员朋友们呐。所以啊，这个答题呀，我们还得有待提高，还得用心。我能够去问大家这些知识，目的是什么？能够把这些知识给大家提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们去掌握，去学习，说明它很重要。如果它不重要，你记住，盛老师不会给大家提出来，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就是向你们呀，通过这个答题去掌握它，去把这个知识学会了。学员朋友们，不是问一些没有用的，可答可不答的，不是这样的。每天时间呀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呀，哪些知识需要学，哪些知识需要掌握，都得思考思考，别浪费时间。你看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怎样用最笨的方法选到一个好的中药产品。什么是好的中药产品？就是药性足，疗效好，作用强，是不是？怎样就是找到一个能治疗自己疾病的药品。最笨的办法，说我什么都不懂啊老师，那但是最笨的方法你得有吧。最笨的办法，看配方，就是看配伍，看成分，这个药都有什么药材做成的，这个在药盒上就有。你对这个药你不了解，你说这个药是干什么的，很多药你不懂，你可以不懂，你看这个配方配伍，有几位他会写成几位，他会在这个性味上留那么几位啊，留的几位他是有数的，他不会说上面标注三位隐藏了50位60位，那不可能的，是吧？标注上5-6位，然后呢藏起来50-60位，这个是不允许的，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说法，那是骗人的。他只能说把几味重要的药材隐藏起来，这是配方。但再配方，主要大多数都会标注出来，你查一共几味，对吧？这个你会数数吧？为什么让大家这个记住这个一共几味药呢？去查去呢？记住了，这个性味越多，就是这个主方用的药材一共几味药材，药材越多药性越强。第二，这个药材多就是主方越大，那么配伍难度就越高，相对应的制药的水准以及这个药品的本身级别就越高，懂了吗？5味药材、6味药材、10味、8味的和20-30味的药材，它的 品级就不在一个级别，知道吗？三十位五十位的跟十位八位的品级不一样，五六十位的跟二三十位的它品级就不一样，它不是在一个品级里。你们这就是我让大家去看什么呢？你们看配方，你说我不懂这个药，但你说的再好，这个药我拿到手里我看，我看它的原料，我看它的成分都有几位啊，就那么五六位六七位，可别说的天花乱坠了。你说的再好，就这几位它能有多大作用，对不对？你跟那个三五十位五六十位的没法比，想选到一个好药，治病的药，有效的药，你就得看这些。除了看这些还看什么呢？看工艺。说什么叫工艺呢？这个工艺很简单，片剂啊，胶囊啊，还是散剂啊，粉剂啊，是不是颗粒啊，你还是膏剂丸剂啊，你这个你得知道吧，这个会看吗？咱们中药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性味。那么越是传统工艺，越是能把这个药中的性味给激发出来。既然中药讲究性味，它就不要讲成分，讲成分就不是中药了，讲性味，明白了吧？讲性味，比如驱风，比如散寒，比如通络，比如温里，比如说助阳，比如说解表，谈到心气、肺气、肝气，谈到肝阴，谈到心血，谈到五脏，谈到六腑，谈到体质，都得是中医。中医讲究中药，你中医用西药，这牛马不相干。所以中医就讲究中药，就讲究性味。你性味你怎么看呀？啊，怎样把这个药中的性味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听明白了吗？传统工艺，什么叫传统工艺？就是用传世最传统的、最原始的，比如最早需要瓦罐去熬，去熬这个药，这个叫传统工艺。比如说干晒之后研磨，这叫传统的工艺，把这个药性。性味给激发出来。传统工艺它是熬的呀，啊，它是这个提高搓条做丸的呀，把这个性味都锁住，不至于流失啊。所以说你们要会选呀，怎么去选？看配方，看成分，看配伍，是不是？这个看看它几味药材，药材品味越多，主方越大，那么这个药的作用就越强。品级越高，看工艺，是不是越是传统工艺啊，性味就越强，疗效就越大，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提这些问题呀，大家都没有去答，答的很少。这么重要的问题答的这么少，我们把治病养生的核心啊，最基础的这个知识没有掌握住，那咱在这养生治病的之路上，我们会不会花冤枉钱？会不会走冤枉路？是不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怎么可能说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把时间都给利用好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把基础知识先掌握好，然后再说在这条路上出发前行，是不是？你得攻略呀，准备一些专这个基础知识啊，你这条路 你基本攻略，你需要什么，掌握哪些知识你都没有， 你就是闭着眼睛就上路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你别说走到健康的终点，在这条路上你走不多远，你连个渣都不剩了。在这条路上，牛鬼蛇神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都盯着你呢，你这不就是小白羊小白兔吗？任人宰割啊！我给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答，是因为有自保的能力，是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甚至上当受骗啊，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避免这些，对你们是有帮助。不要认为盛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就讲讲这些知识，你看今天给大家一说，说了这么多，真的知识还没传播呢，是不是？没给大家讲呢，节目过去一半了啊。那你说这些知识不给大家讲，是不是咱们很多朋友还是关键知识不掌握呀？啊，谈到关键的知识啊，还有就是每天啊，节目当中我都会给大家讲一些锻炼的方法。啊，讲完之后呢，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做的标不标准呢？啊，正不正确呀？是不是？会不会做呀？那么考虑的这些，咱们每天都有锻炼，啊，有老师啊亲自示范，教给大家，大家呢去学习，跟着一块做，是吧？咱们形成一个战斗力，啊，同频共振嘛，力量强，一块做，一块学，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看，每天跟着做，不懂就问，一直做到 什么程度呢？做的标准啊，做的这个到位，做的受益为主，好吧？啊，不知道几点直播的，什么时候播出教大家的，不知道的可以打钻井老师电话问，好吧？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讲解这么多吧。新的知识也没跟大家去讲，光做提示了，就提示这么长时间，所以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提出这个有奖竞答了。大家把我今天讲这个知识啊，能够用心领悟记下，那就受益无穷了，好吧？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就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啊，你好。
3: 你好，
4: 宋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
4: 哎呀，宋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白山的，我给你添麻烦了，宋老师。
3: 您客气了吗？这不是您看看口口声声喊着我盛老师，这边还说添麻烦这个麻烦自己老师、哎、学生有问题不找老师找谁呀，是吧？
4: 你说我哈、哎呀，我肝炎这个病啊就得找你给我调的呀、有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嗷嗷的时间哈、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的、哎呀我一听哈、哎呀你这一说哈，我说真高潮，我听过哪个老师讲座没有你讲的这个讲风寒、讲阴阳讲啥的、没有一个。哎，我就听着你了，我觉得我这病就有救了。我今天呢，我就说说我这个病情，你快给我调理调理吧。
3: 好，
4: 我第一方面哈，就是这个心脏，心闷呐、气短的，一活动上不来气儿。第二方面，我就是怎么的，我就是这个汗呐、就这个大汗一片淋淋的，晚上哈、那个背都。精刺精刺的出来
3: 啊，每天
4: 天哈，
3: 这出汗非常严重，是不是
4: 啊？老严重了。完了再一个哈，出的汗一见着风，怕风怕凉，一见着风更厉害， 格外吃上猫粮粉，猫粮粉的汗出的更厉害，这个腿身上都是凉的，就这么出汗，哎呀，这胃哈、胀，肚子也胀，哎呀，这就是凉的哈，正夏哈，宋老师不敢吃一口凉的，一个水果不敢吃，都多少年了，吃上点儿，这胃也不舒服，就胀，完了大便还不成形，就是这些意思哈，一早便不点占较年的，完了肚子还有点疼，不知道咋回事，完了这小肚子啊都发凉的啊，我都弄个东西，天天就这么围着这个肚子，就这样事儿，完了我去年去检查了，我有脂肪肝，脂肪肝哈、我肚子里还有气，头昏脑胀的，迷昏呐，晚上睡不着觉，血压还高，完了这些医的哈，这些医的口也干。口干，眼睛也干，我眼睛不好，现在眼睛都看不清楚。白内障就是其又是那黄斑变性啥，眼睛也不好。口也苦。你说对于像我这个病，你说是不是少啊？像我这样事病是不是少？
3: 多，特别多，特别多。你看我经常接触这样的病，在直播间当中，很多人咨询这样的病。
4: 你说说，哎呀，
3: 你是怕风又怕寒。你不是怕一样，你是怕风
4: 啊？对对，
3: 又怕寒啊，
4: 又怕寒。
3: 对，怕风的人，怕风的人呢是气虚，怕寒怕凉的人是阳虚，阳虚火力劲不够，气虚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儿，大便不成形，腿软
4: 啊，对对，
3: 身体软，
4: 浑身一点就没有，我这心脏说话都没有动静啊。
3: 是，
4: 哎呀，我太遭罪了，哎呀，我一寻思，这怎么？我那天我这寻思，哎呀，这下这下能有救的吧？哎呀，我怎么就早就没听到你这个节目？你说说，哎呀，
3: 现在也不晚了。
4: 是我，我这胃哈，宋老师啊，吃点什么药？你得吃点东西，饼干什么垫吧垫吧。你这么吃不行，哎，刺激胃，刺激心脏，就这样式的。我这肚子哈，就像排个气呀、就像能松开点儿似的。你说这个病，你说说，
3: 寒气、
4: 就
3: 胃里有寒气，小肚子有寒气啊，胀。
4: 胀。哎呀，你说这出汗是咋回事儿啊？你说
3: 出汗。是因为你风邪一进入机体，进入身体，那么身体就赶紧把它排出来，知道吗？一进入身体就赶紧排出来，所以说呢，风邪进入身体，身体不允许风邪进入。如果风邪在身体进入，你就会高烧，你就会咳嗽。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做的就是一个排遗，排出遗类。哎，通过发汗的方法，所以说遇点风啪就排汗，遇点风就排汗，很多，特别多啊，特别多。不耐寒的人好是这样，这是气虚的人啊，不耐风的人是气虚的人，见风就出汗，气虚的人啊，这个能调。首先治疗上呢是驱寒散寒啊，驱风散寒驱风，这是在治疗上。在保养调理上呢，益正气助元阳，就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改善体质，改善体质，你还有个淤血体质，把这个淤血改善了就好了啊。你这个淤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主要体现在这个心脏上啊，高血压上和你这个血脂血粘稠度上啊，这个呢改善了，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调养跟治疗是两回事儿，一定要记住，调养是调理的身体，把自己身体改善过来就不会生病了。那么我们治疗的是已经生出来的疾病，已经产生的疾病，这个不论你怎么调养，你的疾病已经形成了，所以说我们得治，把这个病给治过来，治完之后得改，改什么呢？改源头，改这个人。

0: 这个地区，吉林地区它有鹿茸，这个鹿茸驱寒效果很好，你完全可以用点特别新鲜的鹿茸泡点药酒、
1: 嗯、
0: 啊，效果很好。你按照我说的调理，这样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去抓药
1: 啊。那个药你说我那个我抓不了，你给那个场外老师，你们那块也有药呗，
0: 他们都能帮你抓，这个不用担心，质量都非常好，质量非常过硬。
1: 这个药能多钱一副呢？
0: 应该不贵，他根据我这个方到时候这个方多少味药算完之后他会告诉你，不会贵，我给大家开的方都不贵，用最便宜的药材，贵的药材我会叫你们打粉，这样节省，知道吗？我不会开100多元一副的方子，都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除非这个人病情极为特殊才会开这样的方子啊。
1: 那行，那宋老师啊，那你说你这时间这么宝贵，我打扰你了，我感谢你了啊。
0: 嗯，没事儿，
1: 感谢。
0: 然后呢，调理之后有效果了，把消息给我反馈过来啊。嗯
1: 啊，反馈了，宋老师，我就跟你走下去了啊。
0: 你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宋老师，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沈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你好，哎，给你通电话、哎、真是有点感动。
0: 是，盛老师也是跟您一样、激动
3: 啊。那个，我就是想让你给调个方
0: 啊，调个方啊。
3: 啊，我那个是，我说说我的病吧。
0: 啊，行，说说你情况。
3: 啊，我这糖尿病有快20年了。
0: 嗯。
3: 平常就是打了胰岛素。
0: 嗯。
3: 控制的也不是很好。
0: 嗯。
3: 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平常比别人耐出汗。
0: 嗯，那你比别人虚啊，说明你体质比较虚啊，比较绕啊。
3: 是虚症，就是。
0: 对，舌苔白不白？
3: 舌苔不是很白，但是有齿痕。
0: 嗯，你看看，舌苔白是有寒，有齿痕是虚。
3: 哦，这齿痕还下不去，老有齿痕。
0: 嗯，你不虚就下去了。
3: 哦，我还有睡眠不好，忘了跟你说了。
0: 嗯。那就说你精气神也不行，至少你元神也亏虚，元神不足的人、要么就是入睡慢，半天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没有觉意，要么就是入睡之后醒了我再也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就是多梦、这个梦啊，一个接一个的，你说他睡了吧，他还是似睡非睡半醒，你说他醒了他睡了，而且这个梦前面做的梦下边还能接上，醒了之后还能接上，昨天的梦今天也能接上，这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那么还有的人惊恐害怕、那就是心神不定了啊，这都是神不足的问题啊。记住，糖尿病它只是一个症状，糖尿病不单单是控制血糖，我们应该溯本求源，找病根，顺藤摸瓜找原因，去找，一找找出来这个病就好解决了。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然后呢舌苔齿痕重，这就说明你脾胃虚弱，甚至思虑过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啊。口渴吗？
3: 不渴，我倒不是那口渴的那一种。
0: 口不渴不干哈。
3: 啊。
0: 有没有手脚麻木？
3: 手脚麻木倒是很少。不过是前2年、头晕过，就站在厨房里站着站着晕一下子。后来也没法了，我赶紧吃一点那个血脂康，然后就控制住了。我老头他身体不如我还好一点。
0: 怎么了老头怎么了？
3: 他得过那个脑血栓，颈头晕，肠胃也不好，吃了凉的他就受不了，吃了硬的也不好消化，然后还有肠息肉，他有一阵子可厉害了，他有一阵子那个老是浑身没劲儿，人还挺瘦还，看他吃什么也不行，他不敢那么吃，不像我什么都能吃。
0: 咱们先说你哈，先说你，这样要不然咱们一会儿你一会儿他就有点弄不清哈。
3: 行。
0: 你血压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3: 都是稍高一点，但不是很高。血压正常。
0: 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
3: 哦，行。
0: 生黄芪。党参。炒酸枣仁。服小麦各20克。炒白子仁熟地。夜交藤炙手乌。
3: 行了。
0: 青皮、火麻仁、麦冬。各12克。这些微剂煮水煎汁。少思虑啊，少思虑。 你多少在脾胃上在思虑上存在的问题啊，脾胃思虑上存在的问题你这调一调。但更多在哪儿呢？在内在的精气神上，在精气神上你不足，元神耗损的比较严重。像你
3: 说这个对，针对。
0: 哎，所以说你不要较真，不要思虑啊，用点补养精气神的产品啊。你老伴儿就那属于体质的问题，用的过程当中用点小药粉啊，小药粉你拿笔记啊，炒的枳实，砂仁，鸡内金，炒白术、鹅竹制的水蛭啊。
3: 水蛭虫子里是吧？
0: 对，这些各50克。
3: 打粉。
0: 混菌打粉没错。都放在一起打成粉，一次1/2汤勺，在咱家里的汤勺啊，一次1/2，饭前饭后都行，饭前饭后都可以，
3: 一天3顿了，
0: 哎，可以2顿3顿都行，他即使脾胃好了，也不要天天给他大鱼大肉啊，你慢慢让他慢慢调理啊，结合着体脂提升了啊，那么这个期间他饮食消化都能消化得动了，他这个好调，只要一调体脂，按照这个方法很快过来。你呢，就是修心养性。你就修心养性，你锻炼身体可以，把性格急躁、烦躁这个问题改一改吧，啊，基本上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
3: 谢谢陈老师。
0: 谢什么呢？那这里我就期待你们收获健康的好消息啊！用一段时间呢，可以把消息返回回来啊。
3: 行，
0: 不懂呢就跟咱们，
3: 我打电话啊。
0: 对，不懂呢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
3: 谢谢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哎，没事没事，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啊。
0: 啊，山东青岛的，好。
5: 是这样的，我还是咱们的会员呢。
0: 啊，那是老学员老朋友了。
5: 嗯，老朋友，对。
0: 啊，
5: 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不是听孙老师在咱们提到啊，
0: 嗯，
5: 节目组也有想法，
0: 嗯，
5: 给我们会员提供一些福利
0: 啊。
5: 哎呀，这个是好啊。
0: 嗯。
5: 哎，因为我当时加入会员，这就是为了会员购药有折扣啊。
0: 是。
5: 啊，有积分啊，可以抵钱用了。
0: 是，能更省钱，是不是？后期用药更有保障。
5: 是是是。
0: 嗯。
5: 啊，你想，包括跟孙老师沟通，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啊。
0: 嗯。
5: 还有啊，生日礼物了。
0: 嗯。
5: 哎呀，咱说实话，这些福利啊，一直啊都挺贴心的。
0: 嗯。
5: 我们这老会员这心里都记着呢。
0: 嗯，
5: 这次啊，要是再有新的会员福利啊，
0: 嗯，
5: 多谢了咱们老会员，有啥那个新政策啊，
0: 嗯，
5: 早一点在节目里啊说一说。
0: 嗯嗯
5: 啊，我们也好及时了解参与嘛。
0: 嗯，是这样。如果说，针对会员有哪些福利啊，有哪些政策呀，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定会提前通知通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5: 嗯
0: 啊，毕竟是都是会员，这么多年对节目的支持，对咱们节目的信赖，对盛老师的帮助都很多，所以会员的这个福利政策一旦有，一定会通知你们，啊，
5: 嗯，
0: 好不好？那也不可能说把你们会员这么多的人，这么重要的人都给忘了，是吧？
5: 哎呀，就是，
0: 嗯，好事一定会想着，嗯。
5: 哎呀，可是嘛，这个会员福利也是一方面，说实在的。咱更重要的哈，是能得到节目组老师贴心的指导啊。
0: 嗯。
5: 那因为我之前是一身毛病啊，
0: 嗯，
5: 要不是老师指导的好，
0: 嗯，
5: 我真不见得能有很大的提升啊。
0: 嗯。
5: 哎，就像我之前这个肩膀了，胳膊发麻。
0: 嗯。
5: 哎呀，等到厉害的时候啊，那个左肩膀哈，就顺着这个胳膊这么一直麻到手指头
0: 啊，很严重是吧？
5: 哎呦，很严重啊。
0: 嗯，
5: 我拿东西都发飘。
0: 嗯，
5: 这老师啊就教我啊，
0: 嗯，
5: 各种锻炼。
0: 嗯，
5: 他不光是教，还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是，
5: 哎呀，那指导的确是贴心。
0: 嗯，这样对你的康复才有帮助啊，咱们康复的才会快，才会好啊，是不是？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你盲目的去做，你怎么可能说有这些收获呢？
5: 就是就是。
0: 嗯，
5: 哎呀，这不是还有之前这个夜里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嗯，
5: 哎，经常到半夜就醒了。
0: 嗯
5: 嗯，感觉这个胸口啊闷闷的。
0: 嗯，
5: 哎呀，有时候这个白天心里也发慌。
0: 嗯，
5: 哎，这老师啊让我不养精气神。
0: 嗯，
5: 说要以我这个人为整体啊。
0: 嗯，
5: 那从整体去调理。
0: 嗯，重视人，重视身体。
5: 对呀，啊，他说不能啊。指定着难受的地方去下手，
0: 对，
5: 我这不就来不养这个精气神。
0: 嗯，
5: 哎呀，咱这个药确实是好，我这不用了一年多时间哈。
0: 嗯，
5: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足。
0: 嗯，
5: 但是哈，这个今年夏天又添了个什么毛病呢？
0: 嗯，
5: 我觉得也可能是我这个天热是不是贪凉了？
0: 嗯，
5: 哎，这个大便就不从形。
0: 嗯，
5: 还有啊，就我这个后背啊，要是。嗯，沾上那个空调的凉气哈，
0: 嗯，
5: 这个后背就发紧，
0: 嗯，
5: 发紧，
0: 嗯，
5: 我怎么寻思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个体质是不是了？
0: 嗯，岁数大了，身体体质下降了，不能跟年轻人，跟年轻人相比了，明白吗？
5: 嗯，
0: 你看这个年轻人呢，他体质壮。他体内的阳气啊、元气啊，这个精血非常充足，血脉通透非常强。那么可以贪吃点寒凉的，他有这个抵抗力，是吧？受点风，受点寒，他没事儿。但是年龄大了，底子薄了，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抵抗力了，就体质绕了。所以说呢，你稍微贪吃点寒凉的，稍微这个吹点空调、吹点风扇，你就不行。你别说你了，就我都不敢。可以吹，但不可以直接吹。你包括卧室的空调，我一般不敢打开，我可以打开客厅的。
5: 哦，
0: 就是说体质绕了。特别是说你的体质本身自身就不行，那就更不中了。你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强，不然你不会说吃点凉的大便就不成形，说明你自身体质阳就不足，脾胃虚寒。
5: 哦，
0: 你在身体体质上下下功夫吧。听你这么一讲，你的体质就很绕。嗯，身体一个人身体好不好，不单单看内在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挑不挑达，也得看外在。外在就是这个身体，整个人要分形和神。 形身具足才行，你不能神足形不足，形身具就都要足，就是足够强足够大，就像这个灯跟灯油一样，你灯不强灯油足没用，你灯油再足这个灯不强是不是用的时间也不长，你如果灯强油再足，你这个生命之光照的时间就长啊。生命的状态不就是灯油和灯的一个关系吗？形和神的一个事儿啊，把体质提升提升吧。
5: 嗯，好，那我确实啊，得在体质上下下功夫了。
0: 对，
5: 嗯，那段时间怎么听节目说放出了标杆名额了啊？还说有六大礼包，
0: 嗯，
5: 还有核心用药有更大的折扣，
0: 嗯，
5: 哎呀，我这听着很心动啊。但是哈，很遗憾没报上名啊！我寻思着哈，这次要是给会员提供一些福利的话，
0: 嗯，
5: 除了这些健康礼包了，能不能在核心用药上，
0: 嗯，
5: 啊，也给我们提供呢？
0: 嗯，
5: 那这个折扣也稍微大一点，
0: 嗯，
5: 啊，像我们这些老会员也盼着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0: 嗯，是这样。如果说你手里有积分，你兑换也很省钱；如果没有积分，那你就享受不起了。咱们前一段时间呀，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啊，属实是给的福利待遇很好啊，这个超低折扣，六大附属礼包，啊，可以说不比咱们这个会员的这个福利待遇少在哪儿，包可能甚至更好。有这个知名专家作为一个主建的团队，为这个标杆学员呢给把关，啊，可能是这些咱们这个会员朋友没有的政策。啊，大家呢，特别是这些会员朋友们都很羡慕。像你们想要这个呢，嗯，现在呢，从目前呢，我们好像还有点难度，还有点难度啊。能够给会员争取的，能够给你们提供的，咱们节目也会定会想办法。包括近期有很多朋友通过场外，通过节目组啊，老师去要求去争取这些，咱们节目组呢。也把这个事儿放在重点上，这些天也没少研究，也不断的在跟厂家沟通，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会员朋友少量争取点福利，啊，也不能寒了你们的心，但是这需要时间。
5: 理解，理解，理解。
0: 好吧，嗯。
5: 嗯，行。
0: 嗯，
5: 后续啊，要是会员福利政策定下来啊，
0: 嗯，
5: 多麻烦节目组多提醒我们。
0: 嗯。
5: 哎，我也会继续守着节目，好好调理身体。
0: 嗯
5: 不给你添麻烦，
0: 可以，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会去做。当然，你们有什么难题也可以提出来。如果说大家提出来我们节目做不到呢，你们也可以理解，是吧？我们这里能做到、能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大家走冤枉路，不花一分冤枉钱。
5: 哎呀，说说我们、
0: 不花一分冤枉钱，不走一步冤枉路，让你们的每一份精力、每一份的这个血汗钱投入都能成正比，都有收获。这一点我们可以。保障，我们不会让大家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起葫芦起了瓢，好了饭犯了好，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我们给你们治一个有效一个，调理一个受益一个，这一点盛老师敢跟承诺，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我们做不到，那你们呢就说能少量的折扣，或者不花这个高价大价钱啊，这个钱花在身上都值得，都有效的，我认为大家也应该能接受，好不好？啊、嗯，给你理解，行吧？
5: 嗯嗯，哎呀，你考虑的太周到了，宋老师。
0: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啊，另外呢，也可以答题哈、啊，咱们现在不有答题领奖吗？
5: 嗯，知道。
0: 咱们超级会员每个星期可以答两次，领两次这个奖品，是吧？都是有用的，
5: 嗯、
0: 都是实用的，可以领，
5: 对，
0: 好不好？
5: 嗯，好，我听你的。
0: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再见。
5: 好，宋老师，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
6: 啊，盛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
6: 哇，一直想跟你通话。
0: 是。
6: 啊
0: 啊，嗯，就是沟通有点困难哈，今天好不容易才沟通上。
6: 啊，是。
0: 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邯郸。
0: 河北邯郸的。
6: 啊、
0: 好。
6: 哎，对。
0: 嗯
6: 啊。
0: 学习听节目有多久了呀？
6: 我听节目有两三个月了。
0: 两三个月哈、
6: 啊。啊。
0: 时间不是很长啊，新学员呀、
6: 啊。啊，时间不长，我就听出来您是个真正的好医生。
0: 那可得谢谢您的认可。您这么一说，我更得认真了。是，以后好好听，好好学，时间长了你就能听出门道来了。今天有幸咱们沟通上了，就把你的问题好好说一说啊，什么问题？
6: 好吧，
0: 啊，
6: 好吧，你看我浑身上下都有毛病的人，一体多病吧，可以说。从头上说吧，我一直好头疼，青光眼，白内障，都做过手术，耳朵也不好，头里边有这个鸡料叫，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都做过手术，也有咽炎，嗓子里边经常就跟那有痰一样，咳咳不出来，咽咽不下去，呀，可难受了，成天喝着这个嗓子疼，好出汗，动不动就头上啊、脖子上就往下流汗，
0: 出汗很严重，是吧？
6: 啊，见风就感冒。你看你一直出汗，见点风就感冒了，就头疼咳嗽，咳嗽一直就好不了，一直就咳嗽不停，看我你看胃肠也不好，有反流性的食管炎，喷的也不好，打嗝一直打嗝，打嗝有时候反酸，有时候不反酸，就这个，做过肠梗阻手术，就现在吧还是小肚子疼。五脏六腑都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胸闷呀、气短呀，经常好这样，一直一喝着心脏治心脏的那个药嘞，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是多发的，还有宫颈囊肿也是多发的，有盆腔积液，哎呀，肝肾都不好，大便也不成形，乏力没劲儿，经常，哎，还有这风湿病，关节都疼，经常好起这个湿疹，好了好了又了，好了好了又了，我听你的节目，你看，就是体质的事，体质你看好了，体质不好看好了，又有了，是不是？
0: 对，
6: 你看我一直想，哎，反正我这个人啊，是这个上有火下有寒的人，上边经常有火，就这个嘴口腔溃疡啊。或者是牙龈炎呀，嘴里边有异味，有味呀，经常发生，这个上边有火，出汗也是上边出汗，下边不出汗，阴阳不平衡，反正，就这些毛病就够给你说的，我有时候我好吃中药，我在家也经常不断的吃中药，我不好吃西药，看着这个伤害的那个，是吧？我知道盛老师有办法，我一直想跟你沟通。
0: 你的问题虽然很多，从疾病上看你是一身病，你全是病，各种疾病都全了，快。
6: 是。
0: 如果从治疗这个疾病上，你发现你得吃很多种药，几十种药。
6: 是。
0: 你得药不断，即使这你也治不好，你就治不好。
6: 没有断过药。
0: 对。这是站在疾病的层次上，但是反之，说如果说你能够站在体质上去调理体质，你发现你这个疾病就治疗的非常简单，你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你比如说你爱出汗，怕风，见风就感冒。你再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反酸打嗝。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你乏力没劲儿。你再比如说你大便不成形，你再比如说你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再比如说你一些疹，怕凉、怕风，你发现你就七八种、八九种病，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就是元气。我们说你这个鼻炎，什么叫鼻炎呢？就是流鼻涕吗？听它呢，闻不着味儿，是不是？不舒服，总感觉有东西流鼻涕，特别是打喷嚏流鼻涕，见风就流鼻涕，这是怕风，明显的。元气不足，风邪入体，所以说你怕风，这是必然是一个怕风元气不足的。你再比如说出汗多汗的，大多数90%的人在你身上就看出来，乏力没劲儿的人，爱出汗的人，这的人是气虚。你看你还是气虚吧？
6: 是。
0: 那么你见风就感冒，你是不是还是气虚？你爱感冒吧？见风就咳嗽吧？风邪入你的肺，它能不咳嗽吗？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肠胃不好，肠胃不好，蠕动能力差， 消化不动，
6: 嗯，
0: 说是反酸打嗝，这是你第四个问题。那么你这个病问题还是脾胃虚弱，胃气不足，胃气不足的人就会打嗝，消化不好，积食，听明白了吗？你看胃气不足，你再比如说你胸闷气短，如果说胸闷气短，这个气如果足话，你怎么会憋闷呢？怎么会气短呢？对不对？你还不是说你元气不足吗？你再比如说你这个大便不成形，这是脾虚，脾虚的人就大便不成形，便溏便拉，明白了吗？所以说你看这第五种疾病大便不成形还是气虚，你的六七种病包括你乏力没劲儿，都跟你的气不足有关。如果说你正气足了，你是不是这五六种六七种病就好了？就不存在问题了。你至于说你这六七种病啊，我这关节伸不开，风湿类风湿我吃一个病，我大便不成形我吃一个病，然后呢我胸闷气短我吃一个病，是吧？我咳嗽我再吃一种药，我出汗我再吃一种药，然后鼻炎鼻窦炎我再吃一种药，你得吃多少种药啊？
6: 是，
0: 如果说你站在体质上，你不以治疗疾病为主，以去改善身体，你就调理气虚体质，你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6: 嗯，
0: 你是不是发现一下就少了七八种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湿气非常重，你痰湿痰浊，比如说积液，盆腔积液，比如说湿疹，这些都说明你湿气非常重。那么你这个期间你还有一个只是阳虚和阴虚的问题，也就是在你身上至少四五种体质偏颇。如果说你在调理你这个体质，你是不是就很容易改善体质？是不是这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治你治不过来，所以你的问题回归到初点源头，就是你太绕了，你体质太差了。改善体质啊，是不是直接把你的气虚，把你的阳虚，把你的阴虚，把你的痰湿，把你这四种体质直接处理，直接解决，让你身体健康了，你认为你还有这些问题了吗？你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6: 对，
0: 去调理体质，用一些调理体质的药很快就过来呀。
6: 是，对，我一直想改善体质。
0: 你这样哈，这个事儿呢我给你把关，你就从调理体质上用上，过程当中你再把我节目当中教的小方法用上就行了。
6: 我应该用你的什么方法？
0: 我节目当中这个益气潜阳的方法呀，你这样哈，
6: 记不下来呀。
0: 没事没事没事，有盛老师，盛老师给你发下去，到时候发在这个手机上哈。
6: 行，那你把方法给我发过来，就行。
0: 行，可以可以可以，方法发给你，然后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啊。
6: 行，
0: 那就这样哈。
6: 好，谢谢郑老师啊，
0: 不客气，好，
6: 谢谢，
0: 好，再见。
6: 那你给我发过来，好。
0: 好嘞，好，
6: 好，
0: 好
6: 了，谢谢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4: 很多朋友比我们来的还早啊，有最早的朋友是6点50就来了哈、啊，说我是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27天了啊，说今天有雨，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5: 是，
4: 欢迎欢迎。
5: 我们的小老师啊，胖妮儿老师来好多天了啊、嗯，这个名字又这么可爱，
4: 对，小胖妮儿、啊、
5: 很有记忆点啊。然后看到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说早上好，今天是。是我恢复打卡第18天，今儿打卡又迟到了，你看对自我要求太高了，
4: 7点01分你就来了，你还有这个编辑的时间呢，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开始编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没到七点呢。
5: 哎，对啊，他说昨天迟到没听到读我的打卡信息，读了您放心啊，这个东营肯利早晨有雾，说大家出门注意安全，祝各位半周快乐。
4: 嗯，
5: 今天路况少报两条路，东营的民丰大道庐山路北一路畅通，说这个啊北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节目开始。
4: 是，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刚才有朋友说济南有雨，大家注意啊，刚才那个朋友说有雾啊，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呢是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呢将会迎来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5: 嗯，今天的早晚温差依旧是10度左右啊，最低温是22度左右，最高温聚焦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是33度左右，沿海地区的最高温是27度左右。明天呢是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也是明天有雷雨或阵雨的状态。总之这两天大家注意做好防雨的工作，
4: 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带好雨具，千万别被淋了啊！另外呢，一早一晚温度呢也比之前要低了一些。 些啊，大家晚上睡觉呢，空调可以关一关了啊，这个窗户可以打开了啊，盖上一个小薄被子，千万别感冒了啊。
5: 对，
4: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签到打卡的信息。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先来关注一下七夕的相关的活动啊，昨天呢是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烟台启幕了。活动呢是依托鲁渝东西协作纽带，邀请烟台、重庆、巫山两地的30对新人相聚黄渤海之滨，举行了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
5: 昨天济南市中区高新区也举办了集体颁证仪式，青岛崂山飓风举行集体婚礼，12对新人参与，临清与河北临西联办鲁冀毗邻中式集体婚礼，9对新人参加，成武的高顶区设置了良缘里展区，并且启动了青年联谊会。想要就近办理婚姻登记的市民朋友啊，建议您通过爱山东APP 或者是山东民众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4: 嗯，大家的七夕怎么过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5: 是，
4: 都听说过巴黎时装周吧？那么给大家来说一下济南时装周。
5: 哎呦，
4: 马上就要开幕了，明天啊。昨天2026济南时装周专题发布会召开了，那么本届时装周呢是明天开幕，持续到25号，主会场在哪儿呢？在济南洛口服装城洛享会西门广场，联动泉城广场、大明湖、黄河风景区等地标。
5: 是，开幕式上5大韩国设计师品牌与山东品牌同台亮相，时装周免费向我们的公众朋友开放，洛口服装城抖音平台发放了10000张29.9元带50元的全铺代金券，想去逛的济南市民明天起可以到洛口服装城或者各城市地标联动区域参与活动。
4: 欢迎大家来参与济南时装周哈。
5: 是，
4: 山东5个部门呢，近日联合启动了优秀企业家评选，全省呢一共表彰了杰出企业家1到3名，行业领军企业家20名，优秀企业家50名。那么评选呢是面向各级注册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些主要的负责人哈。杰出企业家所在的企业2025年度的营业收入必须要达到1000亿元及以上。那看来我是没有机会了啊！
5: 哎呀，差点儿
4: 。行业领军企业家必须呢要达到200亿元及以上啊。优秀企业家必须要达到50个亿及以上。
5: 是，本次评选呢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方式，个人不能直接报名，需要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并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各推荐单位需要于9月7号前报送初审材料，社会各界可以关注公示名单监督评选过程。
4: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由首都航空直飞的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航线呢，定于10月2号正式复航了，每周五运行一班。这是加拿大交通部今年4月宣布大幅增加中加直航配额之后重启的又一条中加航线。那么目前呢，该航线的机票已经在各大平台公开售票了。
5: 是，这条航线是我们省内唯一直飞北美洲的客运航线，青岛到温哥华的直飞航段大概是11小时20分钟。今年上半年，青岛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了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所以有赴加拿大留学、探亲、商务需求的市民朋友尽早购票。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方面的消息。明天开始呢，青岛将开2条公交线路。
5: 还会来关注滨州市市场监管局干部当外卖骑手体验式调研。
4: 威海有一个区呢是推出了积分兑换爱心餐的服务骑手。
5: 还会来关注济南一男子酒驾被查，先称吃了豆腐乳之后承认饮酒。
4: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金石路的招扬，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咱们再来说一下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太火爆了。
5: 是，
4: 19万人是什么概念啊？ 你就让这个十九万人都站在你的面前，
5: 哎，
4: 你想不到，哎呦，根本就看不到头，
5: 嗯，
4: 啊，这么多人都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足以证明这个活动的火爆啊。明天呢是星期五了，又到了开奖日。这一次呢，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
5: 嗯，
4: 叫幸运路口的抽奖。明天呢，我将会来到咱们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
5: 哎，
4: 来搜寻咱们的幸运车主。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呢是抓紧时间报名，再一个呢就是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山东交通广播。
5: 是的，明天早晨8:15我们抽奖开始，
4: 嗯，
5: 雷哥会到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前，
4: 哎，
5: 在这个哪个路口来着？
4: 嗯，
5: 经十路是吧？
4: 呀，不能告诉大家是经十路和顺耕路交叉口。
5: 哎呦，
4: 真的不能说这个事儿。
5: 说第五天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这个可以在明天八点就开始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嗯，因为您要听着有没有念到您的车牌，念到了咱们就打个双闪或者摇下车窗招招手，
4: 对，
5: 那么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送给您了。
4: 是，您不要觉得您是对着空气招手啊，
5: 嗯，
4: 我在这个监控中心是可以看到大家的啊。
5: 是的，
4: 就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要不然的话念到你的车号你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你就跟这个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加这个充电券就擦肩而过了，就啊，
5: 嗯，
4: 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关注一下，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我们看看今天还有没有不听讲的朋友啊，好车主这三个字你就收到链接了，哎，填一填自己的信息啊，一分钟之内咱就能把名给报上了啊。
5: 是的，那么早就报好名的朋友，只要您百日内没有任何交通违法，那么可以持续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4: 嗯，
5: 周周都有奖，每周五抽奖是抽取30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月都有奖，每月抽取15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特别的大奖是3位哈，每人赠1吨油，还有1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记得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所以我们只要报名就真的会有奖。
4: 没错，明天呢除了幸运路口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线上的抽奖的产生啊。明天上午的11点，主持人武红呢将会和嘉宾共同主持直播间的开奖，将会抽出抽奖30位。每个人呢是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大家呢倒是注意收听收看啊，每一个朋友都是我们抽奖的见证人，也都是监督者啊。很多朋友说我怎么没中奖啊，你们这都有黑幕吧啊，欢迎大家看我们的直播，各大平台的直播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现场来看这个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5: 嗯，明天记得大家锁定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好车主报名吧。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欢迎一位新朋友啊，说今天打卡第二天，东营今天是阴天，东营庐山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欢迎这位叫子源的朋友。
1: 欢迎欢迎。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最早的一位是6:58抵达的，在周村打卡第1266天的朋友啊。他说周村气温适宜，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四快乐，在禹城打卡635天。今天天气多云，早上气温凉爽，听着交通广播，开启上班路啦。
1: 还有我们的光和老师啊，说这个周四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依旧从听一路畅通开始，成了一句口号和这个宣传语了。
0: slogan。
1: 对的，他说东营西城天气阴，温度适宜，有轻雾，上班啊，开车注意安全。说现在这个东营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53天。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听了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互动过的朋友，其实每当我们在这个平台看到一个新朋友的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
1: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呢确实比以前少了很多、突然有一个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我们觉得 呀来新人了啊，太好了，
1: 激动、
0: 欢迎大家一直听节目从来没有互动的朋友啊，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上班路上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每天上班的路现在堵不堵啊，都是可以的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啊。据青岛城运控股集团的消息，明天开始呢，青岛又增开了两条公交线路，437路、438路。这个437路呢，是由桃园雅居到文昌阁，仅在工作日高峰时段运行，早上的6:30到8:30，晚上啊，傍晚是5:00到6:30。
1: 还增加了438路啊，是从青岛的小麦岛公园到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是为了强化旅游季。小麦岛公园以及极地海洋公园与地铁站的衔接，运营的时间呢是全天早晨8:00到晚上8:00，持续到10月31号。
0: 滨州呢最近有个活动是上了热搜了，是什么活动呢？是干部当旗手体验式调研活动。那么今年7月呢，滨州市市场监管局选派了10名年轻干部，在美团、京东秒送还有淘宝闪购等平台当配送旗手，开展为期14天的体验式的调研，累计啊跑单1148单，排查各类问题145条，依法取缔幽灵外卖2家。
1: 是滨州市市场监管局的调研聚焦5大维度：一看经营资质，二看取餐地址，三看后厨卫生，四看铺张浪费，五看外卖封签。发现的145个问题已经建立台账，消耗管理。这种穿上对方的鞋走一段路的调研方式，让监管更接地气。消费者点外卖时，如果发现了可疑商家，可以及时拨打12315来反省。
0: 在威海高区啊，外卖骑手跑单之余，参与文明劝导、隐患上报、助学助老这些志愿服务活动，能够累计积分。凭这个积分啊，在定点食堂能够换爱心餐券。那目前呢，高区已经联合了4家社区便民食堂，为骑手们专门定制了5块钱的简餐、10块钱标准的，还有15块钱的自助餐啊。价格呢，比市场价格要便宜30%以上。
1: 是的，在威海高区啊，周边有外卖骑手大概300多位，积分不仅能够换饭，还能修车换电。高区联合3家电动车维修商户啊，推出了维修代金券兑换服务。外卖骑手于凯平老师靠平时攒的积分换电一次省了86元。未来高区还计划新增3处电动车换电站，并将积分兑换会拓展到子女托管、健康体检以及技能培训等更多领域。这套以服务啊换福利的机制，让骑手成为了社区治理的参与者。
0: 咱们啊，再到临沂去看一看，我们来认识一位大爷啊！这大爷真的是一位好大爷。临沂兰陵县东南墟村88岁的张景祥大爷，在集市卖菜的时候呢，就捡到了一个手提袋儿。 打开之后一看，哎呦，里边有一沓又一沓的现金，
1: 哎呦，
0: 还有身份证哈、啊，一看大概得四五万左右吧啊、
1: 嗯。
0: 张大爷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立刻叫着儿子一块儿把这个财物啊就送到了派出所。民警啊迅速根据证件的信息，马上就联系到了失主彭先生。全程不到一个小时，啊，这45000块钱的这个巨款呢就完璧归赵了。
1: 失主彭先生拿回失而复得的血汗钱啊，激动不得了啊，
0: 嗯、
1: 连连向张大爷道谢。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88岁高龄、收入微薄的卖菜大爷，面对巨额现金不为所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与善良。这份朴实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传承。
0: 嗯、是在这儿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张景祥大爷点个赞啊！
1: 是，
0: 大家咱们临沂兰陵县的朋友们，咱们都去买张大爷的这菜去啊、
1: 哦，
0: 就支持一下他啊！
1: 对，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的相关的情况。济南一位男士酒驾被查，人家不承认，说我就吃了块豆腐乳，后来没办法在证据面前承认喝了酒了。
1: 嗨，在应急之声的板块，我们会来关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
0: 嗯，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自己呢，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哎、
0: 适当的吃个海参啊，我觉得对身体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了啊，又到了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了。其实呢，老一辈儿啊都非常讲究食补啊。你像这个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容易困乏啊，这个燥热心烦。
1: 嗯
0: 啊，很多的朋友呢喝了大量的冷饮啊，吃了大量的雪糕什么的、
1: 哎、
0: 容易体虚。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您就隔三差五的吃一个海参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滋养的棒棒的啊。
1: 是的，海参其实咱们打小就知道它好啊、
0: 嗯、
1: 那好在哪儿了呢？
0: 对呀、
1: 啊、海中人参，海参啊一头里面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那些想要健身啊补优质蛋白的人群，也适合想要抗老的人士。你看我们皮下的这个胶原蛋白，人自带就那么多，会随着岁月的流失啊，不断的流走。那么我们的皮肤皮下就没有东西支撑，显得皮肤表面就非常的凹陷。所以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补，那些补品补剂啊，蛋白粉它再好，它不是天然的，它也并不是我们这种来自天地精华能够接收大地营养的海中人参，因为它真的是看原产地的。原产地我们给您选到的是齐和品牌，来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的海参。都知道辽参和鲁参有多好，为什么？因为大连黄金海域那里啊，水更凉，水也更深，在这么极限的一个环境里，海参会长得非常慢，那它积蓄的营养一定是更足的。所以我们为您准备的是足龄壮年参，同时它的营养又经过了3到5年的缓慢生长，吃起来您就能感受到很饱满很厚实，同时也不失 Q 弹，并且它的工艺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老朋友，因为里面不添加糖，不添加辣，没有任何的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海参和水，吃就吃一个优良的工艺加上我们的原产地、
0: 是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一吃一个不滋生啊。早上起来起床之后呢，把这海参从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大概10到15分钟，您去洗个漱啊，刷个牙洗个脸的、
1: 哎、
0: 过一会儿呢这个海参就能吃了。
1: 对，
0: 没有任何厨艺的朋友开店就能吃、家里边调个味极鲜呐，调个蘸料什么的就行了啊。如果是有厨艺的朋友呢，您可以做一个这个小米海参粥啊，葱爆海参呐、都是非常好的啊。
1: 是
0: 好海参品质好，怎么吃都好，价格呢也挺好的，原价呢这个海参呢还不便宜，299一斤、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活动，有买有送啊，大家趁着有活动可以多买一点，现在是1495，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
1: 是的，您买1斤尝鲜也没问题啊，您先看看它的品质，齐和是品牌，大鲜食是工艺啊，
0: 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

0: 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的案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啊，我们来说说济南的一个案例。最近呢，济南交警莱芜区大队开展酒驾整治行动，查获了一名三轮摩托车驾驶人，经呼气检测呢，结果为每100毫升32毫克，那么属于酒后驾驶。酒精筛查棒亮起红灯之后呢，驾驶人坚称我没喝酒，我真的没喝酒，我就吃了一块豆腐乳。哎，他找借口试图逃避处罚。
1: 驾驶人啊，最终承认在家中饮用过那么一瓶啤酒，
0: 喝了一瓶，
1: 心存侥幸上路啊。经过核查，该驾驶人还属于无证驾驶，所驾车辆还没有悬挂号牌。
0: 哎呦，
1: 三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1400元，车辆被依法扣留。
0: 交警提醒啊，这个豆腐乳啊，它确实含酒精。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也看了很多的视频啊、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有些食物啊，比方藿香正气水啊，还有什么蛋黄派之类的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豆腐乳啊，还有一些东西，它里边呢确实含一点点酒精，就是你吃完之后啊，如果是吹那个这个呼气式检测棒的话啊，它会亮灯，就会显示有酒精含量。但是啊，你可以抽血啊，咱们还有一个步骤是抽血检测啊，这个呼气检测和血检呢是有准确的区分的。真正喝了酒之后，你藏你编你是混不过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再强调大家，就是喝酒千万别开车。哎，如果是你开车的话，千万别喝酒。现在打个车呀，叫个代驾呢，都非常方便啊。
1: 对，总之大家在路上就考虑您不是一个人啊，背后还有家庭，还有孩子，未来下一代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给自己提个醒，咱们一定平安出行。
0: 对，请大家一定要遵章驾驶，文明出行啊，正当好车主。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报名参与了，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山东省已经有超过19万名驾驶员报名参与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了啊。
1: 对，
0: 明天又到了开奖日，这一次呢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就是让大家呢又多了一份幸运。是什么呢？叫幸运路口的抽奖。明天我把这个时间和地点都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就等于开卷考试了啊。时间是明天上午的8:15到8:30之间，就是这15分钟之内，我们要把这个抽奖抽完。啊，地点是在经十路和顺耕路的路口。咱们都知道啊，济南朋友都非常熟，经十路和顺耕路这个路口，
1: 大路口，
0: 是个大路口，是由南往北。由北往南都是可以的啊，这个路口啊，由北往南的话，那就是到了那个青年东路和经十路的交叉口，
1: 对，对面。
0: 哎，咱们东西南北都有可能会抽到，那东西方向呢，就是经十路的两个路口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有可能产生这个幸运车主。请大家呢，如果是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念到了你的车牌号。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一下，打开双闪也行，把这窗户摇下来给我们招招手也行，我们看到了之后咱们就算是对上暗号了啊。
1: 对，
0: 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就属于您了。
1: 所以就意味着您啊，就像今天坐车上听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一样，
0: 哎，你得听节目。
1: 明天啊，8:15到8:30啊，就这一段，就这15分钟，雷哥会在这个收音机里啊说路 A 多少多少，
0: 哎，对，
1: 哎，一听到自己赶紧打开双闪或者摇下车窗招招手，这意味着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到兜里了啊，
0: 真的是。
1: 如果说您没有回应的话，那可能就要抽取下一位了。
0: 对，下一位，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要想获得这个幸运奖品，要想在这个幸运路口当中真正获得幸运，那么大家呢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1: 哎，
0: 第二件事呢就是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谁让你调你也别调台，就是锁定，朋友们啊，平时听不听到真无所谓。周五的上午8:15到8:30，这15分钟你得听节目呀。
1: 是呀，啊，怎么报名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只要您这100天内零违法，那么周周都能参与抽奖，月月都能参与抽奖。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我们周奖是30人，月奖是15人，终极大奖还有好几个，每人1吨油，还有万元摩托车，还有好多精品大牌打印机。
0: 这个奖品太 太丰厚了，就是专业主持人一口气儿不换气儿都说不完。
1: 哎呀呀，你听还有没说的呢？
0: 还有没说呢？就我们有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前提是你得报名。
1: 对，
0: 怎么报名？抓紧时间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然后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填填你的信息，一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确实报上名就能有奖，只要您点击报名成功，然后下面有个领取20元的加油券，记得点击啊。那么对，明天除了啊雷哥8:15到8:30在这个我们山东交警指挥中心来呼叫搜寻我们的幸运车主，还有就是明天11点也记得锁定收听，因为本周的周奖30人会由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嘉宾来共同在直播间开奖，依旧是锁定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啊锁定收听收看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行了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前两天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联合相关的部门集中组织开展了夜查行动，行动呢旨在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防范，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
1: 全省累计派出检查组1311个，检查小区单位6400多家，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隐患2600多处，面向我们的居民和经营业主开展社区消防宣讲1500多场次，覆盖群众1.9万多人。
0: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是火灾的重大隐患，如果是您发现所在小区还有不自觉的业主有这样的行为，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向物业呀，或者是向消防部门来反映。请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在楼道里边室内停放或充电，确保生命通道的畅通。
1: 是，我们首先保障生命安全，还要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会来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如何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
0: 近日呢有一个男子使用了拆封2年的挂面之后呢上吐下泻，就医之后呢发现转氨酶指标呢是正常值的10几倍啊。呕吐物当中呢检测出了黄曲霉素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孙海兰表示，黄曲霉素毒素呢是到目前为止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啊。怎么说呢，就相当于砒霜的68倍以上的毒性啊。朋友们咱们都看那个古代的那片儿是吧，这个砒霜啊毒死人什么的，那它的这个毒性比砒霜还强68倍，你想想吧。
1: 所以大家就记住黄曲霉毒素这几个字啊，而且它的扩散范围往往比肉眼看到的霉点要大得多，所以您切掉食物发霉的部分并不能完全保障自身的安全。提醒大家发霉的谷物、花生及坚果千万不要吃，还有啊长期不清理冰箱也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
0: 你看开了封了2年的这个挂面还能吃吗？就大家千万不要就省点小钱结果吃了大亏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对我们的皮肤啊要每天爱它多一点啊。
1: 对，
0: 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呢就是只补水不修护，那不行啊。很多人呢脸看着干，其实呢是屏障受损啦，基底发炎啦啊。那么普通的爽肤水呢只是表面试了一下，几分钟以后呢就干了啊。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
1: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如果皮肤有点不太好，请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护肤品。从我们的护肤第一步水开始。水啊，有人说我选几十块钱一瓶，那是您皮肤好的时候可以。如果说您想让皮肤就是毛孔细一点，显得像磨皮了一样，然后脸白一点，底层逻辑是能够做好修护皮肤屏障 障加上锁水保湿的工作，那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您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跟雷哥的那个主持人朋友啊，她是一位女生，是油皮，是有痘痘，她用好了以后啊，皮肤竟然养回来了，就是脸滑溜溜的，然后她说是发光水加磨皮水。
0: 哎，就是这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
1: 哎，真是
0: 很管用啊。
1: 是咱们柔媒体的一位很年轻的一位女主播啊，
0: 是，
1: 对他们都觉得海蓝之谜精粹水好是好，但是呢太贵了、
0: 哎。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用啊，就是这个价格如果再便宜点就更好了。
1: 哎，已经有朋友抢答了，在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了化妆品，没错，就在这儿。
0: 是，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啊，如果是您之前呢去这个商场啊或者去专柜去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呢，150毫升的得1450啊。
1: 是。
0: 今天我们在交广商城当中同样是150毫升的，咱们有一个优惠价格，零头啊，不要1450，也不要1250，1000块钱都连500都不到啊！今天、
1: 哎、
0: 我们今天这个上新价呢是499块钱。
1: 是的，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扫码全程可溯源。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化妆品监管 APP， 这是国家药监局的一个官方的 APP 哈。然后扫码对着那个我们的一个二维码扫一扫，能够看到它在国家药监局的备案，就意味着它是正规的。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官网150毫升原。价1450，在我们这儿只要499元啊！如果这个想犒劳一下自己，想为自己的脸用点好的，就来到我们的微信。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施工的影响，G18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到了7点47分了，很多朋友马上就要应该到单位了是吧？
4: 嗯。
3: 再有10来分钟的话呢，很多朋友就可以到单位开始上班了，应该早8点到晚5点是吧？
4: 是的。
3: 这个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上班路上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呐、有什么好的心情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个叫聆听的朋友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准新朋友。
4: 对，
3: 新准朋友，不是这个老新老朋友，打卡第5天啊，不新不老的朋友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听到你们的声音心情美美的，你看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吧？
4: 我看到了聆听老师，我的心情也美美的啊、因为确实是之前可能您没来过，猛猛的一看、呀，高兴啊！
3: 啊，感谢您的聆听。
4: 看到我们的朝阳电话老师说周四来打卡了，这也是新朋友。
3: 是啊，还有一位是打卡24天的，东营阴天有轻雾啊。喜庆来了，说铁粉来报道了，雷哥亚欣你们早，济南现在是晴天，听着一路畅通，上班路上祝大家天天好心情。目前呢，京石东路是一路畅通的。
4: 欢迎我们的各位友友，可能有很多新朋友啊，因为您的名字确实是被这个统一和谐成微信公众号用户了，看不到大家的名字，但是真的都看到了大家的留言，比如说早上好打卡之类的。没错，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清凉。
3: 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一位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执业医师啊一共是529万人，超额完成了“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中宣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4: 是的，我们要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来点赞，向他们致敬。昨天呢也是七夕，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七夕出游报告，显示七夕当天啊，国内景区夜场门票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过50%，上海位列七夕夜游热门十大城市榜首。
3: 8月17号到23号，人社部呢是推出了4个线上专场，分别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3000多家单位参与，招聘需求呢是2.4万多人，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以及脱贫劳动力等。
4: 是的，符合条件的朋友啊，可以线上来选择报名，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等平台，进入专场来投递您的简历，或者是关注咱们当地的人社局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查询具体安排。
3: 昨天呢，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9月20号开始，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修改了相关的决定啊，修改了相关的内容啊。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实行，那么提取的情形呢，从以前的6种，现在呢增加到了9种。咱们租房提取呢，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也能够提取公积金了。
4: 是的，从9月20号开始实行。特别提醒啊，办理前建议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来确认提取的资格和材料清单，避免跑空。
3: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刚才说了啊，开封了2年的挂面，您就不要再吃了。
4: 哎呀，
3: 其实生活当中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挺多的。家里边的什么凉菜呀、还有这个糖心鸡蛋呢、什么芹菜呀之类的，大家尽量的啊，如果是 剩下了咱们就哎呀扔了它，
4: 嗯，
3: 就尽量的不要再吃了。为啥呢？有的时候呢你经过二次加热之后啊，它不单单这个味道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还能产生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所以大家宁愿啊咱们稍微的这个浪费一点，也不要去冒险去吃。
4: 尤其是这六种剩菜啊，
3: 嗯，
4: 再心疼也别二次加热。
3: 对，
4: 一是蘑菇煮熟后久放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可能升高。
3: 嗯，再一个呢就是凉菜啊，什么凉拌黄瓜啊，凉拌西红柿啊等等啊，凉菜本身呢它又没有经过高温的蒸煮，然后呢它的细菌的繁殖呢本来就快，
4: 嗯，
3: 如果是你再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啊，它这个细菌你就想吧，太多了啊，加热之后也难以去除。所以说呢这个凉菜啊如果是剩下了第二天那就不要了啊。
4: 对，还有就是海鲜，海鲜啊咱们也别二次加热了，因为储存不当就会产生大量的阻碍，耐热也没有办法去除这种毒素，可能会引起中毒，嗯，
3: 还有就是芹菜啊，如果是煮熟了之后吃不完也不要再吃了，这个细菌呢会把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这个芹菜呢尽量的不要二次加热再去吃啊。
4: 对，除了蘑菇凉菜海鲜芹菜，还有竟然是常温剩米饭，
3: 嗯，
4: 就这个呀你也别二次加热就扔了。为什么呢？因为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
3: 对，
4: 毒素耐热，常规的加热是没有办法去除的，所以米饭咱们最好一次就蒸够当天的量，
3: 嗯，对对，如果是你想就是留到下午或者第二天做蛋炒饭的话呢，您把这个米饭呢剩下的米饭放到这个密封盒里边，你放到冰箱里边，
4: 嗯，
3: 保存，
4: 对，
3: 不要在常温下啊，常温下容易滋生细菌，要特别注意。很多朋友呢喜欢吃那种溏心蛋啊，本来这个溏心蛋呢就是没有煮完全熟的那种蛋，
4: 里边就是有可能有细菌的，
3: 哎，对，咱老百姓说就躺黄的那种啊，它里边本身就有一些细菌，可能没有杀完啊，如果是你今天吃不完的话呢，你第二天再加热加热再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4: 对，
3: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熟食和生肉大家呢要把它区分开，再次食用的话呢加热到100度以上，至少要加热5分钟以上啊。这个炖菜熟肉冷藏呢可以放3到4天，肉汤呢最多1到2天，就尽量的还是要提醒各位，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啊，做多少吃多少，根据这个人口的数量啊，尽量的咱不要做太多，
4: 对对对，
3: 尽量的不要放到第二天，它或多或少呢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味道和营养啊。
4: 是的，嗯，那么我们把身体状态调到了一个最佳状态，然后呢就可以出去玩了啊，
3: 哎，
4: 有很多朋友他有钱又有闲而且还有品位，老是会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你看我们又为您安排了3条完美的线路，因为它既错峰错开暑假，同时又真的一价全含，全年保价的一个状态。
3: 对，每条线路呢都有主持人带队啊，您放心报名就行了，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主打一个省心啊又省钱。第一条线路呢是新疆双飞8天，我们是6999，坐的呢是2+1陆地头等舱，座椅呢能够半躺，长途坐车呢也不遭罪。大家呢没去过新疆的朋友可能也听说过，就是新疆它地界非常大啊，你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坐车通常会需要3到5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你看我同事带队回来之后都说，哎呦雷哥这次去了之后真的是腰酸背疼，我说你没坐那个头等舱2+1吗？他说，哎你别说，自从坐了这个2+1头等舱之后再带团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4: 是的，我们真的是让您来躺游新疆啊，
3: 嗯，
4: 头等舱级别的旅游大巴安排，当然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禾木村、北疆，咱们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主打一个在新疆吃好喝好玩好，而且是安排在了9月21号出发，
3: 嗯，
4: 还有一班是9月28号出发，都是双飞8天去北疆，6999元一位，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有想了解完整行程的，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来解锁。嗯，
3: 是想减肥的朋友，您新疆回来之后再减，因为您到了新疆之后你压根儿减不了，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水果也好甜，
3: 啊，对，肉也好吃，
4: 啊，还有那个切糕啊，
3: 还有那个馕啊，
4: 哎呦呦，
3: 那个烤包子啊，
4: 哎呀
3: 大乌苏啊，
4: 哎呀够了，
3: 太好了啊朋友们，
4: 啊，
3: 再来说欧洲吧， 如果想减肥，咱去欧洲啊。
4: 那不行，我们为您安排的很好啊。
3: 你走路走的会非常多一些啊。
4: 对对对对，
3: 咱们要用12天的时间走完德法意瑞4个国家啊，
4: 嗯、
3: 一价全含26,999，也是我们的主播陪你飞啊，一起咱们国航直飞到欧洲，单是往返的机票，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就已经过万了。而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吃啊住啊都不错，才26,999。
4: 是，您乍一听很贵，但是四个国家12天啊，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陪同、嗯、而且为您安排的是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啊、更不要提新天鹅堡罗马许愿池还有这个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还有这个瑞士雪朗峰坐缆车上去去007的取景地、嗯、而且卢浮宫和这个凡尔赛宫是专人讲解 VIP 的一个通道所以为您安排的确实是挺好啊如果您真的想要去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26,9999月22号出发，国航直飞的话，就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一下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了解156-0640-1011。156-0640-1011、
3: 嗯、是如果是不想跑那么远的话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云南啊这次呢咱们同样是卢沥湘的线路啊泸沽湖呀丽江啊还有这个香格里拉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咱们记住两个方式一个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嗯、发送旅游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啊156-0640-1011所剩的名额呢都不多了而且这几条线路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闭眼冲就行了啊记住我们的电话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
4: 是，那稍后呢是我们8点到9点的交管帮忙的栏目啊。如果说您有事儿想要反映，有诉求想要提，欢迎您在8点到9点拨打我们的两波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不要等待啊，也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